0: 爹，兰香，胡子，还有乡亲们，先让你们入土为安了。你们得保佑我在狗祖妈这个畜生。
1: 桃子，春儿，你们踏实的在这儿等着我，等报了仇，我再回来看你们。

0: 走走走，军区刚刚发来最新的敌情通报，驻榆树镇的野村联队近期频繁地对榆树镇周边50公里内的地方进行星耀行动，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而且他们正在进无人区，日夜不停地修筑工事，戒备森严。都看看，
1: 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必须尽快查清。对。 军区首长命令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敌人行动的目的，寻找有力战机，捣毁敌人新建的防卫据点，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分区情报科要设法立刻在榆树镇建立情报站，及时掌握敌人的行动意图。这项工作可以由方向明的县大队积极配合。司令，你看呢？
2: 小芳去县大队半年多了，工作开展得不错。县大队的骨干大多都是榆树镇周边的人，更便于潜入敌人的窝。

0: 了解情况。让情报科赶紧着手布置吧。
1: 是。
2: 小姐，小姐，我看你还是别出去了，老爷是怕你出去不安全。小姐。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九块九。
14: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5: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6: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5: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

0: 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

0: 享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
1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

0: 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

享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光海湾。
1: 哇，会发光的海水。
2: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哇，真的耶，
2: 真的耶。
1: 这是从海湾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
0: 我要去看。
2: 太棒了，我们也去。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香。
1: 尖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1: 发光的小鱼，
0: 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2: 小鱼，
0: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谢谢了。
1: 哇，是海湾。
2: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0: 黑乎乎。
1: 难道我们想错了？
0: 呀，在那边有亮光。
2: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4: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2: 白月婆婆，是她。
4: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2: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1: 呀，怎么这么黑？
2: 要不我们回去？看水象。
0: 哇，快看。
2: 哇，
0: 原来是这样。
2: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0: 哇，好美呀，
5: 好美呀，
0: 真漂亮。
2: 哇，太酷了。
1: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0: 小鱼，小鱼，大嘴怪抓小鱼。小鳄，大嘴怪

0: 快走！
1: 小恶好像动不了了。
2: 小恶不舒服。
1: 啊，再跳！
0: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喂，快出来，离开这个叮咚！娟娟，
1: 小鳄，
0: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3: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4: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0: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3: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4: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1: 真的？
4: 嗯，
5: 太好了。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嘿，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6: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被打断的演奏。
3: 谢谢大家。
0: 你赢定了，柯震夏。
1: 好听，棒棒。
6: 美妙动听的音乐。
0: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阿克，
6: 不好意思，超级喷嚏。
1: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0: 啊，是小抓虫蟹。
6: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1: 可可，看医生。小鳄说的对，抓虫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0: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抓虫蟹看医生更要紧。
4: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0: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安静，尖尖，快停下！
1: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0: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4: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0: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我的琴，你们去哪儿？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什么味道啊？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见，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张长线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啊！

0: 啊，先不比了。啊啊！小招潮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1: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0: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3: 臭臭叮咚，清理掉。

0: 灰跳、小鳄、瞌睡象，快拦住他！哎，勇敢的挑战！
1: 小鳄冲冲！
2: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的。阿克，对了，阿克超级喷嚏。
2: 美妙动听的音乐，
1: 姐姐，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0: 不过奖杯呢？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爱好了吧？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嘿，
3: 这是螃蟹咳嗽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寻找超级美味。
0: 上菜喽！
2: 让我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0: 明明很好吃嘛！
1: 快吃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阿克不挑食才乖。
2: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什么味道？
0: 我怎么没闻到？
2: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
0: 阿克，
2: 丁香怪，好像就在这里。
6: 谁在捣乱？
7: 敢麻烦我们刚点的叮咚？
2: 叮咚？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6: 美味，
7: 闻不到啊！
6: 别着急，快走，快走。
2: 我的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6: 停，你干嘛喂？
0: 这还怎么喝哟？
2: 我在找超级美味。
6: 别捣乱喂！
0: 快走！
2: 专心感受，
7: 超级美味，
2: 我来了！
0: 他在干嘛？
3: 阿克，快停下！
1: 阿克，回家！
2: 不要，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0: 哦，
1: 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2: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3: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4: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我来了。
5: 怎么回事啊？
6: 等等我们，
2: 等等我们。
3: 哦，海鸟们全被吸引过来了，
2: 他们好像要吃这些叮咚。
6: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7: 不能吃，
2: 这些不能吃。
4: 终于找到了。
2: 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6: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用这个，
2: 真是好主意。
6: 还真是叮咚，
2: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3: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2: 阿克不是故意捣乱。
4: 你们，总算还我阿克清白了。
2: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4: 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3: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8: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6: 因为你饿坏了吧。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9: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10: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骗？
1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2: 说得没错。

近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球。刺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

0: 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看着这对象，阿克发现的这个转着叮咚，
2: 安上叮咚，传传跑快快。
3: 小意思，一点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4: 太棒了。嗯，
1: 口水象，你这是怎么了？
4: 我有点担心，是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3: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2: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
4: 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气球球。
2: 你好，
1: 条条、小鳄，你们，我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啊！不妙不妙，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2: 非常非常生气。啊！
0: 别担心，道歉要有诚意。尖尖的，
1: 气球球，气球球，嘿嘿嘿嘿，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4: 这可怎么办啊？
3: 问题还没解决吗？
4: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哎，不行，他要是看到您准会发怒的。砰。
3: 哎，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0: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
5: 真的快了好多，
0: 嘿嘿，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球不会来的，
1: 不会。哇，你们看的是谁？
5: 是刺球球，
0: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前面的，你们别走，
2: 他找上门来了，快加速，
1: 我跟他，
0: 快停下。
1: 谁在里面？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4: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4: 叮咚，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1: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
0: 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1: 刺球球又要发怒了，不要啊！
6: 我们刺豚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4: 原来是这样，刺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7: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1: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2: 传传慢慢，没关系。
4: 刺球球，嘿嘿，
8: 走吧，我们先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嗯，
3: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2: 嗯，修理叮咚，保护海洋，
0: 说的没错。

0: 哇，好多泡泡！
1: 泡泡尖尖，
0: 是我是我，哇，我也捏一个小鳄，哎，
1: 完成了，哇，
0: 噔噔，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哼。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泡泡，泡泡，啊，叮咚，你。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了。
2: 不得了了，这是下雪了吗？是泡泡，
0: 从哪来这么多泡泡啊？
2: 你们看，
1: 哇，泡泡小鳄长大了，
2: 太厉害了！想高大的小鳄敬礼。
3: 哎呀。这些泡泡流得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3: 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0: 遵命，小鳄船长。
4: 喂，臭大哥的小鳄，
5: 我们需要帮助。
1: 收到。
0: 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看小鳄的。
0: 太棒了，他们得救了，小船长敬礼。
4: 船长是谁？
5: 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1: 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4: 我是泡泡大大眼。
5: 嘿嘿，我是泡泡大小眼，
0: 给你，小鳄船长。
1: 怎么了，
3: 船长？
0: 交给我们去侦查。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1: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3: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1: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0: 阿里。

0: 泡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2: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4: 耶！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想写，你就别惹老爷生气了。
1: 哎，你别拦着我，我已经决定了。
0: 哎，小姐，这日本兵可到处祸害人，咱就别出去了。
1: 爸，
2: 老爷，
3: 瞧瞧你，啊，这一个姑娘家的，一大清早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1: 您说我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哪知道啊？怎么了？
1: 您这是干嘛去啊？
4: 我要出去啊。
1: 什么？
3: 啊？
1: 太好了，您等着，你等着，走走走，快！
3: 你干什么啊？啊？干什么？把门锁上干什么你？
1: 你好好待着哦，哪儿都不许去。
3: 这个死丫头，你别闹啊！你快点把门给我开开啊！
1: 我不开。
4: 爸还有公务呢。
1: 我在榆树镇待得好好的，您骗我说您病了，非要我回来，天天把我关在屋子里，哪儿都不让我去。您这是剥夺我人身自由，您懂吗？
3: 别不懂事儿好不好？你不知道啊，这日本人已经进驻榆树镇了啊！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你一直在这待着，我能放心吗？我开门。
1: 我不管，反正您不让我出去，我也不让您出去，咱们都好好乖乖的在家待着。您不是说您生病了吗？那您好好养病。
3: 给爸爸门开开。
1: 我不开。
3: 翠红，给我开门。
1: 哎哎，你是我的人还是我爸的人呢？
0: 哎呀，小姐。就把门给老爷开开吧，你说一会儿老爷出来，你是没事儿，我怎么办啊？
1: 你傻呀？稳住，一会儿就好了。
3: 我答应你，让你回榆树镇，把门开开，行不行？
1: 啊？不行。
3: 爸同意了，同意你回榆树镇了，好不好？
1: 您不会又骗我吧？
3: 我没骗你，开门吧，啊，快点。
1: 您发誓？
3: 发什么誓？我发誓，我抽你再闹！开门！进来。
1: 我不进来。
3: 进来。
1: 我不进来。
3: 就那么想回这榆树镇啊？
1: 嗯。
3: 回你房间，收拾东西。
1: 真的？
3: 我亲自送你回去。
1: 爸，你太好了。
3: 哎呀，别闹。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日本人刚把令狐村给屠了，你看你穿的这身，一看就是个猎户。
1: 你这有怨气啊！老子宰完狗祖旺我就走。
0: 你看看，你身上带的这些东西，你咋进这城了？你还没到门口，呢，人就给你抓起来了。这时候你咋报啊？我告诉你，狗祖旺就在鬼子的窝里呢。
1: 那你说咋办？
0: 你听我的，我先进城，等天黑了，这城门口人少一点，我带身衣服想办法把你接进去。听我的，哪儿都不许去啊！

新娘和春儿呢？掌柜的，你说说句话呀！新娘和春儿呢？掌柜的，到底出啥事儿了？

0: 他没了，这才只是
1: 这么高人。

0: 师傅，我俩不想走，想陪着师傅你。
1: 师傅，别牵我们走。
2: 小二，小三，你们俩听着，这铺子出了这么大事儿，我也没有心思再去管这生意了。你们俩先回家，各自安生吧。我不是不想留你们，这小鬼子进了玉树镇，那整个镇子都不能安生了。你说你们再出过什么事儿，我是没法给你们家人交代。
0: 师父，我俩不想走。
1: 师父是好人，我不想走。

0: 你咋在这儿呢？我不是在城墙根等你吗？你咋跑这儿来了？城木哥咋回事？
1: 啥咋回事啊？我在里住上进来的。
0: 赶紧走。

0: 东哥。
1: 哎，赵哥的。
0: 人送走了？
1: 早上我就送走了。
0: 行。你一会儿出门给我做身衣裳回来，颜色不要太显眼，给李掌柜多加点钱，让他赶紧做出来，我有用。

0: 你这是衣裳穿得太久了，我让冬子给你做了一身，出门方便一点。
1: 你赶紧去打听，狗祖茂在哪儿？
0: 你先别急，我好好打听打听。你在家好好待着，哪儿也别去，等着我回来。

你现在你要干什么？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家等着我去找郭祖邦吗？你在这儿要是杀了鬼子，咱俩都得死这儿。你是想死还是想报仇？

0: 小姐回来了，慢点，慢点，慢点，慢慢慢，走，回家了。翠红，你一会儿帮我收拾一下，林妈，你赶紧帮我烧水，我要洗个澡。好的，好的。哎呀，还是回老宅子舒服啊。
1: 老宅子舒服，你就别骗我了。你是怕我看着你？我跟你说啊，别祝天又烦了，又闹着回县城。
0: 哎呀，您放心吧，我不会的。就算是真的回去了，那也是因为我想您了。
1: 那你呀，就早点想我啊，早点回县城去。我跟你说实话，我把你一人放在这儿，我实在是不放心。
0: 我怎么是一个人呢？不还有翠红的吗？
1: 你倒没说，还有李妈呢，还有那个喂马的何叔呢，他们管得了你吗？
2: 来队长，
1: 哎，英姐，哎，来了。
2: 您怎么回来了？提前说一声，我带弟兄们出城迎接您啊！
1: 别提了，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回来啊，我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临时决定。吵着要回来，说在县城待烦了，正好我把他交给你了啊，你给我把他看好了啊。
3: 爸，您干嘛呀？在县城的时候把我关在屋子里，哪儿都不让我去。这回到榆树镇了，还派个人来看着我。
1: 您到底想我怎么样吗？
4: 大小姐，这榆树镇啊，自从日本人来了之后啊，可不比从前了。大队长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听明白了吗？这么大了，懂点事儿。我跟你说了啊，只要想出这个院子，跟李队长说，让李队长给你一块儿去。
5: 要不然现在就跟我回县城，两条路你给我选一条。我呀，一个都不选。打你我你！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衣着藏宝云瓶，引爆收藏热潮。
6: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7: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要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8: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
5: 准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阴阳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4年查理二世银元。 法国钱币之王182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百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9元，亲到先。 得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12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阴阳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

0: 够棒，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3: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

0: 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

0: 够棒，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3: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3: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2: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

0: 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上鱼喽！
5: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年呢、啊。
6: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7: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8: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9: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慢点跑啊，别摔着。这是在天津，念了几年书，你看看现在越来越没规矩。
1: 大队长，您放心啊，以后我会经常过来看看，关照好大小姐的。哎，对了，跟我说说于书任的情况。
0: 啊，对了，今天早上野村刚刚召集了小野、石井、维持会的吴胖子、嗯、狗祖旺还有我开了个会。嗯，
1: 会上专门宣布了任命狗祖旺为侦缉队的队长。
2: 狗祖旺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当侦缉队队长了是吗？
3: 没错。好，还有什么坏事一块说出来，让我今天也见识见识。
2: 这不对，我临走前是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出去啊？杨天柱。
3: 长能耐了是吧？还跑人日本人据点门口去了，找死啊你！
2: 我问你，狗祖旺在哪儿呢？打听出来了吗？
3: 没有。
2: 王大兴，我敢跟你保证，狗祖旺肯定躲到日本人窝里了，他不敢出来。
3: 不能让这小子再活了，我就是冲进去，
2: 我得把他弄死。
3: 你还冲进去？你能耐怎么那么大呢？你没让门口就给打成筛子了。
2: 你想不想报这个仇了？你要还想报这仇的话，你就得听我的。
3: 我是听你的了，这么多天，狗。

0: 你打听出来了吗？你急啥呀？我一会儿就去找吴胖子，请他喝酒来。
1: 啥？你请吴胖子喝酒？
0: 狗祖旺还没打听出来呢，你要请吴胖子喝酒？那吴胖子是啥人啊？他就是日本人的狗，他比狗祖旺好不了多少。
1: 王大兴，我还告诉你。
0: 我先宰了狗祖旺，然后再宰他。
1: 我让他在混过钱了，你们。
0: 哎呀，我找吴胖子不是为了请他喝酒，我是要打听狗祖旺的信儿。你脑子没毛病吧？吴胖子能告诉你？
1: 你急啥呀？吴胖子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我们之前在生意上有来往过。
0: 我跟你说也说不着。
2: 我告诉你啊，在我没打听出狗祖王下落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掌柜的，衣服做好了，
3: 给他换上。
2: 哎，龙哥，看着他点啊。
3: 哦。
2: 天柱哥，
3: 干啥呀？

天珠。

0: 回来。
1: 陈卓没出去吧？
2: 没有，吃了睡了。
1: 啊，行，你赶紧睡吧。
2: 哎。

0: 这个该死的畜生，谁叫这帮畜生们祸害老百姓了呀？这回也少说一个。那还有什么？一准是八路军进来榆树镇，帮着老百姓出气，报仇的。
1: 就是
0: 好，没找他没什么。大老远跑咱们地盘上来杀人放火，祸害老百姓，都宰了才好。
2: 散了吧，散了吧，
3: 散了吧，
2: 散了！
4: 让开，让开，走走走走走。

天柱，天柱，该起了啊！都几点了还不起啊？

1: 你这是想拘束？这都哪来的呀？这个，你们都看见了，畜生的东西！
2: 我不是不让你出去吗？你咋又出去？你和沙大小鬼子，
1: 不出去咋给你报仇啊？我杀了俩，给你报仇了，杀这帮畜生，真过瘾！
2: 那你不能一个人出去啊！
1: 扯！
2: 我不出去，窝在家里咋杀小鬼子呀？
3: 现在全城戒备森严，到处在查良民证，多危险，你知道吗？
1: 你先别说这个，我问你，狗祖旺在哪儿打听出来的？
2: 吴胖子说，狗祖旺这畜生已经当上日本侦缉队队长了，现在都不正眼瞧那吴胖子一眼了，
3: 跟小鬼子那苗头那个野村，
2: 在据点里他不出来。
1: 杀狗祖旺这事儿，咱得缓一缓。
2: 啥？
1: 你让我缓一缓，
2: 王大兴，你让我活下来干啥？不就为了攒这畜生吗？
1: 咋的呀？他还能上天入地呀？我告诉你，老子就是抠，我也给他抠出来。
2: 你还要抠出来？你还没到人口呢，人家就给你宰了。你快消停消停。
1: 东子，
4: 哎，
2: 快点，
1: 赶紧，
2: 为了把这衣服拿出去给烧了，快点，快点，
1: 哎。
4: 梁店主，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没有梁民证，这几天哪都不能去，好好在家待着。你赶紧把这东西赶紧收起来，我去把你跟东子的梁民证给办了。報告します。襲われた兵士は一体の片山田武田で矢に刺されました。

李队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谁干的呀？从那个伤口上看，他不像是八路干的呀。是不是

0: 屠村的时候鱼屠干净了，有落网分子啊。
1: 你别胡说八道，吴胖子，我告诉你，太君都说了，这就是抵抗分子。林队长，我是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山里那帮刁民所为，你说是吧？
0: 嘿，我刚说一句话你急什么呀？你心里有鬼吧你？
1: 我有什么鬼？我告诉你吴胖子，你赶紧办你的良民证，仔细盘查所有人，但凡发现一个可疑分子，及时告诉我跟李队长。
0: 办不办良民证那是我的事儿，干好你自己的活，你少管闲事儿啊！黄金都说你们了啊，都说你们都失职了，知道吗？
1: 合着就我一个人失职是吗？你不失职？哎，吴胖子，你办良民证那些小九九，我能不知道你挣了多少黑钱啊？
0: 你放屁！
2: 行了，再打就把皇军给召来了。咱们先走吧。
1: 你怎么着？吴胖子，你给我看不见了，我给我。
3: 哟，小姐，你这一大清早的就照镜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照镜子就是要去哪儿啊？再说了，我爸现在哪儿都不让我去，我觉得我在家待得挺开心的。
3: 你说的这话倒是没错，可是我怎么觉得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这么反常呢？
4: 反常吗？我现在多乖啊，多听我爸的话。我倒是觉得你挺反常的。
3: 我怎么了？
4: 你看你养的这些花都可怜死了，都快干了，你也不知道浇水。
3: 那好吧。哎，对了，那苹果可是我刚洗的啊，别忘了吃。
4: 哎，

0: 哎，田叔哥，你干嘛去啊？
1: 你家磨刀石不好用了，我去买块磨刀石。
2: 哎，我去吧。
0: 掌柜的不让你出去，田叔哥，掌柜的不让你出去，你跑了，我咋跟掌柜交代啊？
1: 这掌柜非得骂死我。

0: 谁傻？你不知道啊，这日本人这张脸呢，他就是属狗的，说翻脸就翻脸呢，成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啊，野村那把洋刀哪天就搁在我的脖子上了。哎呦，
1: 不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
2: 哎，你说啊，这昨天大半夜的，谁这么大胆子居然杀了两个日本人？
0: 这不，
2: 这一大早还没起呢，就给我提溜到据点里头，一顿的狗血喷头不说呀，还颤。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你说你的事儿吧，你有什么事儿？
3: 嗨，这不全程在查这良民证吗？我跟我店里这俩伙计良民证还没办呢，这不得劳烦您。
0: 咱们也不是外人，都是老相识了。现在日本人盯这个良民证盯得可死了，他生怕八路混进来，没有良民证那您可真是啊寸步难行啊。给你伙计办这几个良民证 那得担多大的风险呀，是不是啊？
3: 是，吴会长，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
4: 我那几个伙计您都见过，都是踏实本分的孩子。
3: 我，您还不放心吗？
0: 哎，什么忙都得帮啊。你那几个伙计叫什么名字来着？
3: 俩伙计，一个叫东子，一个叫杨的。
0: 杨什么？
3: 杨大壮。哦，
0: 哎，你怎么也不给自个儿的媳妇儿办一张啊？啊，你给她办一张多好啊！
3: 我媳妇儿，嗨，我媳妇儿带着孩子，他俩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不劳您操心了。哎
0: 呦，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孩子到处乱跑什么呀？你赶紧给他叫回来吧。
3: 是，是。
0: 王掌柜啊，哎。我这儿还有点公务，您先忙您的去吧。
3: 哎，那我这儿就不打扰您了。哎，您先忙着。
0: 好。

我呸！你刚刚不怕，我还就不怕你了。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玩意儿爹忘了，爹忘了给你买玩意儿了，但爹给你买羊肉了，爹是拿皮子换的羊肉，咱们晚上好好吃一点啊。

0: 就这些，
1: 小姐，买一个吧。这个怎么卖呀？
2: 5文钱。
1: 你试试。
2: 喂，
1: 谁呀？
2: 姑娘。
1: 啊，姑娘。
2: 哎，您这样。
1: 那干嘛？ 别碰我！
2: 老大，
1: 想干什么？走开！
2: 快走！老弟，
1: 救命啊！
2: 爹啊！

0: 别想声了啊！啊！哎，林队长，想声在那个方向。这昨天就杀了两个皇军，今天这汪天化日的也放枪，还不知道弄出什么事了。这野村太君要是知道了，咱俩就……林队长，要不然你带兄弟从这儿追，我带兄弟从这儿报仇，一会儿给他会上，好吧？一会儿会合，走，兄弟们，走，一会儿会合，
1: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告诉你啊，你救了我，我会感激你的。可你别对我有非分之想。你看那边去，看那边啊！
1: 急速给，卡拉斯给喽。
2: 太君，这是怎么了？
3: 李队长，这里又发生刺杀皇军的凶案，马上接到凶手。
1: 嘿，
3: 你看。
0: 什么东西顶着我？你流那么多血，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这位大哥，你坐。你哪儿都别去，外面的兵都在抓你，我去给你拿点药。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食。

0: 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

0: 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0: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谁啊？到底怎么进来的？
1: 小子，还挺横啊！
2: 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
1: 松手！
3: ！可没有枪快啊！大小姐，这谁呀？
2: 刚才又不是他，我就被鬼子……反正他刚刚救了我的命。
3: 把他收起来。
2: 李队长不是坏人，要不是他，我们刚刚都跑不了。快，你把刀放下，放下。
3: 大小姐，这也不说话。在我问清楚事情的经过之前，不许出去啊！出去打死。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刚才我自己出去逛街，一出来就碰见两个日本兵，上来就跟我动手动脚的，我气不过，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就对我，哎，反正当时幸好这位大哥出手相救。
0: 这么说，那两个日本兵是他杀的？
1: 嗯，你误会他了，但是他受伤了，我一会儿给他上点药，包扎一下，弄完了我就让他回去。
0: 现在外面的日本人都在搜捕他，他出不去。

0: 这样吧，你先给他治伤，等我确定外面安全了，我来把他送出去。
1: 嗯，
0: 记住啊，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能让他出门。
1: 嗯。

0: 是你？
1: お前ら、バキアル！メリダ、カイキンダ、スーサ、テイデスーサ、ハニが捕まったら、勇者次第！
2: はい、はい。

0: 别找我呀，别抓我，
1: 快快点，都给我抓起来，没有良民证的快给我带走。
2: 好，快点。
3: 皇叔，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小姐，日本人也在到处抓人，担心死了。
4: 小姐回来了，正在里面说事儿呢。哎，你就别进去了，没事啊。
1: 这些都是没有良民证的，就这些人吗？
0: 是的，
1: 都给我带走。好，起来，
2: 走，快点，好，
1: 走，
0: 快，
1: 进去，
0: 快一点，
1: 进去，
0: 进去，快。
3: 哎，你怎么用袖子擦脸啊？我给你毛巾都准备好了，我帮你擦吧。
5: 哎，不用。
3: 我们俩还挺有缘分啊，你都救了我两回了，我都没认出你来。你的头发剪了？哎，你是不是饿了？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5: 不用，待一会儿我就走了。
3: 你走去哪儿啊？李队长刚刚说了，外面鬼子到处都在找你，你哪儿都去不了。再说了，你的伤口这么严重，我也不放心你走。你都救了我两回，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5: 你这儿有酒吗？
3: 啊？
5: 酒。
3: 酒？我们家多的是酒呢。你等等啊，我去给你拿。
6: 我临走前咋跟你说的啊？我叫你看好他，看好他，人呢？
7: 他非要出去，说去街上买磨刀石。
6: 你不替他买一趟去啊？你不会？
7: 我说了，他不让，非自个儿去。
6: 现在街上又死了俩日本兵，一准是他下的手。你等着，你看我找不着他怎么收拾你啊？在家好好给我守着，听点动静，听见了没有？哎。
3: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好酒，这个呀是我爸爸最喜欢的酒，红酒，是葡萄酿制的，国外的。你喜欢喝烈酒啊？行，来，大英雄，我要敬你一杯，为了你敬。哎，你怎么喝上了呢？我要先敬你一下，为了你救了我两次，谢谢你，大英雄。

0: 大英雄，今天那个情形，是我想多了，你别见怪啊。
1: 我再敬你一下，就当我配布施了。哎，你放下，你别自己喝，你都要喝多了。行，那我陪你一块喝。
2: 这娃娃是你粘的？
0: 嗯，我看它特别可爱，可是它碎了，我觉得好可怜，我就把它带回家。我粘了一个晚上呢，大医生，你看，现在完好无缺，是不是？还你了，
2: 不用了，送给你吧。
0: 大英雄。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儿啊？你要是有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的。
2: 帮我？你帮不了我。
0: 我怎么帮不了你了？你说都没说。哎，行了行了，你别喝了，我不问你了。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吧。哎，我们现在可是朋友了，朋友之间怎么可以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呢？我叫常惠美，你叫什么？
2: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不行，你都救了我的命，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呢？哎呦，你快告诉我嘛。别喝了，你快告诉我。
2: 我叫王大兴。
0: 王大兴，这个名字好，那我以后就叫你大兴。大兴，你多大了？
2: 肯定比你大。
0: 我也觉得你比我大，那我往后我就叫你大兴哥。大兴哥，我要再敬你一杯。
1: 下。

0: 兰香，我爹还有我儿子，王掌柜的亲人，
1: 全村117口子，
2: 谁让这帮畜生给害了？
0: 我就纳闷了，在我们自己家的地界上，他们凭啥祸害咱们呀？啊！我们都过得好好的，
3: 儿子，儿子，快跑，快跑！龙哥，你的爹在呢。
0: 只要我杨天柱活着，就跟你们这帮日本畜生。

0: 掌柜的，这都三更天了，你别熬着了，我守着吧。
1: 你去吧，别管了，我守着。

我负责先打掉炮楼上的机枪手，攻克炮楼。我带领县大队，负责据点的其他敌人，解救劳工百姓。动作一定要快，20分钟解决战斗。

0: 小放下，赶紧把伤员送走，安排警戒，掩护老百姓撤离。
1: 是。
0: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专门打小鬼子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部队。我们打据点呀，就是为了消灭鬼子，不让他们在咱们的地界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以后啊，还请乡亲们多多支持我们八路军，早点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好不好？好。 你们把头抬下来。你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我们八路军不再追究。不过从今天开始，谁要还敢给鬼子做帮凶，我们绝不轻饶。记住了，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谢谢八路军长官，我们一定改邪归正，往后不再跟小鬼子做事。
0: 不敢了，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你们也要说到做到。是，一定。
3: 走吧。走。乡亲们，跟我走，这边。
2: 报告指导员，我们来归队了，还有什么指示？
0: 我都离开连队半年多了，还叫我指导员呢？
2: 习惯了。
0: 见到分区首长们，替我问个好。祝同志们多打胜仗，杀敌立功。
2: 是。
0: 走吧。

0: 怎么他就找不着了？你仔细找了没有？
1: 掌柜的，这啥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可就是找不着啊！
0: 你赶紧的，再给我出去找去，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赶紧的，快点！哎，
1: 天柱哥，
2: 龙子，
1: 你可回来了！哎，哥，你这胳膊
2: 啊，没事儿，碰了一下。
1: 好，那你赶紧进去吧，掌柜找你急死了。

0: 公子说你找我有事儿。啥事啊？咋了？咋不说话呢？
1: 叶南柱，
2: 哎，干啥？
1: 你爱干啥干啥去？
2: 干啥呀？这是？
1: 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你不是想死？你死去吧！
2: 你一大早是吃枪药了还是吃风药了？啥意思？啊？
3: 杨天柱，你不是本来也没想带着我吗？啊，今后啊，你是你，我是我，咱俩互不相爱。这是我家。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

麻烦，这手拨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

0: 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个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儿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儿，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儿，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儿，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其实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羊肉核桃仁，想着给它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

0: 放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 钙流失的

0: 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王大兴，不是你这是抽哪门子风啊？你啥意思？说清楚了。杨天成，就你有仇是吧？就你亲人没了，现在桃子跟春儿。桃子跟春儿还在你们家院里，我都不能接回来，在自己家给埋了。好，你不是有本事吗？啊，你不是能吗？今后你报你的仇，我没本事，我想着我报我的仇。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啊！现在满大街全是小鬼子，你把他们都杀了去吧。
1: 就为这事儿啊！啊！你把刀给我捡起来。你捡不捡？
0: 行，你不捡，我自己捡。
1: 王大兴啊，王大兴，你行啊！啊，长本了，都敢扔我刀了啊！你再给我扔一个。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我跟你说实话，真是半路碰这帮畜生了，那我能忍住吗？所以我就动手宰了他们。是我不对。我给你赔不是。行，咱说好了，往后再杀小鬼子，我带你一块儿去。
2: 说说吧，那伤怎么回事？
3: 就让。韩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传达分区首长的指示。
4: 好，我先说说啊，根据军区发给分区的敌情动态通报，日军松田旅团派野村联队占领了榆树镇以后，他们疯狂地对榆树镇周边十几个村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他们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并大肆地修建据点。昨天分区派部队配合你们拔掉了枣树村附近的鬼子据点，就是我们对敌人有力的回击。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敌人在榆树镇周边建立这个无人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搞不清楚，必须尽快地摸清敌人的行动计划。

0: 分区首长命令，迅速在榆树镇建立情报站，及时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有针对性的狠狠地打击敌人。分区啊，考虑咱们县大队长期在榆树镇一带活动，有些成员呢又是当地的人，这人熟地形就熟嘛，所以将建立情报站的任务就交给你们，我们情报科呢会全力的配合，你看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杨天柱啊，你跟我这说书呢，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3: 我说什么书啊，真的两次都碰上了，就这么巧把他给救了，你说这咋回事？
2: 行了，先不说他了，我跟你说个要紧事儿。昨天我上街看到桃子表哥李英杰了，他原先是国军的连长，现在不知道怎么就当上皇协军了。哎，还说过来带来家里。
3: 啥？我劝你别让他来了。皇协军那是啥呀？那就二狗子呀，离他远点。
2: 哎，啥二狗子？桃子表哥这人我了解，我还见过几面。桃子还总说他表哥为人挺仗义的，我看这人也不赖。
3: 王大兴，都当上二狗子了，这人能好到哪儿去啊？二狗子是帮着日本人祸害老百姓的，
4: 就这事儿你比我更明白。
3: 我看不是啥好鸟。
2: 那咱这样，找个机会咱试探了试探他，他要认咱这亲，帮咱报仇，他即便不认，他也不至于害咱。哎
3: 呀，还试探啥呀？我告诉你，一准不是啥好东西，你还是防着点吧。
5: 该说的我也说了，吃饱了，我得睡一下。
3: 哎，我得吃饱了，好好睡一下。晚上接着跟他们干。
2: 哎呀，晚上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0: 好，就这么决定了。我代表分区宣布任命县大队副大队长孙勇同志为榆树镇情报站特派员，受分区情报科和县大队领导。
6: 是，坚决完成任务。
1: 刚刚培养好一个侦查员杨天亮就被你调走了，现在又要挖我一员大将，唐科长你可太不够意思了啊。
0: 我临来的时候啊，司令员和政委刚夸了你，说把你调到县大队任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这成绩又这么大，啊，刚借调你两个人，你就舍不得了？
1: 谁不知道啊？整个分区部队，只要你谭科长瞄上谁，那还要调不走的。
0: 说心里话，包小敏，我挺佩服你的，能文能武，带领一支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要不这样，我回去跟咱们分区首长说说，咱俩干脆换换，让我也上战场打打鬼子去。
1: 别别别别别别，你那摊子工作我可做不了啊。

0: 你都看见了吧？门口那几个畜生，咱得给他们宰了。宰完了之后，看看能不能把狗总让引出来。
1: 放心吧，这大枪我得练好几天了。再一个，你看，上次你杀鬼子缴的几发子弹，全拿出来了，是吧？
0: 你咋全拿出来了？
1: 万一他们人多，咱枪子不够呢？
0: 记住了，我在那边打，你在这边，自己小心点。

0: 那狗已经追上来，甩不掉。哇！傻瓜干啥呀？那狗马上追上来了，咋办啊？
1: 别废话，先走！
0: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二四！哎呦！谁？董子华，开门！

0: 天柱，你可真行！要不是你那葫芦酒，
1: 那狗非得追着咱，给咱碾死。
0: 哎，你看见没有？我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一点，就亲手把那小鬼子给宰了。哎，天柱，
1: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我瞅见了。
2: 你把枪好好练练，肯定能宰死小鬼子。
3: 我以前是真瞧不上你们这些猎户啊，一天舞刀弄枪的。从今天开始，我是真服你们。哎，
0: 好好教教我怎么用这大枪，回头我亲手多宰几个小鬼子，给他们娘俩报仇。

没事，是香了。

0: 贤了，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别哭啊！你快说，咋回事？
1: 鬼子一大早就把我们崔家没了，家人就杀，拿枪打，拿刀捅，全村的人他都死。
2: 我去山上砍柴，回来的路上，正好看见社会说被一个鬼子追，他腿被那个杂碎给打上了，我把他劈了，把树藏起来了。
3: 藏哪儿了？一个破窑里。
2: 走，先别冲动，回去。商量好了再去不迟。
3: 还商量个球啊！人马上就要死了，你不商量怎么救人呢？
2: 对。
3: 强子，坐下。小子，我问你，乡亲们呢？乡亲们，这帮狗杂碎咋就那么狠啊？他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他非来祸我咱们，我跟他们没完。强子，我问你。
2: 小鬼子咋又跑你们村去了？叔叔，是狗子忘那个杂碎，带着小鬼子去的。就
0: 这王八蛋，老子非活扒了他皮。
2: 现在眼下最主要的是，把市鬼叔接回来。市鬼叔腿上有伤，他撑不了多久。祥子，你怎么进的城啊？
0: 天亮我就到城门口了。
2: 鬼子跟二狗子查的太严了，我没有亮面证，没办法。等天黑，爬墙过来的。这太危险了，你们俩等着，我去拿亮面证。
0: 哥，我先去枣树村找的你，一个人都没看见，就有一座大坟。
4: 是不是？别说了，全村110几口了，全是小鬼子害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呢。哥，这为啥呀？
2: 你们俩拿上亮面证，赶紧出城把石鬼叔给接回来。等回来以后，咱们再商量一下怎么再多做这畜生。走，天柱，这个不能拿。
5: 你们就是把叔平安的接回来，
2: 遇事千万要冷静，不要冲动，一切要小心。祥子，你盯着他点儿，
5: 去吧。

0: 你们苟家坡。
1: 不是，李局长，你说榆树镇底下十几个村子，你第一个就去我们村，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你
0: 听我说呀，这不都是那吴会长给野村太君出的主意吗？
2: 他说你们苟家坡
0: 没有划入皇军的无人区，
2: 没有被太君给清剿过，
0: 是人齐粮多的，所以头一个就去你们村。
1: 我告诉你，李局长，这老王八羔子一肚子坏水，这不就冲我来吗？他，
0: 你说这吴会长也是，他应该搞清楚了再跟太君说呀。
1: 他是成心的，他。
0: 你说兄弟，你说这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你说让我家在中间，你说我怎么弄？
1: 行，这么着，兄弟，你先去其他村好吧？我现在去找他去。哎，
3: 你好好跟他说啊。
1: 行行行，
2: 别打了起来啊！
1: 我知道了。

0: 你这一大早干嘛去了？
1: 狗队长，这不也一大早就去为太军分忧去了吗？
0: 我这带着一帮兄弟供我缠身。
1: 这太军啊，让我下乡征粮、征劳工去。
0: 好啊，
1: 你猜这头一个去哪儿啊？
0: 去哪儿？

0: 中佐、私は軍部英治皇帝の政権を任せていただいた中島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中島さん、よろしく。もちろん全力で協力するよ。他の研究員はいつ来るのか。
0: 他の人はすでに県庁の旅団部におり、明日ここに着きます。
1: よし、この分。
2: はい。
1: 中島さんと研究員の安全を何かあっても必ず守るんだ。
2: はい。
3: 干啥的？
4: 这个兄弟，我找你们狗队长有点事儿。
3: 去去去，谁是你兄弟？大早上来添乱，没看见站岗呢？去一边去。
4: 啊，是这样，我找你们狗队长谈笔买卖，你进去通融一下。
3: 狗队长不在。
4: 那他啥时候回来？
3: 不该问的少问，他啥时候回来我咋知道啊？去去去。
4: 哎，那我改天再来。
3: 哎，有良民证吗？
4: 啊，有，这不拿着呢。
3: 去去去。啊，
5: 哟，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3: 哎，队长，队长，刚才有人找您。
5: 啥人啊？
3: 说是个做买卖的。
5: 做买卖的？
3: 哎，
5: 叫啥？长啥样？
3: 长啥样没记住，叫个什么什么星。
5: 你还能记住啥？天天就知道吃。说啥了？
3: 说有笔买卖要跟您谈。
5: 我跟你说，要耽误我财路，我饶不了你。给我把猴三叫来。
3: 哎，好嘞。
5: 你胖子，气死我了。
2: 队长，咋的了？
5: 是不咋的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带两个人盯死吴胖子，听见没有？但凡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这为啥呀？
5: 啥为啥？他违抗皇军命令。
2: 哦，
5: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对，那你还不快点去？
2: 哦，是队长。
5: 个死胖子，给我下绊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哎呀，哎呀，哎呀，气得我头疼。
6: 何叔，让孙先生进来吧。
7: 哎，小姐，孙先生到。
6: 何叔，你先去忙吧。孙先生您好，下面的信我已经看过了，请坐。
8: 你好，常小姐。哦，这是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6: 客气了，您是向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但是你见到他，跟他说我对他意见非常大，他说消失就消失，消失这么多年，现在有事了就给我写一封信。
8: 哎呀，方先生这几年确实是太忙了，这不今天特意拜托我来看望您吗？
6: 他现在在忙什么呀？
8: 啊，他在做生意。
6: 做生意？
8: 啊，
6: 他怎么做生意？他完全不像做生意的人啊。
8: 确实是做生意。

0: 生意，而且啊，生意做得还比较大，经常在天津和山西之间跑动。我和他呀，经常有生意上的往来。
1: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年他可是热血澎湃的学生领袖啊，现在成了商人。
0: 哎呀，这不是生逢乱世吗？国破家亡，我们呀都是苟且偷生而已。
1: 苟且偷生都只是借口。热血男儿就应该保家卫国，血战疆场。想想当年在北洋大学的时候，方向明比我高两年级，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
2: 同学们，我们不能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东三省，马上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在抛头颅洒热血，在无私的奉献，在为我们奋斗。我们大学生也要为民族的富强，为国家的富强，要团结起来，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1: 每次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总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无穷的力量，让我们激情澎湃。他还带我们上街游行，让我们抵制日货，让学生们罢课，让工人们罢工，唤起民众团结一致、树立抗战的信心。
2: 同学们、同志们、同胞们，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所有人、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4: 反动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侵略者滚出中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侵略者滚出中国，
4: 抵制日货，
3: 抵制日货，
4: 血债血还，
3: 血债血还。
1: 孙先生，我一提到向明我就扯远了。您刚刚说您来这里干嘛？
0: 不瞒常小姐，我呀是做酒家生意的。
6: 这次来榆树镇呢，是想借助您的关系，看看能否在榆树镇开个酒家。这里啊是南北交通要道，来往的人多，想借一方宝地谋个生。
1: 谋生？你打算在这谋生？这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弄得鸡犬不宁的，这村民百姓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你真的想在这里做生意啊？哎，
0: 这个年月做什么都不容易，我呢也没别的本事，所以就只能试试看吧。
1: 嗯，既然你已经想好了，你又是向明的朋友，我一定会帮你这个忙的。我去帮你找找关系，你等我消息吧。
0: 哎呦，那太好了，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7: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 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

0: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

0: 漫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15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

0: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

0: 漫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

0: 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6: 商人凭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

0: 紧跟你姐说一说，让她嫁给我吧。你姐就听你的。
1: 你还知道我姐听我的？
2: 我当然知道了。
0: 给你的。
1: 就这样？哎，杨天柱，我问你，你能对我姐好一辈子吗？
2: 当然能了，我一准儿对你姐好一辈子。
1: 我告诉你啊，男子汉说话算话的。
3: 你放心，你姐只要嫁给我，我就进山给你打只大家伙送给你。
1: 不许骗人啊！
4: 小姑奶奶，你今儿干啥呀？快让姐夫过去吗？
1: 不行。
4: 那你说，咋的才行啊？
1: 第一，你要对俺姐好，然后对我爹好，最后对我好。
4: 你放心，我指定对你吧。你让我过去呗。
1: 不行。
4: 为啥呀？
1: 你必须给我鞠三躬才让你过。
4: 这哪行啊，我还没给你姐拜天地呢，
3: 先给你鞠仨躬，这算咋回事啊？
1: 我不管。
4: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行了吧，小姑奶奶，都让我过去吧。
1: 这还不错，去吧。
4: 走嘞！
1: 姐，你好好的，过两天去看你。

0: 往后再有抓人抢粮的事，咱能躲远点就躲着点吧。你都不知道老百姓背后咋骂咱的。
1: 咋骂？
0: 咋骂？那恨不得叫咱祖坟都给刨了。
1: 你说我们能咋办？日本人的命令咋能不执行？
0: 队长，我可听说是狗族王这个狗东西给野村出的主意啊，说叫咱下乡抓人抢粮，说咱人数地数，是咱是数，老百姓都认识咱，这不是叫咱往火坑里推吗？
1: 往后管住你的嘴，心里知道就行了，明白吗？
0: 明白。可是队长，你说这事弄……
1: 别说了，杜甫底下的弟兄们都给我管住嘴，去吧。进来，
2: 李队长，有人找
1: 你，去吧。
2: 是。
1: 大小姐怎么有空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有姓，姓常，不姓大。李队长，我是专门来给你报告我的行踪的。
1: 看常小姐说的，这段日子我实在是太忙了，没顾得上去府上照看你。还请大小姐多多体谅。
3: 得了吧，甭跟我客气。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一事相求。怎么样，帮个忙？
1: 有事大小姐尽管吩咐啊。
3: 我呢，有一个大学同学的亲戚，他是做生意的，想要在榆树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酒家。
1: 就咱榆树镇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还能干成买卖吗？
3: 那这赚钱赔钱是他的事儿啊。你就说吧，能不能帮这个忙？
1: 那这事儿也急不来，你容我先给你打听一下。
3: 那你可得快点，孙老板可等不及。
1: 给我两天时间，有消息我马上去通知你。
3: 那好吧，就拜托李队长了。那我告辞了。
1: 我送你回家。
3: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记住，两天。
1: 放心吧。
3: 那我走了。

0: 让你们几个来，是让你们执行一次绝密行动。我怀疑有几个漏网的猎户参与了刺杀皇军的活动。你们几个给我好好搜索，但凡发现任何可疑人物，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不许声张。去吧。

0: 不亮银子也不贵，我们这好酒，我们才是好。
1: 哎呀，

0: 哎，小美人，你在家里呢？
1: 啊、您来有什么事儿啊？哎，
0: 没事能来吗？哎，我问你，最近有没有猎户上这来吃面？
1: 哎，没有，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真没有。
0: 不奇怪。哎呀，我想你了。你
1: 这么多人呢？
0: 你这么办？这有猎户上这来吃面，上我家，告我死了。
1: 好的，
0: 行。还有一个事儿，最后一个事儿。
1: 这儿有一坛酒，您拿。
0: 不是，我不要酒，
1: 您拿
0: 要
1: 您拿，你看，您回去喝，您回去喝，
0: 你喝去，你看。
2: 站住！检查。
3: 老总，我爹腿摔伤了，想进城找劳动，您行个方便呗？
2: 少废话，两名证。
3: 哎呦，有。
2: 他的，
3: 他也有。
2: 快点儿！哎，老头的，
3: 我爹，我爹一直在山里呢，没来得及办呢。
2: 没有良民证，一律不许进城。回去。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带我爹进去看看好了，
2: 之
3: 后我就把。
2: 皇军说了，没有良民证，一律不行。
4: 日本人是你爹啊！杀都怎么杀？找死！
3: 别！
5: 哎，
6: 太君，
0: 我来处理。
6: 怎么回事？
2: 报告准队长，这小子没良民证，非要往里闯。
4: 哼！
6: 谁没良民证啊？把枪放下。咋回事？
4: 我爹腿砸折了，得赶紧看郎中。良民证忘带了，他们不让进。
6: 他们俩有没有良民证？
3: 我俩有，我俩都看过了，都在这呢。
6: 这么大岁数一个老头，还能是抵抗分子？你长脑子干什么用的？
4: 滚出去！臭小子，你
5: 喂，怎么了？
0: 太君，我检查过了，良民。啊，
5: 去，
4: 走。
6: 哎，以后再敢对老乡们大呼小叫，
4: 弄死！
2: 良民证。
0: 哎哦，有没有良民证？
4: 哎呦呦，
0: 拿出来看看。
4: 好。
0: 我告诉你啊，发现可疑分子，没良民证的，赶紧上侦缉队报告，听不听见？
4: 好。老总，您慢走啊。

0: 谁啊？
1: 大兴哥！这咋了？
2: 大兴哥，我爹腿不行了，动不了了，赶紧去给我找一郎中，快去！
1: 好，快进屋去请郎中。
2: 你坚持这条。

0: 喂。
1: 喂，常小姐。
0: 啊，
1: 我是李英杰。
0: 你好。
1: 店铺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明天你可以去维持会，直接找吴会长。
0: 好，我明天就带我朋友过去。再见。
2: 嘿嘿嘿嘿嘿嘿，干什么呢？怎么那么随随便便就进来了？你谁呀、啊？

0: 你就是吴胖子啊？
1: 你胆子够大的你！大白天的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了！你给我出去！
0: 你骂谁是臭虫呢？
1: 我骂你是臭虫呢！出去！你要是不出去，我就喊我的手下了啊！
0: 你喊呀，看你能把谁喊进来！
1: 来人呐，把这个臭虫给我撵出去！
0: 说谁臭虫呢？
2: 吴会长，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常久宽常大队长的千金常惠美小姐。
1: 哎，常大队长的千金，常大小姐，哎呦，你看我这眼拙，我眼拙，该死，失礼了。常大小姐，您请坐。好，坐那边，来，您请，这沙发坐得舒服，坐得舒服。哎呀，早就听说常大队长有一位美貌的千金，今天一见的，果然美貌如仙呐。
0: 现在仙了，不是臭虫了？
1: 啊，不是，我是臭虫。
0: 坐吧。
1: 哎，不坐。
0: 这位是孙老板，我的朋友。
1: 哎呦，孙老板，那真是大驾光临，真是三生有幸啊！哎
2: 呦，吴会长，叨扰了。
0: 怎么样啊？黄协军李队长吩咐的事情办妥了吗？
1: 都办妥当了，办妥当了，您放心吧。常大小姐呀，您是吉人自有天助啊！哎呀，前些日子呀，有几个八路偷偷地进了咱们的镇子，杀了咱们的皇军，野村太君恼了，就派人呢挨家挨户的搜查，没有良民证的人。哎，正赶巧啊，醉仙酒家汤老板和两个伙计没办良民证，就被抓到了宪兵队，用了大刑，连性命都不保了呀。
0: 他行了，别啰嗦了。到底有没有地儿？
1: 有，
0: 就带我们去看看。
1: 好，我现在就投钱带路。来，请。
0: 孙老板，走吧。
3: 停！快，动作快！上来，快，赶快跑！直接。快！

0: 孙老板，常大小姐，您刚才都看过了哈，现在是乱七八糟的，但东西都是齐的，只要你们二位满意，我应该鼎力相助，我呢就派手下的人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漂漂亮亮的，一准叫您满意。
1: 我觉得挺好。
2: 行，那吴会长就这么定了。那这边的租金怎么算呀？
0: 哎呦，你还提什么租金呢？我跟别人要钱也不能跟您要钱呢。现在这个地方它是镇子上的财产，归维师会来管，只要你们满意，你们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2: 那怎么行呢？这万一哪天吴会长不在了，我们找谁去啊？
1: 既然是镇上的财产，又由维师会长管着，那咱们就先立个字据，租金嘛，商量个价格就是了。
0: 哎呦，那感情好，感情好啊！太谢谢孙老板了。您放心，我就是收您的租金，也会收原来汤老板的一半，你看咋样？
2: 那太感谢吴会长了。等酒家开张了，我和孙老板一定请您喝几杯。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应该鼎力相助。

0: 鼎力相助啊！
1: 啊，对了，吴会长，这个聚仙酒家，我听说以前是榆树镇里最好的酒家，不知道这个酒家的厨子伙计现在都在哪里啊？哦哟，
0: 您可不知道啊，这些厨子和伙计啊，现在还在日本皇军大牢里压着呢，说是抵抗分子。哎呦，连我都没差点沾上包啊！
2: 哪有这么多抵抗分子啊？
0: 谁说不是啊？哎，啊，都是那个狗祖旺那个王八蛋，都是他挑的事儿。你说这地方都十几年了，都是老相识了，知根知底儿的，他愣说的是抵抗分子，那我也没辙呀。
2: 那你想个办法把他们保出来，孙老板这儿还等着用人呢。
1: 如果没有他们在，就算酒家开业，生意也好不了啊。哎呦，
0: 您看您说的，您看您说的，这多大的事儿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
2: 怎么了，这么点小事儿还难得住吴大会长啊？看来吴会长就是不想帮我的忙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川大小姐，川大小姐，您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生气。我为了常大小姐，我舍掉我这个老脸，我也去求日本人。哎呦，
1: 那就太感谢吴会长了。等酒家开业，孙某一定重谢。哎呦，
0: 谈不上，谈不上，谈不上，啥谢不谢的呀？我应该的，都是应该的。只是将来您见到常大队长，替我多多美言几句就成了。
3: 那是自然。
2: 行，你自己去吧。哎，
0: 好好好，请。

0: 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人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0: 时，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元，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元。好三七1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元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元，
3: 好三七1元，
2: 只要1元，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

0: 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0: 时，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门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元，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门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门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元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

0: 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

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吃完就不会好得差不多了。哎，谢谢你，天柱，那就把药装回来。好，说累了，
1: 没事。
0: 冯郎中，我送送你。
2: 爹，
0: 我送送你。
2: 刚才郎中说了，说没啥大事儿，大兴又去抓药去了，再吃几副药，这腿就能好。
1: 啊，行。哎，天柱啊。
2: 你在人家这儿都麻烦呢。爹，大兴认识最好的郎中，我想把你这腿看好了，咱再回去。哎，那蓝仙跟虎子呢？我都没看见呢。
1: 啊，在枣树村呢。
2: 你把虎子给我接这儿来了，我想他了。
1: 我先给你倒杯水。

0: 爸，今儿开始爹爹教你本事，把本事学会了，以后教你儿，记住没？
1: 记住了，好，我。

0: この繁栄地なんだ。自分の目でそこに行ってみたいな。
1: 野村中佐、今から我々虹川将軍と共に優勝順を巡視する。
2: はい。

0: 太君，
1: これはお前の仕業だな。
2: 太君说你呢，说你良心打到地换，给皇军蒙眼药，现在气死大太君了，要你脑袋呢。
0: 太君，太君，您可不知道啊，这里商铺的老板多少狗队长，按着抵抗分子抓到了太君的大牢里，那你说这怎么开展营业呀？
2: 就他妈的，你胡说八道呢？这些有良民证吗？啊，都是和八路和游击队有勾连的。
0: 放屁！这些都有良民证，都是良民。
2: 就他妈的，有什么良民证啊？啊，我还不知道你挣的那些黑钱啊！
0: 血口喷人！你不是想在太君面前邀功行赏，糊弄太君吗？
2: 哎，李队长，你说两句。
1: 何を言っている？
2: 快说。
3: 何太君，我认为吴会长说的都是实情。这狗队长采取行动也对。你想啊，这个榆树镇上的店铺老板，这吴会长自然都是熟悉的。这狗队长再次严加盘查，也不无不妥。因为前一阵子刚刚发生了两起刺杀皇军的事件。
2: こうするしかなかったのです。
1: よし。領民衆もじき到着後、店、即営業開始。
0: はい。
2: はい。
4: 行けますかね。
0: 你个狗东西，都赖你吧！
2: 怎么赖我？
0: 开不了张，都是你抓人，抓这个抓那个的，那开什么张啊？你还在面皇上？
2: 我不知道你办良民证赚了多少黑钱。
0: 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再说了，你有这本事吗？笨蛋，这个笨蛋！
2: 你给我回来！你别跑，你别跑啊！你什么叫没本事？你给我说清楚，你赚了多少黑钱？
5: 东子，哎，掌柜的，
6: 我要拿着给叔煎了。
5: 行，
7: 那行吧。
6: 哎，天柱，树咋样了？
7: 睡下了。
6: 啊，梁公说了，树的身体不要紧，就受了腿伤，身子虚，
8: 再加上破窑里待了这么久，身子我受不了啊。
6: 吃点好的补补，再吃点药，过两天就好了。
7: 那我就放心了。那行吧。哎呀，这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些日子受累了。
6: 这话咋说的？你亲人不就我亲人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我上街抓药，我看见镇上一群小鬼子
8: 围着两个鬼子大官在那转，不知道干啥呢。
6: 后来两个鬼子军官就坐汽车走了，哎，还有一辆带炮的铁甲车，看着特别瘆人，跟个大王八似的。你说这小鬼子在那折腾啥呢？
7: 咱不管他折腾

0: 我也不认识啥大王八，铁甲车，别让我瞅准了机会，瞅准机会全给他们宰这儿，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榆树镇。
1: 行，早早晚晚的给他们都宰了。哎，夫人，我就纳闷了，你说榆树镇就一共这么大点地方，小鬼子在这儿折腾来折腾去，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门道。
2: 那到底是为啥呀？就磕了咱们榆树镇活活。
1: 管他为啥呢，他们不是折腾吗？再也别让他闲着。今天晚上接着杀这帮畜生。
2: 行，祥子，这两天你就跟东子一起在家照顾叔，我跟天柱去探探风。
1: 咋不带上我？
2: 祥子，不是不带你，都走了，谁照顾我爹？还有啊，这镇上咱俩都不熟，咱是打猎的，最怕的是啥呀？
3: 最怕的就是人多动静大，最后啥也打不着，对不？哎，
4: 天柱，前两天你跟祥子去借书的时候，我上街打听工作那下落，没打听着。今天晚上咱们再去打听打听。
3: 狗东西，给我上眼药，你还嫩点儿，想咬我一口，倒让我反扑一招。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赶紧上街上，挨家挨户的通知所有的商铺掌柜、老板的家人，想出大狱的，大户的拿出20块大洋，小户的拿出10块大洋，2天到期，过时不候，不想拿的，您就在大狱里给我蹲着去吧。你跟他们说，回来以后赶紧给我开业，弄得热热闹闹的开张迎客。
4: 谁要是不开张，直接抄家！
5: 是是，
4: 狗东西，想咬我一口，你毛还嫩点儿！哼，大爷早晚要了你的狗命！哼，李英杰耍滑头，嘿，两边不得罪，毛长全了，比猴还灵。
5: 会长，李英杰这事儿，要不咱就甭管了。
3: 咱也惹不起，咱还是闷声发咱这大财吧。对，发咱大财！赶紧快去吧。
6: 哎，得嘞，走。
3: 哎呀，又要有一笔大财入账了。

0: 队长，咱就把这些人就都放了。不放咋办？这四胖子现在彻底跟我杠上了。行，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你在野村面前行，还是我在野村面前行。
1: 队长，那咱这儿这么着，你先把大牢里有良民证的都给我放了。不过。
0: 都得让吴胖子签字画押，但凡这日后里头有一个人出问题，就让这老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2: 明白，队长，队长，你真是高明。
0: 这老小子不是想捞吗？行，咱先让他捞着，给他养肥了，咱再把他捞起来。
2: 队长，你真是小诸葛。
3: 什么小诸葛？哦，队长，你真是再世诸葛。去吧。是，队长。
4: 嘿，你瞧你这丫头哈，我都站半天了，你怎么还不让我进去呀？
5: 不方便。
3: 不方便。
5: 有什么不方便的？这里边可是我们小姐的房间。哦，
3: 小姐的房间就不方便了？事儿可真多呀。那她什么时候出来啊？
5: 我已经通报了，您呀就稍微等会儿吧。
3: 哦，还得等等等等，你瞅瞅，你瞅瞅，都快到晌午了，肚子都饿了，中午饭谁管呀？我可是为你们家办事儿啊。

0: 哎呦！
1: 哟，吴胖子来了。哦，不对，吴会长。
2: 啊，不不不不不不，您就叫我吴胖子，叫我吴胖子挺好的。
1: 那吴胖子这次来带了什么好消息啊？
2: 啊，按照您的吩咐啊，我已经跟日本皇军疏通好了，聚轩酒家的厨子和伙计们马上就放出来了。哦。还有一件事情啊，
3: 我跟你说啊，
1: 哎呦，
4: 远点儿。
5: 呵，你看这丫头啊，规矩还挺大。
2: 我跟您说哈，这件事情全是狗祖旺捣的鬼做的妖。
1: 那真是太谢谢吴会长了，看来吴会长跟日本人的关系还挺好呀。那以后还得仰仗吴会长多多关照我们孙老板了。
2: 哎，哪里哪里呀、啊，应该的嘛，应该的嘛。
1: 那就有劳吴会长把人接出来，送到聚仙酒家安顿，等准备妥当了，再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开业。
2: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您放心吧，
5: 我已经派手下的人把聚仙酒家搞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
2: 非常的规整。哦，对了，孙老板都验过了。他很满意。
1: 行嘞，那等哪天我爸回来了，我带他去聚仙酒家吃饭。
2: 哎呦喂，常大队长也要到榆树镇来呀！我跟你，常大队长到榆树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
5: 我呀请他吃饭，我一定当面啊去孝敬他。
1: 那就谢谢吴会长了。
2: 不客气不客气。您留步您留步您留步您留步，请。
6: 哎，看花。
7: 工作开展的不错嘛。啊，
8: 这都是你那个老同学帮的忙啊。对了，他可是不大相信你的商人身份，跟我讲了好多你在大学时候的情景。
7: 哎呀，这时间呢过得也真快，一晃啊离开校园都好几年了。
8: 是啊。对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日军昨天一个少将一个大佐来到榆树镇视察，敌人可能会有大的阴谋。
7: 对，这也是你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一定要设法尽快地弄清楚敌人的行动计划。日军已经在榆树镇大肆清剿，建立无人区域，修筑据点，一定会有很大的动作。最近这段时间，县大队配合分区部队已经先后捣毁了日军修筑的三个据点，破坏了他们的通讯线路，伏击了他们的运输队伍，解救了大批的劳工群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9: 干得好。
7: 分区决定派情报科梁秋生同志配合你们的工作，同时指派县大队的侦察员吴小山作为情报站的交通员，负责情报传递工作，及时将你们搜集到的情报传递给县大队和分区。
9: 是。
7: 还有，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常惠美这条线，多接触皇协军中队长李英杰，一旦条件成熟就把他争取过来，这对于你们以后在榆树镇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也去会会他，同时也得见见我的老同学，我也得跟他表明身份了。你一定要记住了，越是危险时刻越要沉着冷静，注意安全，等你的好消息。
8: 是，请大队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爹，给你熬的小米粥，喝点吧。啊，来，咋了？没胃口啊？那行，那一会儿咱再喝啊。这副药吃完，大兴又给抓了几副，全喝了，这腿就能好得差不多。

0: 哎呀，爹，您别老瞎想，能出啥事儿啊？
1: 祥子特意给你熬的野鸡汤，我给你盛一碗去啊。
2: 咱祥子虎子呢？

0: 田柱，这高速王这畜生咋没动静了？
1: 阿江，你在这守着，我摸过去瞅瞅。
0: 田柱，小鬼子，
1: 你看着没有？这都大半夜了，还有这么多小鬼子在这巡逻呢。
0: 小鬼子犯得着在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吗？这里边一定有啥事儿。
1: 管他啥事儿啊，老子先把狗祖王宰了，然后再收拾这个畜生。
0: 你先别急，狗祖王这畜生贵得很，咱得瞅准了机会再下手，不能冒失。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

0: 快酒，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生津丸。
11: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 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2: 赶紧抢！9.9，抓紧抢！
13: 9.9，现在抢！
14: 9.9，马上抢！
1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 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九

0: 快酒，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

0: 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筋丸。
5: 聚鹿堂36味参筋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教授，你屋里开一台，开哟，教授，教授，我请你开一台，开一台哟，教授，教授，开一台。
1: 请你开一台，请你开一台，教授，请你。

0: 急作閣下、集合からです。指示をどうぞ。はい、
1: はい。
2: 爹，好点了吧？
3: 好多了，身上轻松多了。
2: 给你熬的鸡汤啊，多喝点，多补补身子。
3: 哎呀，行了，不喝了，不喝了。哎呀，天柱啊，
2: 哎，
3: 爹没看走眼，你孝顺、懂事儿，爹知足了。
2: 爹，这话说的。孝敬您不是应该的吗？现在就咱爷俩了，我得好好伺候您。
3: 可怜呐，兰香跟虎子，好好的一个家，说没就没了。
2: 汤喝了，
3: 不喝，不喝，不行，喝不行。

0: 孙副大队长，你别说哈，咱这打扮我这小帽一戴，咱还真挺像那个掌柜的跟小伙计似的哈。
1: 看看看看，又忘了应该咋生活呀？
0: 好，叫孙掌柜。哎，是吧，大队长？嗯，
2: 小山呐，
3: 千万不能大意，
4: 咱以后可是要天天在这鬼子眼皮子底下战斗的。
0: 那是啊，肯定是。
1: 以后啊，你要多向秋生这样的年轻的老八路学习。
0: 都年轻了还老八路？

0: 鬼子这么多人，还带了重武器，肯定是金山扫荡我们的根据地了。
1: 小山，
0: 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大队，向大队长报告，通知军分区做好战斗准备。
1: 是，那你没注意安全。
0: 好。

0: 回来了，掌柜的。哎，有肉吃啊！哎，
1: 不是给你买的，给食物部上点，拿着去把肉炖了。哎，天柱，我跟你说个事儿，刚才我上街买肉，看到有200来个小鬼子，都出城了，狗祖王也在里边。
2: 狗祖王出来了，那还愣着干啥？赶紧走！哎呀，
1: 你小点声，你爹还在里边呢。
2: 你亲眼看见了？啊，
1: 你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走啊！
0: 出了城，那就是咱的地界了。先把狗祖王弄死，然后再弄这帮日本畜生。
1: 你咋在二百多人都在一块儿堆儿？你咋在呀？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不杀了？狗祖王好不容易出来不杀了？
3: 哥，你先别动刀。狗祖王那狗杂碎身边那么多鬼子，咱是下不了手。可他出城了呀，镇上鬼子不就少了吗？
1: 对了，咱先宰镇上的鬼子。
3: 也对，哼，
0: 小子，你看见？嗯，
3: 天柱，咱俩人商量一下，
0: 走走，咱这样，
4: 咋不带我呀？

0: 不够！不说，还有，日常训练一定要。
1: 报告大队长，
2: 出什么事了？
1: 报告大队长，有大批鬼子带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奔我们这儿来了。
0: 司副队长让我告诉你，赶快火速通知分区。
3: 敌人离这有多远？
0: 不到10里路。
1: 海涛，
0: 有，
1: 你带一个中队护送老乡转移到安全地带，动作要快。
4: 是，
1: 王队长，几个队伍，跟我走。
0: 小张，你通知通讯员。 骑马火速赶到分区报告情况。
4: 是，
0: 一定要快啊！其他人集合队伍，和我去拖住敌人。
4: 是。
0: 那
4: 我呢？
0: 你回榆树镇，通知孙勇他们密切监视日军动向，一旦有情况马上汇报。我们阻击完敌人，就向李家沟转移。明白了吗？
4: 我明白。
0: 去吧。
4: 好。

0: 队长，叶存带着大队人马，
1: 楚城进陕来，你知道吧？
2: 他们出发之前，叶村让狗子旺通知我了，说是进山扫荡八路，让咱们在家里留守。
1: 前几天日军据点来了几个大官，在那开会，咋不叫你啊？我看那小鬼子都是信不过咱，啊，还给咱留一手。
3: 我瞅见狗子旺这个狗东西，我都来气。
2: 永远别指望日本人信任咱。你说这日本人到底想干啥呀？啊？这兴师动众的，这又是将军又是大佐的，他们为啥这么看重这小小的榆树镇？
1: 对了，队长，前几天我听说城外鬼子新修的据点又被八路军端了好几个，连整来的劳工也被八路军救走了。
2: 你在家里守着，我去一趟据点，看看能不能打听出这日本人葫芦里到底装的啥药。咱别到时候都让他们给装进去啊。
1: 好，队长你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0: 来，快点快点
4: 快点
0: 快
5: 点，老兄快快快
0: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跟上走啊，
0: 都快点快点快点
6: 快快快走，
0: 快快快快点都快点，老乡，快走，快点！老乡，快走吧！
6: 好，走，
0: 走，快，
6: 快点，
0: 快跟上，跟上，都赶紧了啊！哎，快点，
7: 同志们，快，
0: 快，
7: 一拖地形，
0: 快，
7: 尽量拖住敌人，为乡亲们赢得时间。
0: 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者，
1: 哎，
0: 秀才，하지러더무하지
2: 우라야마다
3: 우라야마님은가이세미스다
2: 하이하이

0: の先へ。
1: 对。同志们，多拖住敌人一分钟，就能让转移的乡亲们多一份安全。一定要节约子弹，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坚持住，我们的分区部队随时回头。
2: 是
3: 是。

0: 同志们，情况很严峻。松田旅团兵分三路，从东西南三侧向我分区根据地发动扫荡，企图一口吃掉我们。好啊，那我们就集中兵力，向南打开突破口，先把包围圈四个口子冲出去，寻找有利战机，再打击他其他两路。参谋长，命令独立团派一个连的兵力。 立刻增援方向明的宪大队，记住，不要和敌人纠缠，阻敌一小时以后，边打边撤，向南突围，和大部队会合。
1: 命令部队一定要设法先将驻地群众安全转移。
2: 是，
0: 好，行动。

0: ましょう。こうして死ぬ。
1: 黙れ。保護します。パジェロゾイン部隊が来ました。
2: 迫撃を。良い
1: 攻撃だ。
3: はい。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0: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鬼。没事没事，
1: 。
0: 准备好事儿，没事没事没事。

0: 哥，生贵叔身体好的差不多了，过两天就能下炕了，放心吧。
1: 小子，最近受累了啊，谢谢了啊。
0: 这话说的，你是我哥，你爹那就是我爹。
2: 干了，喝点压压。儿子，有啥事儿你就痛快说吧。我爹不是你爹吗？
3: 哥，今天晚上你杀鬼子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带上我？

0: 哇，
1: 嗯。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

0: 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 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

0: 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

0: 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

0: 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问你，
1: 祥子，我跟你说啊，数个十个叔的身体是好。
0: 你等会儿，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想让我去送死。但是咱哥俩从小一块长到大，我有啥本事你心里没数吗？啊，有啥事我也能帮衬你啊，哥。哎。你不用烦我，我自个儿走，我自个儿给我们村报仇，大不了就是死呗。哥，哎，好不痛！
2: 哎，强子，强子，他没事不行。哎，
3: 我那枪给你用。
0: 真的，
3: 张嘴。
0: 好。

0: 这狗嫂子又喝酒，门口咋还拴俩牲口？
1: 你不懂，这些小鬼子好喝，一喝就喝到后半夜。门口这俩牲口是保护他们的，
2: 后半夜他不怕。司东，今天非宰了这帮畜生！

0: 这些钱交给我吧。
1: 大强，跟着我，走。
0: 大强不打。
2: 都是那样。

0: 是铁匠了，
1: 是他先想打我的。
2: 黑子，快走，
1: 给我。

船上，船上，快快快！

0: 大事に咲くぜ。捕まえろ。
1: 安心してて、前進て、快快地送分、抓住凶手。
2: 嘿，
1: 好，
2: 走，
1: 行くぞ。

0: 哥，刚才我
1: 行了，已经惊动小鬼子，赶紧跑吧。
2: 谁是鬼 ？X 路。
3: 别动。都打死你！
4: 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我先回去看看。

算过来，大兴，你这表哥，这俩是我朋友，是你们干的，快走，先不要回皮货行，找个地方藏起来，别走大路。

0: 队长，杀人啊这是！
1: 没事，回去咱们再说。走。
2: 走走走。
3: 太君，
4: 李队长，熊兄弟抓到了没有？
1: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5: 我们再去别处搜查。
4: 继续搜捕。嗨，马队长。
2: 走，
6: 走他娘了！给我烧死了去！逮着王六赏，放火牢笼！狗子长回来，扒你们皮！滚！
2: 哎，这不常家吗？
7: 哥，你疯了！在那追上了，跟你们较什么劲啊？
2: 快开门！何叔。哎，你不支持？
8: 何叔，我得进去躲躲，后面人追我。
2: 哎，一会儿再跟你说。
8: 快快快快快！
2: 这边就是。开门！开门！快开门！
7: 开门！
3: 哇！哎呀，这大抹布比桌子都大。这大长凳啊，哥，你啥时候认识这么一个有钱的财主？
8: 下来。我早跟你说的，不让你开枪，你咋回事啊？
0: 江主，你别怨祥子，小鬼子先举的枪。
3: 对呀，哥，黑灯瞎火呢，看不太清啊，谁知道小鬼子的手这么快啊？我一走神就……
8: 小鬼子杀咱们亲人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走神呢？你哥哥记清楚了，他们就是畜生，在畜生就得准，就得狠。
5: 哥，都怨我。
2: 开门！
0: 再开门老子砸了啊！
2: 开门！
0: 开门！
2: 开门！
0: 开门啊！
2: 开门！
0: 开门！嘿！
2: 杀！
4: 哎！去！别进去！哎！不能走啊！你不能走啊！这！哎！不能走啊！
7: 给老子一枪爆头！

0: 你们给我搜查我，搜！
1: 给我挨屋，给我搜死去吧，搜！
2: 小姐，小姐，
0: 怎么了？这是深更半夜的，跑来我家干什么呀？
2: 搜查八路凶手，
0: 搜八路凶手搜到我家来了，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
2: 这大小姐还挺横，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八路在镇上杀了3个黄皮，皇军下令，挨家挨户搜查，对不中，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你行个方便，走！
3: 看你们谁敢！
4: 你说不搜就不搜啊！
5: 站住！站住！站住！
6: 人放开！
4: 哟，李队长！
5: 报告李队长，
4: 混账！枪了你的狗眼！ 赶到这儿来撒野，不要命了？你们这帮兔崽子，给我听好了！这是皇协军常大队长家的宅子。眼前这位就是常大小姐。你们这帮兔崽子，敢到常大队长家来搜八路，你小子几个脑袋？
7: 是，
8: 站住！
7: 给大小姐道歉。
8: 是，大小姐，我错了，有眼无珠。
7: 我真不知道，大姐，我错了。
9: 赶紧滚！
7: 是，谢大姐。
9: 赶紧到别的地方去搜八路，如果让八路真凶跑了，狗他妈怎么收拾你们？
7: 是，赶紧滚，
9: 赶紧撤。
10: 没事吧，小姐？
9: 我没事，还好你来了。 不然这帮混蛋都要闯进我家了。

0: 赶紧把灯关了，有什么事明天再办，外面有我呢，赶紧回去吧。
1: 谢谢队长。
0: 石哥，
2: 队长，
0: 今天晚上你留在门口，有什么事情应对一下，明天天亮了确定安全再撤回，明白吗？
2: 明白，队长您放心。
3: 全体左右，我走。

0: 怎么了？你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实在是没有法子了，添麻烦了，我们马上就走。
0: 你们能去哪儿啊？现在这外面到处在抓你们，李队长在外面支应着呢，你们哪儿都去不了，在我这最安全。
2: 哎呀，我说你臭小子，
3: 吴小三，我问你，你他妈长眼睛出气儿了啊？非说保罗往常家大院跑，我爱常大小姐一顿训斥，
2: 还挨了李英杰一大嘴巴子。
3: 你他娘！
4: 不是队长，你都看见了，我估摸就是进里边了。
2: 你估摸你娘个头！等我回去再收你，走。
0: 你们都饿了吧？给你们弄点吃的去。
4: 啊！我又说差了。
0: 翠红，
5: 小姐，
0: 快给他们弄点吃的。

0: 中佐閣下。
1: 忠告して追撃だ。必ず攻めせよ。
0: 中佐閣下、弾薬はそこについていますし、負傷者の治療や殉職した兵士も運送せれば、今もう無理だ。
2: 中佐閣下、先に優秀者に撤退して弾薬と人員を補充して再び相当するんだ。
3: 中佐、やめない限りまだ機会があります。それより出血が。
1: 直ちに停滞せよ。
4: はい
5: はい。
6: 报告首长，辛大队奉命来到。
7: 辛苦了，
6: 首长辛苦。
7: 怎么样，部队安全转移了吗？
6: 报告司令员，全部撤出来了，伤员也安顿好了。
8: 驻地的乡亲们都安全转移了吗？
6: 报告政委，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7: 坐。
6: 啊，谢谢。
7: 你们和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阻止和牵制了松田旅团的一路敌人，有力的配合主力部队突破了敌人对我们的三路合围。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三路合围，分区主力部队将全力对付东路的敌人，给松田大队在盘龙山布下口袋，一举吃下他们。
6: 那太好了，那我们新大队也申请加入战斗，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7: 你看看，一听打仗坐不住了。
8: 你们还有你们的任务，
9: 迅速到小庄庄一带休整，寻机袭扰敌人在无人区周边恢复的据点，继续破坏他们的通讯线路，让他们不得安宁。
6: 是，
10: 司令员特别交代，再给你们现大队拨一挺白把子机枪，1000发子弹，100颗手榴弹。
6: 感谢首长的支持。
7: 怎么样，大队长同志，目前的形势非常险恶，有信心吗？
6: 保证完成拉锯战任务。
9: 关于榆树镇情报站的工作，你们要尽快开展行动，及时将掌握的情报报告分区。
6: 是，

0: 这挨天杀的日本强盗，杨天柱，你别太难过了，一定要照顾好嫂子的父亲。你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一定伺候好的。小鬼子的债，没得讨。祥子，王老板，以后呢，这就是你们的家，千万别客气，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1: 常小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哥几个的事儿，把您给牵连了。
0: 王老板，您这是什么话？别客气，您坐。这该死的强盗们，把咱们中国人残害的家破人亡，凡是有骨气的国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咱们绝对不能任他们宰割，血债必须由血来还。
2: 赵小姐。
0: 祥子，以后别叫我大小姐，就叫我姐。啊，我就我这样。姐，这样就对了。翠红，翠红，快带他们去吃点东西。
1: 哎，常小姐，多谢了。不客气。哎，我有话跟你说，
0: 拿着。啥意思啊？王老板那儿需要吃需要住，不需要钱啊？嗯，
1: 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个我不能要。
0: 哎呀，让你拿着就拿着。还有啊，我告诉你，往后再也不能和日本兵下大蛮干了，这样迟早会出事的，记住了吗？
1: 哎，
0: 天柱哥，以后这就是你家，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开口。

0: 还有啊，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可要记住了。
1: 外边应该没事了，走吧。
0: 千万记住。

0: 会长，您看这个账，是这两天收的粮食，一共呢是1200斤，然后这一笔呢是之前收的那些银元，然后是320。
1: 吴会长，
2: 哟，孙掌柜，
1: 您忙着呢，我来看看您。哎
2: 呦，您大驾光临，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您这是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啊，真是，我是不请自来，有点冒昧啊。哎
2: 呦，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这次来啊，先感谢你为了我。
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哎呦，孙老板，您看您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3: 吴会长，您帮了兄弟这么大的忙，一点小意思聊表心意。哎呦，
2: 您客气您客气，这都是常大队长和常大小姐的面子，我吴某人呢只不过是跑个腿儿啊，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往后啊，还得请孙掌柜的在常大队长面前多多替吴某人美言几句呀。
3: 好说好说，这样等常大队长再回榆树镇，我邀吴会长和常大队长一起到聚仙楼喝上几杯。哎呦，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得知道盐大哪儿咸，对不对？一定陪着，一定陪着。哎，孙掌柜，您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呀？啊，
3: 我找人算了一下，明天中午12点开业。哦，
2: 明天中午12点，那可是个吉日啊，那是开业大吉大利呀。
1: 是是是是是
3: 啊，这不想劳驾吴会长把镇上的商号的老板和掌柜们都请来热闹热闹，孙某初来乍到，日后还要仰仗诸位多多捧场啊。
2: 您放心，等会儿啊，我就派人把帖子都撒出去。哎，
3: 好，那就太感谢吴会长了。还有一个事儿，思来想去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请教一下吴会长。
2: 您说，
3: 就是镇上的皇军和皇协军侦缉队这一块，应该如何打点呢？
2: 孙掌柜，您这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皇军、皇协军还有侦缉队，那不能不请。您要是请了，他们不来那是他们的事儿，您要是不请，那出了毛病可得都是您自己兜着。尤其这个侦缉队，那可是一帮小人呐。咱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您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如今呢，这个榆树镇那可是日本人的天下啊，日本人呢除了好喝酒以外，这嘴还特别馋，成天的呀咪西咪西的，要不是我千方百计的哈、来堵我这个窟窿，我这维持会呀、早就让他们给吃空了。哎
3: 呦，吴会长，您可太不容易了。哎呀，不过还是您考虑的全面，那依您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
2: 这个您放心，等过两天呢，我就请野村，只要野村答应了，那后边这帮人不就屁尖屁尖都得跟上了吗？
3: 还是吴会长您足智多谋。那行，就按吴会长说的意思办，我这就回去准备啊。
2: 好。
3: 哎，对了，昨天晚上的事儿您听说了吗？
2: 昨天晚上什么事儿啊？哦，昨天晚上听说八路军把3个日本皇军给杀了，这其中还有一个日本皇军的小队长呢。
3: 你说这八路胆子也太大了，敢摸进榆树镇下手啊。
2: 哎呦，这吴某

0: 皇军进了榆树镇以后啊，把周边的几十个村子都给屠了，一个人都不剩啊，那得多大的仇啊！这八路军呢，他就是替老百姓来报仇的。
1: 哦，哎，你说这日本人他杀这么多人，他到底为啥呀？
0: 是啊，他为啥呀？他为啥？
2: 为啥我哪知道啊？啊，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3: 那是那是，啊，是吴会长，您公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了啊。
0: 好，好，好，
3: 明天中午咱们聚仙酒家见。
0: 聚仙酒家见。
3: 好嘞。
0: 你们走，慢走。
3: 告辞，告辞。
4: お母さん、いつここに来たの？あ、会いたかったよ。お、そうか。じゃあ早く来ればいいのに。あ、妹は元気にしてる？なぜ来ないの？会いたいよ。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

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哈，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挡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挡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师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刀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可暖和了，
1: 而且我们价钱也特别划算，镇上您绝对买不到更便宜的了。
2: 是吗？
3: 哎，爹，你这还没好利索，你咋出来呢？赶紧回屋去。
4: 哎呀，老在炕上躺着，出来活动活动，透透气儿。哎，天柱啊，哎，爹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啊？
4: 我今儿就要回去了。
3: 回哪儿去啊？
4: 那不有个远房亲戚吗？我投他那儿去。
3: 你又来了，伤还没好呢，你哪儿都别去。外边这么乱，你就在我身边，要不我不放心。哎，
4: 你看这多麻烦呢，在王掌柜这儿给添了不少麻烦。
2: 哎呀，叔，这就是你家，你踏实住着。
3: 就是，爹，行了，赶紧甭干了，回屋歇着，走。哎
4: 呀，你看，哎呀，
3: 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0: 这大小姐真好。
1: 满了。
0: 这大小姐对咱真不赖，又管吃又管喝，对咱太好了。
2: 那个常大小姐，哦不，我姐，对她最好了。
1: 祥子，你要瞎咧咧啥呢？啊？
3: 我是碰巧救人两次，人家这是知恩图报，别老让人瞎咧咧。
4: 一个是知恩图报，一个是真对你好，那我就沾你点光了呗。你还别说，这常小姐跟你还真有那么点缘分。
1: 行，你啥意思啊？
3: 不是人家这是一片好心，你不明白吗？
1: 我啥也没说呀。
3: 你还是想想吧，咱家务事在人家呢，早给拿回来。
1: 行，我想办法。
2: 大辛苦，饿。
1: 你咋就知道吃呢？一天。
0: 哎，哥，我去把家伙拿回来。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自从野村占领榆树镇以后，先后发生了三起刺杀行为，共有七名鬼子被暗杀，其中包括一名少尉小队长。
1: 那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0: 不像是分区和县大队的行为。
1: 会不会是当地老百姓自发的复仇行为？
0: 很有可能。自从鬼子占领榆树镇以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让百姓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奋起反抗。今后我们要多留意，一旦发现他们，我们要把他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加入咱们的队伍，壮大咱们的力量，共同打击敌人。
1: 对，这样也方便咱们更好地保护他们。
0: 你先去准备一下明天开业的事儿，不要出什么纰漏。

0: 来点。
1: 小宁哥，我弟说了，
2: 吃了，你也吃点啊。叔的身体是越来越硬了，但是我看这社会叔平时也不愿意多说话，
0: 心里肯定也闷得慌。我让东子搬老人屋里跟他一起住，平时能跟他解解闷。
1: 行了，
3: 哎，
1: 大兴哥，咱杀小鬼子的事儿千万别让我爹知道，
4: 他岁数太大了，心思重，我不想让他跟着担心。
0: 哇，放心吧。大夫，是不是鬼子找人啊？
5: 坏了，小鬼子不会找上来了吧？快点，你们俩先躲躲。
4: 好，
5: 快。

0: 来了来了，
1: 小何，你咋来了？
2: 把门关上。

0: 表哥，你平时也不来我这儿，今儿怎么没打招呼就过来了？
1: 。
2: 大兴啊，我平时从来不来你们家，我是不想打扰你们的日子。
3: 我不想街坊们知道你们有一个当二鬼子的表哥，我不想你们挺不起腰杆来做人。你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干的这些事儿之后，我能不来吗？
4: 我再不来，你们就出大事了。
2: 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3: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跟那俩小子一块杀鬼子去，你是杀鬼子的人吗？你自己几斤几两你没数吗？哎呀，
0: 表哥，那是我俩朋友，这不赶上了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个，那俩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5: 里边干啥呢？
3: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表个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然我让你永远见不着他们娘俩，你信吗？

这事儿也就不瞒你了。那个杨天柱还有祥子，他们俩是烈火，杨天柱他爹要办寿宴，就请我去了。

0: 我去看看。
1: 和田君のところ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样的畜生们。
1: 大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啊？
0: 我知道你膈应我是黄协俊，可桃子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得让我知道啊。大兴，这笔血债咱们必须要清算。
1: 你们哥几个杀的对，
2: 杀的好，
1: 痛快
2: 点，
1: 以后也算我一个。我跟你们一起杀小鬼子，
2: 一个杂碎都不留。
3: 亮哥，你也别太难受了。我之前听桃子说你是国军的，怎么就当上了黄协军呢？

0: 你肯定也听桃子说过，我这个人自幼父母双亡，不到十四岁就在同将军手下当兵。当年我们二十九军被张将军调到了北平东边的冷口、喜峰口一带布防，鬼子来了，我们凭着一把大刀和手榴弹。 跟小鬼子们血战，最终我们杀敌五千，战胜了侵略者。我当时是连长，手底下有一百多号兄弟，没活几个。他们都是杀鬼子的英雄，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后来呢？杀敌五千。 我们二十九军已死了将近10000名兄弟，部队打散了。后来辗转反复，我就回到了县里，参加了保安团。日本人攻打县城，保安团又败，我们被日军收编成了皇协军。再后来，就把我的中队派到了榆树镇驻防。
1: 你表哥这些年活得窝囊了，眼瞅着小鬼子祸害咱们的乡亲，我无能为力。我愧对先人和祖宗，我愧对我那些死去的弟兄们。
2: 表哥，你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0: 你表哥今天也算是想明白了，往后咱们就得跟小鬼子干，
3: 明着咱们干不过。 咱们就按着给他们干，
0: 但是你们要听我一句话，包括你们哥仨不能蛮干，动手之前一定。

0: 要想清楚了，摸清楚他们的底细，一定得提前考虑好了撤退的方法和路线，别哪天不小心把命丢了。命都丢了，咱还咋报仇啊？你说是吧，兄弟？往后等有机会，我带着你们一块杀鬼子。哎，
1: 表哥，你来的正好，我有点东西不会用，你教教我们哥几个。这东西咋使啊？
0: 这是鬼子的手雷，
2: 威力很大。你要是把它扔到人群里啊，一炸能一大片，看到没有？这个是保险栓，扔之前把它给拔出来。紧急的时候，你可以在石头上或者墙上一磕开保险栓再扔出去。扔之前数三秒再扔。这是个好东西。你们从哪弄的？鬼子身上摸的？
3: 哦，抢回来的，不会是？
2: 这个东西关键时候能救咱们的命，啊，收好了，别轻易使，
0: 一定要趁鬼子多的时候往人群里扔。
4: 那太好办了，我从小就是打猎的，
5: 扔石头一扔一个准。往后我就用这个，我力气也大呀，我就扔这个炸死这帮兔崽子们。
2: 但是一定要记住了，拉开保险或者磕开保险之后，一定要在心里数三下再给扔出去。
6: 这玩意儿扔都扔了，数它干啥呀？
2: 这个东西如果扔早了，它炸不了，小鬼子就有时间跑了。
3: 哎，那个，这个大哥，要是鬼子要朝我们扔，那咋办？
2: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这个手雷爆炸的时候，它的能量是向四外扩散的。如果鬼子朝咱们扔手雷，如果离得远，就往散开了跑；如果离得近，来不及跑，马上趴到地下，等这个手雷爆炸了之后，再起身跑，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我们送你，别快。
2: 把东西收好了啊。
3: 哎。
2: 行了，都打起精神来，往后的路还长着呢。我支持你们做有血性的汉子，杀小鬼子，但是要记住了，保护好自己才能长久的报仇，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往后遇到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啊。
1: 哎，知道了，
2: 以后有事找我，让店里的伙计去，你少露面。
1: 好，
2: 你们别出来了，我走了。
1: 哎，我送你，
3: 慢点。
1: 强子，你别说，大兴哥的表哥挺血性，是条汉子，
3: 人家都能比咱们弱，往后咱一块干，他多杀多少鬼子啊！
2: 你回吧。
1: 哎，你慢走。哎，你俩听见没有？表哥答应咱们，帮咱一起杀鬼子报仇了。听见了，强子。对，以前这玩意儿啊咱不会用，没想到这么厉害，这英杰大哥给咱教会了。你小子劲儿大，从明天开始拿石头先练着啊。
3: 哎，炸死兔崽子。
1: 天柱，明天咱去惠民家把那武器取回来。
7: 大白天的你咋拿回来啊？
1: 哎呀，他家不用篷车吗？用他家篷车拉回来不就完了吗？
7: 你看看，书读的多就有贼心眼子。
1: 这话一到你嘴里，它咋就变味儿了呢？
7: 哎呀，那不是那意思。以前兰香就盼着虎子多识点字儿。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里边请。
1: 刘姐啊，刘老板，哎，这位是德祥号的刘老板，
2: 孙老板，开一张大吉呀、啊！
0: 哎呦，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又马老板。
1: 瑞福祥的马老板是专开绸缎生意的，在衡水、在保定都有封号啊！哟，
0: 您可是大买卖人啊！
2: 孙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0: 恭喜恭喜，里边请。
1: 孙掌柜，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今天你可是主角啊，陪客人得多喝几杯啊！
0: 一定一定，吴会长今天也要不醉不归。里边请。
1: 行行行行。
4: 瞧你个怂样，我才出去两天，出了这么大个娄子，还死了三个皇军，我的说话也没用的东西。
5: 队长，不是我们没用，前天晚上我们发现几个八路可疑分子，我们顺着巷子一路追啊，追到一处大宅子，我们冲进去就想搜查，追到第一道院没人，追到第二大院的时候，出现一个大小姐，没让搜。
4: 什么大小姐？谁家大小姐这么横？
5: 我黄铁军大队长，长久关的他闺女啊。
4: 行啊，胡三儿，你长能耐了啊！那然后呢？
5: 然后。嗯。黄七军中队长李英杰从外边进来了，进来给弟兄们一顿训，
6: 完了上来，
5: 啪就给我大嘴巴子。队长，
4: 他敢打你啊？
5: 对呀，
4: 打哪儿了？
6: 队长，你看打这儿来了，打肿了，你看这。哎呦，
4: 你这是活该！你搜八路搜长久宽家里去了，你不作死吗你？我告诉你侯三儿，你这事儿让长久宽知道了。你别说把你的皮了，连我的皮都扒了。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到此为止，不许声张出去，听到没有？
7: 报告，
4: 进来。
7: 报告队长，聚仙酒家今儿又重新开了张了。
4: 你成天就知道吃，你还知道啥呀你？啊，
8: 不是队长，是吴胖子，您不是让我们盯着他吗？
4: 吴胖子跟这事儿有啥关系啊？
7: 聚仙酒家今儿重新开张，老板是个新面孔，
8: 看着不像咱们镇里的。吴胖子那个老东西，一个劲儿的帮着张罗，还请了不少掌柜的前去贺喜呢。
4: 这老东西，背着玩这手，你一定要给我盯紧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回来给我汇报。还有，查一查那个掌柜是什么来路，跟那死胖子什么关系，知道吗？
7: 知道。
4: 行，
7: 队长。我今儿还没吃饭呢，
4: 还没吃饭呢，我还没喝水呢。滚！
5: 走了，走了。
4: 还没吃饭？我天天就跟你们这帮怂货在一起了，我。
9: 进。
1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

0: 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

0: 产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个，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

0: 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

0: 特别特别的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6: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5: 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

99.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

0: 玉，快说！哎，箱子，拿东西。 谢谢何叔，
1: 谢啥呀？小心点啊！

0: 队长，
1: 镇上这具研究家又开展了，老板看中面绳，但是吴胖子掌握的倒挺欢实的。
2: 还有啥情况？
1: 侦缉队那几个小子天天搁旧路线溜达，我估计没别啥好屁。对了，还有柜子里假宪兵出城了。
2: 几个人？
1: 六个，骑了两辆跨头，拖了一大裤电线。
2: 你去找大兴和天柱他们，让他们在城外的三十里屯等我。快去。

0: 尽心尽力的工作，啊，要把榆树镇建为华北最繁荣的重镇。那你这几天干嘛呢？哦，
1: 太君呐，我正要跟您汇报这件事儿呢。榆树镇呢，
0: 索灵，报告新闻。
1: 最近呢，已经繁荣起来了。一家瓷器店，两家铁匠铺子。
2: 祭仙酒家已经重新开业了。よし、よくやった。上昇しているのだ、王さん、君らだ、ダディ。
1: 哎呦，哪里哪里，那都是太君的英明啊！
2: 調査の指示があってこそです。榆树镇を盛り上げる。同時に航空軍と診察点にも協力し。
1: 町の治安を維持するのだ。八路と公に分子に邪魔をさせぬよ。太君说了，是让你全力配合我们，保证榆树镇的安全。如果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唯你是问。
0: 太君，一定要好好的配合。
1: マチロ、協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嗯，你是好配合，我这就不好配合了。
0: 你这吴会长办良民证是不分人只看钱呢，啊？你这什么话呀？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倒是分人了，你分了吗？你见人就抓，见人就抓，抓来抓去的，你什么意思？我难道不知道吗？巨轩酒家汤老板是一个守规矩的良民，被你打进了宪兵队的大牢，受尽了酷刑，还给折腾死了，哼！ 查来查去，你最后查出个所以然来吗？齐川太君视察榆树镇，看到整条街的铺子都关门了，责成我来恢复榆树镇的繁华。我恢复了，我把人家两个厨子都救出来了，聚仙酒家才能重新开业。我做错了吗？
1: 行行行行行，
0: 少拿太君跟我说事儿，就你心里面算盘，能干成个啥？我干啥？
1: 哎，就你心里那个小九九，就你那点算盘，我还不知道啊！你要不要我现在当着太君的面把你的事儿走了走了？行行行行，
0: 我这是为了榆树镇的安全。嗯，对了，我问你啊，聚仙酒家新来的那个老板，可是个生面孔啊。
1: 生面孔怎么了？生面孔怎么了？我担保了。
0: 你说的。
2: 你担保是不是？对，
0: 行，嗨，太好了！以后榆树镇所有的良民证都由你担保，但凡让我查出一个跟抵抗分子有关，我第一个抓你。
2: 嗯，你还想抓我？嗯，何にしてる？
0: 小三，
2: 聚仙酒家また営業開始だそうです。哦，いいね、聚仙酒家。
0: 料理大教头的，你兄弟一定没路看。你好好分啊，不一会儿把他啊。太君说了，太君说要好好查查你办良民证时贪污受贿的事儿。
1: 你放屁！
0: 太君说了，问问聚仙酒家菜品怎么样。 然后太君想去品尝一下。
2: 哦，太君呐，是这样的，厨子呢还是原来的厨子，菜品呢也非常的美味。哦，对了，
0: 寄仙酒家的老板呢还说呢，说邀请您呢过两天有空的时候到店里去光临去品尝他们的美味呢。
2: よければぜひ。よし、ごさん、ごさん、あと。
1: 离太君没用的，啊，西藏的狗狗一口干。嗨，太君说了，也别过两天了。我们明天中午12点，叫上黄协军、李队长一起去聚仙酒家。
0: 好，好，太君，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通知他们呀，给您做上一桌啊，中国最美味、最美味的佳肴来供您品尝。啊，我现在就去啊。
2: 嗯，
0: 滚滚滚滚滚。
2: あそこなら、千代さんがきっと手に入ると思います。よし。
1: ふん。 听我的。

0: 毛还嫩点儿。灰毛驴上山，灰毛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马。
1: 哎，你表哥去三十里村干嘛？
2: 哎，让一下，让一下。
3: 你管呢？让你去你就去，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4: 听表哥的准没错，他难道还能害了咱呀？
5: 快上，快上，跟上，跟上！
6: 事情都交代他们了，
5: 交代明白了，你给他们几个在三十里村前的道边的树林里汇合。
6: 我要的东西准备了吗？
5: 也准备好了。
6: 好，一会儿到了三十里村，咱们分开来行动。你就带着人和车，直接去张店村，直奔陈老财家，跟他要一千斤粮食。他要是敢不给，直接绑来给日本人。陈着这个恶霸没少祸害百姓，对待他不用客气。
5: 放心，队长，这事交给树文，你别管了。
7: 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ろ。喂，你是谁？終わったら確認しろ。
3: はい。
7: そこ、お友達するな。早くやれ。

0: 大庆，
1: 表哥，
2: 表哥，
3: 英杰大哥
4: 都来了。我今天把你们哥仨找来，是有单买卖，我想带着你们一起干。
3: 宰小鬼子，
4: 没错。
3: 这买卖好啊，以后咱们可以常做。
0: 这回能杀鬼子了，太好了，表哥。嗯，
3: 啥时候成你表哥了？
0: 见了哥亲吗？来，表哥，
3: 来。
1: 哎，表哥，咋杀呀？快说说。
4: 今天一大早，据点儿六个鬼子的通讯兵骑着两辆摩托车出了城，他们一定是去抢修八路军游击队破坏的电号线路，但是他们天黑之前一定会返回据点，咱们就在这儿拦截，到时候干掉他们。
3: 你放心，这帮畜生谁也甭想跑。
0: 表哥，你咋知道他们走这儿的？
4: 这叫情报。
0: 怎么报是？
1: 不是怎么报，是提前知道消息。
4: 大兴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往后你们在行动的时候，也要提前摸清鬼子的行踪，要稳准狠的打。
3: 啊，那这个我能听明白，和咱们打猎一样，提前设好套，让他们往里钻，是这意思不？可狗祖让这个畜生他太贼了，不往里钻啊！
4: 你先别着急，兄弟，你放心，早晚咱得弄死他。来。
5: 一会儿鬼子会从那个方向过来，我今天拿了两杆大枪，一会儿大兴一把，天柱一把，你们藏在对面的林子里边，
4: 我会开枪打第一辆骑摩托车的鬼子，你们两个打第二辆摩托车，剩下的四个鬼子咱们集中消灭，速度一定要快，不能给他们反击的机会。
3: 好。
0: 完了。
5: 啊，
0: 不是我干点啥呀？我也要杀鬼子啊。
4: 你的力气大，你的任务最重。看这绳子了没有？一会儿你就把这绳子拴在这边的树上，然后扯到对面的林子里面去。你藏好了，等鬼子的摩托车一来，你就使劲拽这个绳子，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冲过去。
5: 记住了，
0: 记住了。使劲，使。又完了？
4: 啊。
3: 啥意思啊？不乐意啊？
0: 为啥我就跟那破绳子较劲，你们都拿着枪叮了叮了刚了刚啷的打鬼子呀？
3: 你现在回去还赶趟，滚！
0: 哎，
1: 哎，别别别，强子，这次你就先听表哥的。
4: 强子，每次战斗都有分工，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那是肯定不行的。

0: 在战场上要是敢抗命，那是要吃枪子儿的。害怕了吧？啊！你要不听招呼，那子弹都得打你身上。
1: 就爱拉绳子。
2: 哎，对了，你们之前杀了7个鬼子，手上一定有这种枪吧？
0: 有，3把大的，好1把小的。
3: 这种枪叫3把大盖，射程远，精度高，但是后坐力很大。你们开枪的时候一定要抓稳枪身。你们脚后的那个小枪，我们叫它王八盒子，日本人管它叫南部14式，威力不大，不算什么好枪，比不上咱这盒子炮。
1: 是吗？这个枪又叫伯克枪，能装20发子弹，连发的时候一扫一大片，就跟机关枪一样，
4: 威力很大。但将来有机会，我也给你们弄2把。
1: 成。
5: 表哥，你刚说的我虽然不大明白，但我觉得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4: 那是，表哥从小就当兵，懂得肯定多。
0: 那还说啥了呀？跟着表哥干就完了。哎，
4: 这就对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才能更好的消灭敌人。从，
0: 我啥都从。可你这么大本事，咋当个二狗子呢？
4: 警察，管你的臭嘴！英杰大哥，他不是这意思啊。你忘了？要不是表哥，那天晚上咱仨的小命就没了。对啊，不懂别瞎说。
2: 表哥，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表哥，你救了我的命，以后你就是我表哥，我跟着你杀鬼子。大兴不用说了，能认识你们两位师生的兄弟，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将来咱们哥几个就吊在一块杀鬼子。 但是我有一番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今后你们一定要听招呼，不能单独行动。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撇下我吃独食，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你们。哼，
0: 就这，收手了。
2: 赶紧准备吧。
1: 好，
0: 咱们。
2: 拴结实了啊！
1: 哎。

0: 走了，耐心点啊！一会儿这帮畜生来了，把他们都从电驴子上给我勒下来。我不是给你石头了吗？
1: 要紧的时候
0: 砸他们。你小子这回高兴了吧？英杰大哥说了，你是咱们最打紧的。

0: 哇！我的个亲娘啊！
1: 表哥，你也太神了啦！
0: 这么老远一枪就给干进去了，
1: 简直是太神了！别说了，赶快把鬼子的枪支弹药收了。
0: 对，
1: 又六个鬼子。
2: 白警天柱，哎，想办法把枪支弹药藏好，以后肯定用得着。哎，藏好了之后再回镇上啊。
3: 好。
2: 来了。哎，
4: 我们都受伤了，不能留给鬼子。
2: 好。动作一定要快，刚才枪响，可能会再引来鬼子，咱们分头走。我得去跟树根会合，动作要快啊。
3: 王子兴，你刚才那枪往哪儿打呢？
5: 往车上打呢。
3: 行了，点了，赶紧走。

0: 大兴哥，
1: 英杰大哥不愧在国军当过连长的，
0: 枪法真准，一枪一个，跟他杀小鬼子真过瘾。
2: 哎哎哎，这是你们看清了吗？我看的可是真真的，我表哥拿着枪，啪，那弹子儿直接从那鬼子眼里穿过去了，当场就撂那儿了。我的个亲娘啊，太牛了！
0: 我是这么想的啊，
3: 咱们把英杰大哥请过来，跟他好好喝一顿，
1: 以后让他带咱多杀小鬼子。
4: 请他喝酒这事儿，我觉得先不着急。陈主啊，陈主啊，再有个两天，咱的亲人们
0: 可就该过三七了。这事儿我知道，一直想着呢。可咱现在没有脸回去啊。
5: 没脸回也得回啊，三七的规矩。

0: 咱不能破呀。
1: 三七头，阎王楼。按理说，咱应该把东家整大点，让阎王爷听见，好给咱们亲人转个好事。但是我真没脸回去。是，我是宰了几个小鬼子，但是真正的仇根本就没报。狗祖上到现在还活着，我跪在他们面前，真的不知道该说啥。
2: 嗨，这不有我表哥呢吗？表哥咋说的？狗祖王这小子待在日本人侦缉队里，他不出来，他只要一出来，咱一准宰了他。我看这样，明天一早，我让东子买点纸和香烛，咱后天一早就出城，你看咋样？
1: 成，听你的。
3: 我琢磨，咱应该把枪和家伙带上。狗子王这个狗杂碎，他躲起来了，可他下面的狗崽子到处找咱们呀。这万一要碰上，咱们得跟他干呀。也不成，
4: 他如果带了枪，又带了家伙，
3: 还带着做漆的东西，
4: 他出不了城啊。城门口二狗子和鬼子看得太严了。
5: 城有啥不好出的？
2: 咱借常小姐家马车呀，他就要马车肯定能出城啊。
1: 你等会儿，啥意思啊？还找他？
6: 你忘了，上回为了救咱们，侦缉队都冲进人家去了。
7: 要不是你表哥麻利过来，咱们就出大事了。
2: 哎呀，那不上次吗？那借个马车能有啥事？
1: 不行啊！还有，以后别再跟来往了。咱宰小鬼子是为了报仇，别再给人家害了。

0: 天柱，我有一个主意。
1: 明天一早，你给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
2: 来包烟吧。
3: 不是，哎，你咋来他家了？你不是有主意吗？
0: 主意就是借马车。
3: 借马车？谁家马车不能借？非来他家借？
0: 哎，不是他们家马车能出城吗？
3: 我不去。你说你有招就往这儿。
0: 你来都来了，你差这么一会儿啊？你快点。
3: 王大兴，我告诉你啊，跟谁借都行，要跟他借你自己进去说去。
0: 哎，
3: 我不去。
0: 你不进去，你不进去，我能借出来吗？
3: 你不说你有主意吗？你主意就是来他们家呀。
0: 哎，除了他家的马车，谁家的马车能出城啊？哎，何叔。
4: 哎呀，你们两个
3: 啊，何叔
4: 怎么坐这儿了？
0: 我们找常小姐有点事儿。
2: 那请进。
3: 哎，
2: 来，走走，
3: 何叔，你说。
0: 哎，走走走，
2: 走走走
0: 走走。
3: 何叔，
2: 哎。

0: 早く処理。急げ。早く処理。急げ急げ。
1: はい。
0: 早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4: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2: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6: 这个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

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1: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4: 你好，周飞岩。
3: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3: 嗯，
4: 第一呢，口碑好。
3: 口碑好，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3: 嗯，
4: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3: 配料好，
4: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3: 吸收好。
4: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3: 是
4: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啊，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6: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

0: 骨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1: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4: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4: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3: 爆了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0: 嗯，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3: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7: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8: 这个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

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1: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4: 你好，周飞岩。
3: 咱们这款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
3: 嗯，
4: 第一呢，口碑好。
3: 口碑好，
4: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
3: 嗯，
4: 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3: 配料好，
4: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3: 吸收好。
4: 嗯，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3: 是
4: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精磨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啊，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订。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6: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

0: 骨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1: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4: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4: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3: 爆了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给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7: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8: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食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9: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0: 以前分摊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

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

0: 大兴啊，我还是先走吧。
1: 走走啥走？走。我说说你，你脸上能不能有点笑模样？咱这是求人家，不是人家求咱。你说没这马车能出城吗？耽误了三期怎么办？
0: 我自己想办法。
1: 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有办法弄过来这儿吗？
0: 反正我就不想求他，我在外边等着，你一人求他。
1: 你给我坐下。
2: 王掌柜。
1: 行。
2: 王掌柜。
3: 哎，常小姐，
1: 进来喝好。
2: 哟，天柱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呢，有事相求啊。
2: 有事相求？好呀，什么事儿？
4: 啊，我们想借您家马车用一下，拉点东西出城，这不由您家马车在，出城不被查，方便一点吗？
2: 哦，你们干嘛去啊？
5: 我们，啊，打点猎。
2: 打猎？什么时候去？
5: 明天一早。
2: 行，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去干啥呀？你又不会打猎。
2: 你不让我去啊？你不让我去，那我马车就不借给你了。
1: 哎。
0: 我不借了，不借算了。
2: 哎，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啊？那么奇怪。哎，
1: 别生气，别生气。您说，您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呀？在这转不过弯来。常小姐，不过我们真需要这辆马车呀。
2: 马车我借给你，跟他没有关系。
5: 哎，谢谢常小姐，谢谢常小姐，我去马车去啊。

1: 多少岁了？哎，怎么还没到啊？哎，吴会长，这次是辛苦您了。
2: 您干，您干。吴会长，哟，李队长，李队长，
1: 孙掌柜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黄先军的李英杰中队长。哎呦，
2: 李队长，幸会幸会，
3: 生意兴隆。
1: 哎，谢谢谢谢，欢迎光临，一帮探亲就全都来了，
2: 还没来呢，
1: 马上到，马上到，哟，车来了。

0: 欢迎太君赏光聚仙楼。哎，孙老板呢，我给你引荐啊，这位就是野村太君，是住咱们榆树镇最大的长官，管着好几百号人呢。
1: 算算的事
2: 无子过苦了，
0: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3: 哎呦，大太君光临，不胜荣幸啊。
1: 天龙西大大帝，来看我塞巴斯。哎，
0: 这位是小野太君，这位是石井太君。太君们，里边请吧。
4: 哎，吴胖子，你什么意思？我这么一大活人处着，我不是人啊？
0: 你是人，是人。这位是太君身边最红的红人，狗翻译官，
5: 兼榆树镇侦缉队队长。
3: 哟，幸会幸会。
2: 何を話してる？
1: 何でもありません。就算三狗子。
0: 那就请，那就请，
3: 请请请，绝对请。
0: 哎，小狗子，小狗子，里边请，里边请，快请吧。太君呢？太君，来，您这边请，这边请。太君呢？太君，您看，包间都预备好了，这是雅间儿，专门为您准备的。您请进吧。

0: の庭を気に入った。ここがいい。
1: 嗨，五八子，太君说了，这个院子很有特色，就在院里用餐吧，赶紧的。
2: 哎呦喂，哎呦喂，
3: 太君呐，您的眼力可真够毒的呀，一眼就看中这个宅子了，这可是百年古宅呀。太君，您要是喜欢的话，那就天天请您到这儿来，好不好？孙掌柜。听见了没有啊？太君说了，就在这儿用餐。
0: 姨妈，
3: 赶紧摆桌啊！
4: 好嘞，我这就去招呼啊，
0: 赶紧的。
3: 哎呦，太君，就听您的，就在这儿摆桌。太君，您请上座。
0: 到此。
3: 太君请，太君请。哎，李队长，请请。
0: 您来坐吗？您来坐。
3: 太君呢？我先给您倒上茶。这是聚仙酒家孙老板特意为您准备的聚仙酒家的好茶。
0: 酒さんのために用意したいいお茶だそうです。
4: 诸位太君，狗队长、李队长、吴会长，
5: 你们稍等啊，我去后厨张罗一下菜。
3: 你赶紧的吧，麻利着点儿。把你们的好菜，把你们拿手菜都上来。
4: 是是。

0: 日本茶特别地道，从哪儿弄的？
1: 哎呦喂，太君呐，您真是博学多才呀，不但懂得中国的古建筑，而且还能品茶，您真是有学问。
2: 不瞒您说呀，这茶呀的确是我们聚轩酒家的孙老板从天津码头上提来的。
3: 天心の孫さんは天津から取り寄せたそうです。
4: 孙さん、いい人だ。
0: 太君说这茶喝着顺口。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谁在这伺候着呢？
0: 哎呀，太君花茶呢，有你什么事儿？
5: 诸位，菜都准备齐了，马上就到啊。
4: 孙子，无妹。
0: 太君说你这茶不错，赶紧上菜。
5: 谢谢您，谢谢您。
2: 你忙完了以后赶紧坐着陪太君多喝几杯，好好介绍介绍你的古宅子，介绍介绍咱们的酒，介绍介绍咱们的菜品，让太君的高兴高兴。
5: 我这头一回请太君喝酒，不知道太君喜欢喝什么酒啊？
0: 太君一般都是喝日本的清酒。
2: 什么呀什么呀，
6: 什么日本清酒啊？
2: 那到聚轩酒家来
6: 还能喝那日本清酒吗？
2: 那不得喝点我们再有劲儿的，能让太君高兴的酒吗？
5: 我这儿啊，有上好的十年陈酿泡的人参酒啊，枸杞酒啊，不知道是喝哪个？
2: 各来一茬。
5: 得嘞。秋生，你马上到后厨盯着点，别出什么差错。

0: お前、香りが日本のと似ている。どこからこれを取り寄せた？
1: 吴棒子，他就问你呢。
2: 这个

0: 小姐，你看那儿，
1: 多好看，
2: 漂亮啊！
1: 在家待着舒服多了，
2: 对，风景也特别好。
3: 行吧。
1: 怎么停了？
3: 行了，你们回去吧。
1: 凭什么呀？你是不是男人啊？这荒郊野外的，你让我俩弱女子去哪儿啊？再说了，这马车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坐我自己家的车，你管得着吗你？
3: 谁跟你借的？你找谁去？
1: 你
3: 小子，把东西抬下来，让他们把车拉走，咱们走。
1: 哎，我看你们谁敢！
4: 哎，哥，我这胳膊，哎，干嘛呀？你人家很生气了，你这。
5: 咱借马车干嘛呀？咱不是为了做三七吗？
6: 没马车能出城吗？
1: 喂，你们俩说什么呢？
7: 车是你借的，你自己聊吧。
6: 没事啊，走。
1: 这还差不多。
4: 翠湖，你坐好了，驾驾。
8: 菜来了，齐了！哎呦，太君，您请。
5: 我们下个带过来菜。
9: 先生，斯巴拉西。
10: 哎，高队长，太君这是夸人呢，还是夸酒啊？
6: 那就是夸人呢，夸我们孙老板呢。
9: 吴胖子，你现在跟我在一块儿，日本话都能听懂了。是不是想要顶替我呀？
6: 岂敢岂敢，我们怎么能顶替你呀？您是太君身边的红人，我们呀也是一知半解，您可是地道的翻译官呐。李队长，您说是不是啊？
11: 那是，狗队长绝对是野村太君的心腹嘛。
5: 就算你心要塞来好多你高一点子。
9: 就是
5: 还是李队长会说话。
6: 太君呐，你看菜也齐了，酒也斟满了，您跟我们大伙儿说几句吧。
5: 来吧，
6: 啊，我们欢迎太君训话。

0: 你就心思そして台頭は光栄に乾杯
1: 干日中亲煞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干干干
0: 干干干
1: 干干幸存的你拿什么酒啊呛死太君了
3: 这酒劲是不是太大了哎
4: 呀这是好酒啊这是
0: 一酒给的
1: 酒还行酒还行
2: 太君呐这中国酒啊它劲儿大您呀多吃点菜来压一压啊来来您吃您吃
5: 两位太君我敬你们
0: 乾杯孙さんこの料理も酒も素晴らし
1: い走走
6: 哎这么多枣说能不能带回家呀
7: 可以啊小姐回头我去给你摘一点
6: 好
7: 哎你看那边满山的枣树
6: 哎翠红回头你给我熬点粥然后放点大枣哎你看那边
1: 啊大姑子
2: 哎孙老板照顾好太君呐
1: 哎
2: 孙老板别在太君面前愁眉不展的太君看见了会不高兴的
1: 行
8: 哎呀太君的气色看起来不大对呀
1: 对胡说八道什么呢你陪太君喝茶
2: 哎太君
1: 你过
2: 您尝尝这个哎您品尝一下哎您吃菜吃菜
0: 嗯多么
1: 你别胡说八道了
8: 不是我没胡说八道这个野村太君的气色啊不太对你看他眼圈发黑脸色发暗可能是身体不太好阳虚了
0: 公子
1: 中佐は顔色が悪くてもしかしてどこが
0: 行ってみろどこか
1: 他就问你呢什么地方不好
9: 啊是这样太君的眼圈发黑脸色发暗这是阳虚的表现啊我主上啊是行医的打我这辈儿呢才弃医从商
10: 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些医书多少懂了一点
1: 医学のことも少しわかるだそうです
0: やはり中医はすごいなではどうすれば
1: はい太君对中国的中医药很敬佩问怎么调理
9: 啊这个好办哈只要太君啊经常来我这儿喝点人参酒啊枸杞酒啊这样呢可以强身健体中气足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气色也自然就好了
2: 哎呦孙老板呢你还有这两下子呀有空的时候也给我配点药调理调理我哎呀狗队长啊
1: 干嘛
2: 你在太君面前日理万机的不分白天黑夜这么忙活那身体可亏大发了不然也让我们孙掌柜的给你开点药实的实的哎对了狗鞭你那狗鞭不是你的狗鞭那狗鞭泡酒狗鞭泡酒也是特别补的呀对你特别有好处
1: 有你个屁好处我用不着
2: 哎狗队长你哥可是为你好啊不知好歹的东西
0: 孙子小心吧

0: 太君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1: 保定唐县人。
0: 唐县哪儿的？
1: 君城呢？
0: 君城什么地方？
1: 余家沟的呀。
0: 余家沟？余家沟都是姓余的，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一个姓孙的呢？
2: 哎，郭队长，你去过余家沟啊？

0: 你那儿有亲戚啊？
1: 我没去过，在那儿我也没有亲戚。嗯，
2: 这不就结了吗？
0: 你既没去过余家沟，那儿也没亲戚，你怎么知道那孩没有姓孙的呢？
1: 吴胖子，我就这么随便一问，你用得着那么紧张吗？嘿
0: ，高队长，你一个榆树镇的侦缉队，怎么会侦缉到人家余家沟去了？这不是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吗？
1: 哎，你
3: 哎，算了算了，这太君们还在呢。
4: 狗队长也是好意嘛，这问清楚了，咱们以后跟孙掌柜还常来常往的，这心里也能踏实，不是
1: ？OK 吧？
5: 是是是，李队长说的对。来来来，我敬诸位太君一杯啊！欢迎诸位太君经常光临我们小店。
1: 都走。
0: 来来来来，敬太君，敬太君，来来来。

0: 李子，李队长，明後日の朝、四十里村まで、守護隊二つ率いて空軍に協力し、沿線の警備を固めろ。昨天上午，你们黄协军两个小队去驻日军的一个小队，去四十里村，一定要确保沿途的安全，让运输队抵达运输镇。
1: 嗨，
2: 问问什么时候出发？
0: 啊，
2: 南京に出発しますか？
1: 早上六点准时出发。嗨，中国的事太给我买，
2: 我的心特别的好，
1: 气氛可以，我的力量大大。
2: 泰拳的酒量实在是太大了，改天我亲自去送酒。<笑>
3: 孙子，我们一起的，应该的。太君，那您慢走啊。
2: 大队，
3: 再见再见。
4: 哎呦，吴会长，今天多亏了您，您的面子太大了。<笑>
3: 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吗？今天太君多高兴啊！哎，孙老板，以后啊，你把太君伺候好了，那你的生意啊，可就 大大的发达了！
1: 哎呦，吴会长，借您吉言，托您鸿福啊！
5: 李队长，辛苦了，辛苦了，感谢。
6: 那我们告辞了。
5: 李队长，那我们回府吧。
7: 得嘞，您二位慢走啊。慢走。

0: 我老婆、孩子，还有全村100多口人，全葬在这里边。
1: 等我跟天主报完仇，杀完鬼子，我俩死了也葬这儿，陪着他们。
2: 不许你胡说！你们都能好好活着。

0: 天柱，我跟天柱跟你们收三七来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也杀了一个小鬼子，给你们报仇了。不信你们问问天柱。
1: 爹，安祥，猴子。 还有乡亲们，我跟大兴紧手给你们报仇呢。我杀了九个小鬼子，但是我没脸回来。狗祖啊，这畜生，活不了两天了。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跟天柱，早早的给你们报仇，回来告诉你们信儿。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乡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

0: 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 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0: 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剂， 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存点儿。
1: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 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

0: 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

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阿根廷外长公开表示，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主权。巴拿马运河拥堵，韩国一运输船支付天价费用插队。新学期开学季，黑龙江各地拒绝教育抢跑，守护健康童年。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余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在当天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
1: 报道说，这两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一项新的油轮对油轮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遏制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向约旦亚喀巴附近美军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朗军方二号称，从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敏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说，其阿拉什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
0: 以色列多家媒体昨天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1: 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其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0: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另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三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

0: 艾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1: 基尔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马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
2: Muy claramente, y en ese sentido, Argentina tiene que tener todas las herramientas posibles para defender de la mejor manera nuestros intereses y para poder llegar al objetivo de todos los argentinos, que es tener la soberanía de las Malvinas argentina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原告指控日本政府监管失职，东电海啸对策迟滞，给避难者带来精神痛苦。本月2号，大阪地方法院就这一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电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
1: 大阪地方法院2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将寻求让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超2万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十起，原告人数超过1.2万。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据日本媒体报道，2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一度升至3.015%，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美国银行当地时间1号表示，该行一名副总裁在纽约时报广场8月31号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中身亡。纽约警方称，死者是32岁的埃琳·皮亚琴蒂，最近刚刚度过结婚2周年纪念日。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行凶者随后被警方击毙。警方称，这起袭击事件似乎是无故随机作案，袭击者有精神病史。美国航天局1号表示，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欧洲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当天完成太空行走任务。在6小时49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在国际空间站和谐号节点舱前向端口安装了一台新的后向反射器，可为航天器交会对接作业提供导航支持。
0: 当地时间1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席位竞拍费后，顺利通过巴拿马运河。
1: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由于交付期临近，该公司

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八月底，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八月初创

0: 做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计划从9月3号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
1: 在意大利布索伦戈的一个自然公园，欧洲现存最长寿的雌性河马，约55岁高龄的卡米拉产下一头河马宝宝，这是她生下的第15个孩子。
0: 卡米拉已在园内生活近50年。公园方面9月1号宣布，这头体重达2.5吨的雌性河马于近日产下一头重约50公斤的河马宝宝，小家伙也成为意大利近5年来迎来的首个河马新生儿。据园区消息，经过约8个月的孕期，卡米拉在水中自然分娩，幼崽出生3天后顺利跟随母河马出水，出生仅10天便可离开水池跟随母河马活动。河马在野外的平均寿命约为30至40年，而卡米拉不仅已超过这一寿命，还持续生育，这在物种保护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河马列为易危物种。
1: 近日，萨尔瓦多小镇内哈帕迎来拥有104年历史的火球节。火球大战是萨尔瓦多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活动，参与者互掷燃烧火球，场面热烈惊险。
0: 组织方今年共准备了超过400个火球，活动中参与者分成2队对抗，将浸透燃料的布团点燃后互相投掷，现场火光四溅，气氛热烈。熊熊燃烧的火球在街道间横飞，考验反应速度与胆量。参与者需穿戴多层衣物、防护面罩与手套。据了解，火球节始于1922年。内哈帕小镇曾在1658年经历过一次火山喷发，迫使居民背井离乡。据说，如今的火球节就是为了纪念那次喷发。2019年，萨尔瓦多文化部正式将这项传统列为文化资产。
1: 进入试点中国，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0: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戏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2: 在玩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0: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3: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那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0: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玩具时练分类的办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4: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支持者。
0: 今年5月起，黑龙江省系统开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行动，目前已经见到成效。全省多地还将小学1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严禁超前超纲教学，压缩课时，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与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在哈尔滨开幕。第二届当代中国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稿，从1300多件作品中评选出120件精品进行展出。 艺术周期间，他举办学术研讨会。

0: 西泠大讲堂、作品点评会等系列活动，助力篆刻艺术传承创新。昨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志、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志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近日，呼玛县中国最北高寒农业示范基地对34个大豆品种开展测产，主推品种东升16大豆，每公顷产量达6500斤，刷新我国最北高寒区域大豆示范田产量最高纪录。该品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性。特产新纪录也为打造中国最北大豆种业创新高地注入新底气。
1: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截止到今早八点，我省仍有降水出现。24小时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饶河县小家河83.9毫米，黑河、伊春、佳木斯、双鸭山、鸡西等地局地有19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未来一周，我省降水总体较少。具体来看呢，3号夜间到4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降水同时呢，还要注意防范一下像雷暴等对流性天气。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只有大兴安岭一带还有雨水的身影，因有小到中雨。另外，4号清晨，中东部地区有雾，部分时段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预防。预计5号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是自西向东的，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是小到中雨为主，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还有这个时节里面气温的状态，整体波动频繁。预计4号到6号，我省气温自西向东小幅回升，但6号到7号呢是自西向东明显下降，8号到10号气温持续较低，并且昼夜温差明显，请大家及时关注温度的变化，早晚外出时请注意增添衣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明天哈尔滨晴，13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升，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10到24度。黑河晴，11到26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4到26度。绥化晴，14到24度。大庆晴转多云，15到26度。伊春多云，11到23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4到23度。鹤岗晴转阵雨，14到24度。双鸭山晴转阵雨，14到24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1到24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鸡西晴转阵雨，13到23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明天哈尔滨晴，13到25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决，配警专线400-998-1188。
1: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开讲，许勤出席。
0: 梁慧玲在大庆市调研。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落实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和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出席。
0: 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决担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集中整治的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审计监督等有关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盯规划设计、资金使用、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运行管护等各环节全链条，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全面清除存量问题，有力遏制增量问题，坚决斩断伸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黑手。要充分释放整治效能，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做到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健全一套制度，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行业监督管理，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有序、廉洁高效。要扎实推进以改促建，坚持突出问题整治和建设任务落实两手抓，科学规划建设，严格审核把关，加强质量监管，做好运行管护，切实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要强。

0: 强化监督检查，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要协同联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龙江贡献。会议还对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二号，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
1: 本次开学第一课以龙江有你为主题，紧扣我省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的生动实践，设置八个篇章，邀请院士专家、大国工匠、北大荒新农人、非遗传承人、冬奥冠军等我省不同领域杰出代表现场授课，以榜样力量和振兴实践诠释黑土地精神内核，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感悟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自觉将青春之志、奋进之力融入龙江振兴发展火热实践。课堂上，主讲嘉宾依次走上讲台，分享龙江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感人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谭久斌讲述了数十年深耕精密仪器领域、矢志科技报国的初心故事。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第三代垦荒人陆向导携家人登台，讲述了祖孙三代接续耕耘、守护良田的坚守故事。中国一重集团水压机锻造厂首席技能大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刘伯明分享了深耕重型锻造一线、突破技术壁垒、实现核电核心部件国产化的攻坚历程。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以龙江特色文物为切入点，溯源金源文脉，阐释龙江厚重历史底蕴。赫哲族伊玛堪非遗传承人卢艳华、池莹莹现场展示口弦琴技艺，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魅力。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于冰结合界江口岸、中欧班列、中俄跨江大桥等实例，生动解读龙江向北开放、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安达市乡村教师李平分享了扎根乡村教育、耕耘美育沃土、点亮乡村孩童梦想的育人故事。马永顺后人马立志和老工友张道廷共同讲述林业人接续植树造林、守护绿水青山的传承故事。冬奥冠军范可欣分享了逐梦冰雪赛场、为国争光、返乡助力龙江冰雪事业发展的青春历程。本次思政大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创新融合视频展播、科创竞技、非遗表演、青春接力等多元形式，现场演绎《爷爷那张梨》、再唱《乌苏里》、《半生雪》等作品，以沉浸式课堂浸润学子心灵。课程尾声，现场大屏点亮《青春奉献六个龙江》主题画面，温情短片《同学们，你的理想是什么》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强国一代有我在》的昂扬旋律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此次开学第一课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七场活动。年初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和运用广袤黑土地上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凝练了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品牌，从讲好一堂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精品思政课出发，连续打造冰雪大思政课、工匠精神大思政课、边境线上的大思政课、音乐大思政课等思政育人大课堂活动，吸引全省超360万青少年学生线上线下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师生同学同讲同言同行的大思政育人新格局。省领导徐向国从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省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地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局负责同志。

0: 制，大中小学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省大中小学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听收看。
1: 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上，一幕幕生动的实践展播，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不仅是一次知识的启蒙，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成为引导青少年学生读懂龙江、热爱龙江、奉献龙江的特殊一课。
2: 今天这堂开学第一课，我最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年轻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刚刚这支青年团队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扎根龙江科教沃土，把科创报国作为志向。
3: 创新的展播形式，生动的现场表演，八位主讲人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感悟，现场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冬奥冠军范可新带来陪伴多年的救兵刀，诉说冰雪逐梦历程。
4: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别觉得龙江冷就捂不热你的理想。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藏着别处没有的宝贝，那是吃苦的底气，是扛事的担当。咱们黑土地，只要你肯下功夫扎下根，一定能开出自己的花。
5: 顺山到了，
3: 从冰雪赛场穿越到林海雪原，一段激昂的喊山号子回荡课堂。年近八旬的张道廷是马永顺的义务守墓人，24年来他扎根林区，默默守护着林业英雄的精神荣光。
6: 过去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得好好的学习，学好了之后吧，你们一定要守住大山。现在我的观念改变了，你们得好好的学习，学完了之后啊，回到咱们家乡，把咱们家乡的这个林场建设好。
3: 讲台上每一个黑土地上的奋斗故事，讲述的都是对龙江新一代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7: 寄予同学们，求学科研本就不满坎坷，放平心态，不惧失败，沉下心打磨本领，把每一次挫折当作成长的历练。
8: 我希望当代青年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脚踏实地，敢于创新，敢于担当。
3: 这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全景展现了龙江振兴发展中的奋斗群像，更在全体师生心中厚植了建设家乡的使命担当。
9: 这份感动是书本课堂之外最鲜活的滋养。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传递给青年学子，艺术不只是技巧的表达，更传承着精神力量。
10: 我也希望今后能拥有更多这样宝贵的机会，站在舞台上讲好我们的龙江故事，长大以后为建设龙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大庆市调研开发区改革发展、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县域经济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运营模式，加强招商引资，提升产业能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1: 梁惠玲来到肇源经济开发区，考察经开区管委会，走访德伦堡啤酒有限公司，了解经开区改革发展及入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提升经开区运营水平，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梁惠玲参观大庆产业馆，考察航科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低空经济产业制造项目、中能新材料和汽车轻量化金属加工项目，听取高新区改革发展及招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梁惠玲指出，经开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推进政企分开、管运分离，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强化科技赋能，鼓励企业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0: 要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开展招商，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企业占比。要大力实施满员工程，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一企一策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向园区集聚。在东北石油大学，梁慧玲参观大庆精神育人展馆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了解学校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育人，录像页岩油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等情况，对学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发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优势，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对接产业需求开展科研攻关，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创新型人才。梁慧玲还深入赵源县古洽镇孟克里村，查看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六关，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韩胜健、省直有关部门、大庆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最初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到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产品覆盖十多个国家，这家扎根黑土地的农机小巨人企业，一直致力于如何让种地这件事儿变得更省心、更智能。
2: 正在田间奔跑的是德沃智能播种机的最新一代升级版，外观与车间的产品看似没有差别，但电控系统已经换上了新大脑，跑得更快，播得更准。研发团队特意挑了一块硬骨头地块，土质复杂，专为测试高速播种的极限性能。明年春季的新机型即将定型，所有数据必须尽快跑完。
3: 设定的是25公分，你看非常准。下一步继续要开发这种高速的N体，播种速度就会由现在的12公里提高到14公里、16公里乃至20公里，最快1小时能播种100亩地。
2: 速度越快，意味着在宝贵的播种窗口期能抢出更多农时。全程紧盯测试的贾文成是当地种植大户，也是德沃的回头客。一提到产量，他拉着记者进了自家玉米地。
4: 这现在的产量基本上就是1吨以上了，1吨1左右。播种机得播种苗得处理齐，得了深浅一致，它才能产生这种你看这棒。它比普通的播种机，它得效率得高3倍左右。效率高的话，就可以抢出农时。
2: 测试一结束，工程师们便匆匆赶回实验室。田间跑出的几百组数据必须尽快验证优化。这里是德沃的最强大脑，也是打破进口垄断的主战场。一个个曾被卡脖子的核心部件在这里被成功攻克。目前德沃稳居国产智能电驱播种机销量榜首，手握116项授权专利。
5: 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播种机，18行的、12行的，它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都实现国产化。我们整个研发投入将近是6000万左右，光这一个小的一个变速箱，我们的研发投入就花了500多万。整机价格相对于国外来说的话，我们降低了50%，合格率，但现在我们达到100%。
2: 研发的成效直接反映在生产线上，生产车间，播种机、打捆机、整地机等5种机型正同步组装。集单从上线到下线最快3天就能发运。负责人周长燕说，眼下最忙碌的是播种机产线，这款全国首创的智能电驱高速播种机是德沃的拳头产品，也是今年订单增长最快的机型。中午发运车间依旧在忙着装车，这一批是新疆客户深夜下的集单。
6: 我们这边赶着生产，赶着下线，我们的机器基本上就赶着发走了。越是智能的农机，我们订单量越大。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8月份。
2: 德沃没有停留在眼前的忙碌，他们还在布局更前沿的领域——无人农机。眼前这个测试平台，正是他智慧大脑的雏形。
7: 一定是要解决这个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开一个头。

0: 垃圾。那么未来呢，就是一个人能控制多台机器同时作业，它不光能种地，而且能够，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一样，然后能够采集田间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形成处方图，就是为了提高产量，让地种得更好。
1: 正在研发的设备在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领跑的状态。那其实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很明确的，我们要让中国的农机走向世界，让天下没有难种的田。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3: 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宣讲团成员张靖宇在现场讲起救助地震中被埋藏族同胞的故事。
4: 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任务经历，能够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做更好的自己。
3: 黑龙江上，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携手举办第6届中俄界江水上花活动，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中俄双方代表以江为祭，追思英烈。
5: 这份牺牲与奉献，我们永远铭记。
3: 省内多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在虎林，青年干部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和虎头要塞博物馆，缅怀英雄先烈；在绥芬河，学生们来到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重温烽火历史；在鹤岗，干部群众参观赵尚志将军纪念馆，追忆东北抗联艰苦斗争岁月。佳木斯、大庆、七台河、林口、铁力等地也以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活动，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6: 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出东北抗联珍贵文物。抗日英烈金建校的外孙女李月现场深情讲述了革命先烈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
7: 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带到光明的来临。
3: 李月朗读的是外公金建校亲笔写下的一部赞颂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展柜中，陪伴金建校多年的这台老式胶片相机，历经岁月侵蚀，机身斑驳沧桑，镜头却依然清亮。
7: 他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以小说、戏剧、绘画、摄影、音乐等各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发表战斗檄文。这台相机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
3: 上世纪30年代，在危机四伏的哈尔滨街头，金建校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按下快门，每一帧黑白影像都记录着一个民族不屈的抗争，揭露并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
8: 1936年初的时候，他打听到了日本人主办的《大北新报》画刊经营不善，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凑了200多元钱，将报刊的主编权租了过来，利用这个报刊的内容不受日本人审查的这样的有利的条件，开展革命活动。
3: 由于刊发的内容触动了敌人神经，1936年6月，金建校被日本特务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
8: 这本《大北新报》画刊，它从创刊到被敌人查封，一共仅仅出版了有11期，这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
9: 它不只是一件文物，看着它坚定的眼神，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2: 今天，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
3: 目前，黑龙江省已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一批旗舰中医馆、中医阁落地城乡，边境地区中医医疗机构完成提档升级。数据显示，边境县年均门诊、急诊人次提升46%，特色科室诊疗人次提升83%，优质资源下沉成效显著。
10: 各县级中医医院新增234项中医诊疗技术，制定264个优势病种外治方案， 更多群众在县域内就能享受到特色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0: 同时，黑龙江省将着力打造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补齐基层专科急诊急救短板，针对寒痢慢病、骨关节病推广中医药服务包。借助医保政策支持，643种中药饮片集采平均降价40%，25个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试点，群众的就医负担正在切实减轻。
1: 培育打造53家市级旗舰中医馆，放大中医药医保惠民效能，扎实落地医保惠民举措，160余项中医特色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0: 下一步，黑龙江省还将补齐基层中医药人才短板，普及推广适宜技术，拓展慢病管理、治未病服务新场景，让中医药持续守护龙江百姓健康。
2: 农村路桥连着百姓日常烟火，也关系粮食生产运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着力破解群众出行方面的民生堵点。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关注七台河市纪委监委开展全程嵌入式监督，把曾经的忧心桥变成守护百姓出行、助力秋收生产的安心桥。
3: 秋收临近，伯利县龙头桥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自从修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学波隔几天就来看看建设进展。随着通车日期渐渐临近，高学波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4: 桥孔孔径也小，桥身也矮，拉梁啊、出行都非常不方便。
3: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监督的着力点。年初以来，伯利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摸排民生诉求过程中，多次收到群众反映乡村危桥通行隐患问题。对此，县纪委监委将乡村危桥改造纳入整治重点，协调交通、财政、农业农村等5个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县所有村屯桥梁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桥建档，逐座摸底。
5: 这是隐患排查台账，希望咱们紧盯，是向着推进，施工单位要保质保量的进行完成。
3: 伯利县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迁移到危桥改造施工一线，围绕项目审批、招投标、资金拨付、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同时走村入户听取村民意见，发现问题当场督促整改。截至目前，伯利县已完成全县144座乡村桥梁检修，5座重点危桥重建改造，有效解决了48个村屯、20000多名群众的出行和农耕运输难题。
6: 现在桥修好了，然后大车能进来了。像我种了26亩地，光运费就能省了400多块钱，粮食呢也能及时的卖上好价钱了。
7: 上县里去卖粮办事儿都走这个桥，走亲戚赶集串门办事儿，通行都顺当了，日子越过越润顺了。
3: 今年以来，七台河市纪委监委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常态化紧盯路桥改造等民生领域重点工程，以精准嵌入式全程监督，推动惠民项目廉洁高效落地。
8: 桥修好了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为了做好桥梁管护的后半篇文章，市纪委监委督促交通运输部门为每座桥梁配备了管护责任人，同时我们深化实主地联动和嵌入式监督，做实做细民生领域各项工作，让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惠及更多群众。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

0: 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6: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2: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

变，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

0: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

0: 今天，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0: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

0: 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

0: 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1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7: 有好事喝君飞，
18: 喝君飞，有好事。
1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你跟大伙说说，为什么非要发简，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今天没有外人，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但凡你说不明白，你休想出这个门。
1: 外边都谣传，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了。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
2: 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
1: 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诸位，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回家看孩子种地来得痛快。你们说是不是？

0: 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论你的康兄弟。来，先起来。康兄弟，这么干不妥啊！你毁家纾难，朝廷就不怀疑你了？未必吧？看明白没有？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买康家产业是假。
1: 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哪儿，
2: 那就让他们买，买完之后他就知道，这是老虎闻鼻烟没那么八宗事儿。
3: 郑大爷，郑大奶奶，哎，李掌柜，
4: 李掌柜啊，
3: 李掌柜啊，哎。
5: 来了！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诸位请了。 今天大家伙能来，为康家解除危难，是祖上有德，我就不一一道谢了。这些年，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多少有些骄狂，什么生意都敢接。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本来想多赚一笔，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家福一急之下。 不谢而亡。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是个不孝子。可国家在打仗，死的人成千上万，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所以今天组这个局，请大家来共同竞价。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房屋、商铺，从山西到陕西，南下至四川，大约有4万亩良田，217家商铺，还有3间大酒楼。

0: 产业都在此，如果有质疑的，请上前查看。
1: 有了这些产业，还不如去借钱。难道老巴家会坐视不管吗？
2: 大奶奶，让我一句。
1: 说起来，这些产业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转学守工，守工亦不成，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爆小利的差事，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我曾祖豪侠仗义，说话讲信用。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 再后来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这才陡然而富。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今天已经三世了，老巴家虽然同气连枝，但我曾祖当年有话，绝不连累同袍。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
3: 最后一句话了，请大家出价吧。哟，这行情卖下来了，可不得了啊！王者荒虎，这老把家怎么个拍法？那谁知道？
4: 诸位，我抛砖引玉，600万两，
1: 多谢。
0: 700万两，900万两。
5: 1100万两，你怎么不叫价？这价这么……
6: 我不想，
7: 那是不值吧？1100万两，我们家子里库多的都忙不过来了。
6: 你不知道，全业多余麻烦。
5: 这话说的够聪明的。
6: 我要真聪明，我就不上这儿来了。
8: 1300万两，我出1400万两。
9: 诸位，吃好喝好。
10: 我们这个饭局结束，拍卖才会结束。大家不妨来看一看，然后好好琢磨琢磨。
11: 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啊？
12: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13: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14: 非要拼钱吗？他这人倒是蠢，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
15: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6: 更贵重的东西。

0: 我恭喜你啊！我是应该现在恭喜，还是再晚一点？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
1: 你可别扯了，有钱人多着呢。
0: 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生命。

0: 少安无躁啊！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绝对没有死人。大家放心喝酒啊！不要听夏晨胡说。请，请，请，请，请，请。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赶紧定吧，埋的没埋的，定完我们走了。
0: 马上定。来来来，喝酒。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杭州的张先生和鲍表死了，苏州的李家，苏州的王家，
3: 刚才出价那几个都。
0: 没错，出过价的人都死了。
4: 他是从南边过来的。

0: 觉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1: 苏小姐，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
2: 哎呀，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
1: 是你，
3: 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
1: 我不要。
4: 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想一个子儿都不出就把产业拿走。
2: 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
4: 我看未必，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啊。咱们一惊之动，让他自己跳出来。
5: 啊，死人，就是有死人，你赶快走，死人
6: 呀，就是
7: 真的。
8: 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
9: 你这个短途的买卖，我们又没有必要再做了。走，
8: 王爷令，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康家的产业卖不掉，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你们就等着陪葬吧。都住手！继续开。
2: 700万两。李掌柜的，既然他们都死了，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
10: 好，好，好，好，好，好聪明。
2: 800万两，1000万两。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您认识他就行。不面生吧？
11: 1100万两。
12: 诸位，我也叫个价啊！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
2: 1400万两。
11: 1500万两。
1: 反正你交多少，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
12: 诸位得罪了啊！今天我是势在必得。
8: 还有没有？
0: 2000万两。怎么，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
2: 你也要加入了是吗？
0: 是啊，这么热闹。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
2: 你想干什么？
0: 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想捡这县城的便宜。
1: 你不是说帮我忙吗？
0: 哎，
1: 你喊多少来着？
11: 2100万两。
12: 2100万两。
2: 2500万两。
12: 2600万两。
2: 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
0: 我跳好灵光，跟我借他。
2: 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你搅和什么？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
0: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

0: 五兄弟是吧？请过来这边。诸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
1: 康掌柜，2600万两数目太大，因我时日之内还清给你，成交。有这么多的银子，何必杀人呢？
2: 大奶奶，你想什么呢？什么不是我杀的？
3: 哎，好，太乙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我恭喜古兄弟，
1: 恭喜。
2: 王爷到。
4: 王爷，我军叛贼猖獗，朝廷又催得厉害，可是没有钱粮，兵马难行，你当不起这个罪。
5: 小人正在变卖家产，时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
4: 时日，这就是老八家。
6: 国难当道，一个个在车里斤斤计较，朝廷说我心慈手软，但我也没有办法，都一起锁了吧，好歹也有个交代。
7: 哥，
8: 来信。
6: 三日内交不上来，
7: 走，
6: 一个都活不了。
7: 快点，快点，走，快点，
9: 快走，
7: 快走。
4: 走，哥，哥，以为兜里有俩钱就都是人了吗？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
7: 走，快点，快点，哥走。
0: 怎么样，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

0: 错，快收了。
1: 别喝了，收了。
2: 那收了也是粮食，不是？
0: 武兄，你跟他们说，你不是老八家的人，没必要在这儿受罪。
2: 我说了，他们不认啊，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那就是老八家的。咱们患难与共吧，只怕到了明日，这馊饭都没有了。要不要来一碗？
0: 要。
3: 我来是受山西的。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根本站不稳脚跟。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就在这儿开家票号，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太平号。从平遥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延展到整个大清，太平号就是个口袋，把平遥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这是门好生意啊，票号的生意竟成李家接过来。
4: 呸，每家300万两赎金，这不是伤害地方吗？亏他想得出来。
5: 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
4: 打赢过什么仗啊？
5: 你等我出去呢，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我捐个御史，
4: 我参他。
2: 孙掌柜您别生气了，眼下这个局面

0: 不给钱是出不去的，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玉石参他一份呢？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你参得动吗？是
1: 这个理儿，我就奇怪一件事，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自豪的嫖客，他们怎么这么清楚？把门一堵，下手抓人，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
2: 哎，爹，您来了。得嘞，全看老爷子您了，你们叙话。
3: 你天天跟那个刘犯混在一起干什么？哎，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哼，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道和上门道，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实在是痛快的很。
0: 你痛快了，窝藏包庇刘犯的罪名谁来背？
3: 那轮不着您来背，您就放心吧。您就告诉我，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哎呀，实在抱歉，让各位受委屈了。哈哈哈哈哈！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哈哈，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
4: 300万两，我没有，我的钱全在茶上。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没那银子。<笑>这事儿啊，我们也和王爷说了，但是啊，王爷他身份尊贵，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这脸上也没光，不是吗？
5: 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
4: 要一下子全拿出来，那百姓怎么活啊？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这位小哥衍生的很呐，不知贵姓高明啊？
5: 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上营下子，小名元宝。<笑>
0: 对喽，
5: 师爷，别假装客气了，把个章程下来吧。
0: 成，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打算放在山西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只需签字画押即可。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你们自行商议即可。
2: 请
0: 动！这怪是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活，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怎么就这么有钱呢？莫不是会喘气儿财神爷到了？<笑>回敬大奶奶，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
6: 叫太平号，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恳签字画押，我向大家保证，即刻便放大家回去。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啊，就想在山西立足，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这算什么？拿当官的压人吗？
0: 既然如此，诸位就接着喝粥吧。哼。

0: 爹，您这么干行吗？
1: 你呀，乖点，别惹祸，远远的看着，学着，我就阿弥陀佛了。
0: 爹，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您这么干，强取豪夺，仗势。

欺人，落井下石，不择手段。

0: 这王爷搞这么一股，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恐怕谁也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刚挤到这老八家，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
1: 假的。
0: 假的？什么假的？
1: 他天底下经商的，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再者说了，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我看要银子是假呀，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据为己有，这才是真的。老八家的这些富户，只要签了借款，我看呐，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这个李百万呢，是好手段。

0: 是王爷要来了吗？不知道啊。哎呀，诸位啊，见谅见谅见谅啊！狱中相见，实在是万不得已啊。
1: 李万堂，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哎呦，
0: 不敢。咱们是商道一脉。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哎，能啊，赶紧跟王爷说把我们放出去啊，这没杀人没放火的把我们搁在这儿多不体面啊。
0: 自古官家两张嘴，一张说有一张说无，讲不得道理啊。这2400万两兄弟先掏着，帮大家伙逃过一劫如何？
1: 好大的排场，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局不好啊，大奶奶，咱们商道一脉更要携手合作啊。兄弟我久在京师，少来三进，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太平号替大家伙铺平垫好。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是敬仰先贤，尽点绵薄之力。
2: 这太欺负人了，这
0: 此言差矣。好，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我回京师便是。
2: 好，
3: 好。
0: 可是军情如火啊，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我来的时候，王爷说了，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实在可恶。

0: 丧，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是不是？对，这你也相信啊？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出秦岭，越太行，破潼关，水淹开封，席卷黄河上下，抵定中原。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
1: 将近贪图享乐，士兵怕死，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何苦来呢？这可是一等一的凶杀。哎，
2: 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
1: 你是武平原，
2: 正是。 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你这番话很有见地。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你将来要想从商，这可是大大的错误。
1: 有什么错？金
2: 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 并无善恶是非，人的错，人要自己承担。怪到钱的份上，没有道理。天下无不可用之钱，无不可用之人。

0: 这朝廷吧，让我进山东剿捻，可我老是延误不尽。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是你担，还是我担呢？
1: 王爷，这批商人啊，狡猾得很，熬不到一定时候，这锅饭熟不了啊。这些人。
0: 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我也受不了啊！
2: 王爷，我是生意人，最懂生意人。这些有钱人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可骨子里个个都是吝啬鬼。 钱都掺在肋巴骨上，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300万两，哪这么好拿的？我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
0: 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么回事儿？王爷，你看，平遥太谷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论交通，崇山峻岭。 论地脉，并没有金银矿产；论人才，此地民风朴实，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明朝已亡。

地方，财富陡增。您再看，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由此向两侧散开。我确定，这批宝藏肯定是在，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这所谓的老板。

0: 本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1: 李万堂，李百万，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那可是你出的主意，到时候误了军情，又找不到宝藏，还丢了辎重，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
2: 王爷放心，相信我，到时候你得宝藏，我得山西。
1: 知道赌本就好。三日之内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无论如何我得过黄河入山东，打这一场仗了。

0: 你说你好不样的，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你说，
1: 那是我想烧啊，我就没想接，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
2: 嗯，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这可能是个连环计。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逼康家卖产业，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一步步走到现在。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

0: 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不管我们认不认，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那就是有罪。我在想，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各自退让一步。
1: 哎呀，小孩子说大话，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在官府眼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
2: 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
1: 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嗯，这话倒也有道理。
0: 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哎呦，
1: 都说了没有，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没有，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对吧？
2: 哎，那你说说，这局怎么破？
1: 我在想，他李万堂家资再大，归根结底。 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他做这么多事情，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这么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王爷嘛，又不是地方官员，随时要出征打仗的，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
2: 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把李万堂逼出山西。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不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他有的是方法。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那一夜之间。
3: 信用就坏了，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挤兑起来，如何得了？
1: 谁说做生意一定要有信用？
3: 啊！
1: 兄弟，你馊饭吃多了吧？脑浆子都馊了。大奶奶。 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

0: 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十万两的生意，可不可以啊？
1: 不，
0: 就好比说吧，你手上这个碗，它就价值十万两，那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我该如何做？孙掌柜，取十万两给我。
1: 我没银子呀，
0: 就算有银子，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这好办。
1: 大奶奶，孙掌柜说了，你只要看到此信物，就能知道十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凭此信物，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
0: 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
1: 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张契约，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八家合一家，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
2: 而八家分开，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方便年底核算。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百万金银。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
3: 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
2: 万一有一家被挤兑，其他人不知情，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还有啊，万一八家…… 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
0: 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每天确认头寸，并对外宣称八家联盟。这样，即使挤兑起来，也不至于遍地开花。可能有一家两家受难，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
2: 好，
0: 真的是好。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 那这个总柜，谁来当？让我试试怎么样？哎呀，反正是做戏的，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当然了，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你当然是自己人了，是我们八家之内的人。我看让他进来。
1: 也不是坏事啊。好，这个总归你来当。你出的主意嘛，你做给大家看看。诸位有意见吗？
2: 好，既然如此，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别吃馊饭了。我去跟他们谈。就这么着。
4: 来人呐！我要见王爷。传令下去，提兵两万，运动至梁山一线，把网扎实了。
5: 王爷，
4: 草民替河东八家商号禀告王爷，请独谈。哼，独谈。 就凭你，
1: 草民自然是不配，但不知道现银子配不配。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休要给我花言巧语！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听不得啰嗦，说。王爷，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需要上百辆大车，上百名的大汉，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还请王爷明示，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
1: 什么旗头？
0: 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是王爷的军饷，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我们河东八家已经商议过了，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豁出性命，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王爷干的可是刀头试血、为国卖命的差事，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那也太不识抬举了。
1: 早就这么说嘛，何必受这份罪？
0: 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让他来，这老家伙会办事。哎呀，不可啊，王爷，不可！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这钱我们可以给，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怎么，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就好像王爷，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再说了。 河东八家乃是百年巨族啊，从省城到京师，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啊？

0: 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只怕好事变坏事了。其实我们想要给的，不止2400万两，我们想要给的更多。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一样奉上。真是尖牙利齿！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
1: 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
0: 说说你们的主意吧。
1: 是，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那这笔钱呢，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银车一推出来，势必闹得沸沸扬扬。那些言官参上几位倒不怕什么，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怕就怕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
0: 那可就没意思了，所以我想着呢，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方便又好拿。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岂不更好吗？哼，好，那拿来吧，要多久？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再兑成银票，最好落到您的手里，2月为期吧。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
2: 请您过目啊！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上面盖着私印，捐赠2400万两，呈身亡，凭此纸交付。王爷拿到银票之后，把这条子还了便是。这我可做不得真，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就凭他，我把你们放了。
1: 你当我是小孩啊？哎呀，王爷，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论实力，论信誉，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那我无话可说，回去引颈戴戮便是。
2: 哼，谅你们也跑不了。
1: 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滚！
2: 是。东西说嘛，答应去山东，一天一道圣旨，老子都烦了。
3: 少东家，太尉封赏归古先生来办。
4: 就说我不在，
3: 等一下，为什么不见？
4: 他会觉得我算计他。
3: 算计他？他在太尉封，你在万源荡，你不算计他，算计谁？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怎么放出来的。
4: 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呢？少爷还年轻，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交朋友？哼，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这就是打仗，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
3: 是是是，我再劝劝他。
4: 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3: 本来怕您老生气，想晚点再说。
4: 这小子联合八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行银票2400万两，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就点头同意了。这怎么行？我去见王爷。
3: 王爷都已经走了。
4: 蠢材，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八家给搞倒了，嗯？那每次自打拿张欠条走了。
5: 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我姓他的姓。有谁的主意？
6: 听说是姓谷那小子的。
5: 顾兄，你知道？
6: 你不用说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
5: 送什么行啊？
6: 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0: 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他还能待得下去吗？

0: 大好的局面毁之一旦，
1: 好好的一场戏，倒成全了这个小子。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你们抵抗不了。耍这种手段做生意，我是不会服气的。
0: 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不然我心倒过来行。
2: 顾兄，你这是说大话呢。
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以流通为手段。
3: 以方便为路径，这些错全都犯了，注定走不长远。又是这个姓谷的，
4: 要不我再……
3: 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你留下来，就一件事：四处声称这八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朝廷一道旨意下来，管他谁的钱，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这八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山西我要。
5: 闯王的宝藏，我也要。那王爷那边要死的人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3: 怎么样？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嗯。你怎么说的？我还能怎么说呀？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
4: 我说他们老八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要想在这立足，你客客气气的拱手陪笑脸，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这什么地方？天下票号的发源地，财富的汇集之所。
6: 想站稳脚跟，你奋发图强，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大蛇就得打7寸，断了他的念想，取他的精华。少爷，这才是真见识。我要是你，还做什么生意？即刻回家，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
3: 哎，顾兄，你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儿？

0: 老八家有一句话要带给李纨堂：行商之人，以商道自律，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
1: 他怎么了？

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本妃池中之物，老爷，您有一双风尘巨眼，您觉得呢？

0: 是别人帮你出的呢，还是你自己想的呀？在流放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现银子，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来交易。就好比我要上山打老虎，我需要钢叉猎刀，需要工具，需要食物。我只能先假设，如果我把老虎打回来，我即刻归还。那么店家再去跟铁匠说。 也是先假设，如果我能把老虎打回来，他们即刻归还。久而久之，大家都认同了这种交易方式。可能这只老虎还在森林间跑着，但是它已经在我们之间被卖来卖去了。
1: 好啊，
0: 东家，这次未经您的允许。
1: 我就许了他们300万两银子的债务，还请勿怪。哎，说说理由。没什么理由，我只是在赌。
0: 我赌他们老八家能赢。你知道，
1: 在整件事情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哪部分吗？ 这个老八家呀，那是富可敌国，财力雄厚。哼，这家底儿啊，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哎哎哎哎，要是为了常老四的话，免开尊口。你最后一条没办好，等办好了，我不仅把他给放了，我也放了你。 放了常老四，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如我给你指条明道吧。你呀，做老八家的总柜，那是何等的威风啊！一，不心动，
0: 四爷不放出来。 这个交易没法进行，我不谈其他。

0: 加油门口全是集队的人，现在人都满了，他们死活不开门板，有不少人开始砸门，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还不敢撞进去。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
1: 这样，你再花钱，再多花银子，派人掺和到队伍里，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去，
1: 哎，回来。哎，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
0: 有啊，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我走的时候，还有咱们五六个人在那儿盯着，轮流回来汇报消息。
1: 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万万伤不得。那人是我兄弟，记下了啊。哦，你别忘了啊。哎，
2: 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
1: 怎么，我护不得他？
2: 我是怕你护着他，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
1: 我能在这立足，靠他帮了我，

0: 诸位，久等了。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大家同气连枝，互救互助。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我都给你们结算，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
1: 开箱。

0: 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大奶奶吩咐了，这些银子运过去，什么都不要问，一切听股掌柜的调遣。
1: 翟管家辛苦了，这些红包你收着。
0: 股掌柜，不用了，不用了。
1: 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给他们买杯酒喝。
0: 我要再去一次了。
1: 股掌柜的赏下来了，给大家买。

0: 炎热，满满的全是烟草。我们跟过去看见了，一封一封的。我们数了一下，前面有六辆，后面还有一批。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
1: 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2: 不是你们哑巴呀？张嘴说话呀！你告诉他们，如果今儿不取，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就把那银号封了。
1: 我们说了没用啊！
3: 他一直在缺啊，他这心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4: 还是缺吧，
3: 别忘了一会儿没了。
5: 哎，瞧这瞧，那边好像又来马车了。
6: 他一封到哪了？缺了朝廷300万两，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
3: 取金的
1: 那么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利息。
2: 你放屁！哎，你告诉他们，太平好三分的利比太玉峰高，
1: 那他兄弟不就暴露了？
2: 你快去呀、啊！这
7: 太玉峰把靳家跟孙家都劫走了，
8: 这太神了！好像是有事儿一样。
9: 人家早起到现在已经来了3趟应酬呀，闹不好咱们是
10: 白本取景了一场呀。
11: 哎呦，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
12: 取出来踏实。
13: 哎，取钱的排号啊，在这排号。东
14: 方，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道。若不能入账，我就在这里候着，你随时来砸我的店。
15: 这倒是省事儿了。好，我信你。
16: 哎呦，顾掌柜，我能开个条？
14: 顾掌柜，我要开条。你们都要开条啊？
16: 啊，是是是。
14: 行吧，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
16: 好，
14: 你别愣着呀，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啊，
16: 好嘞。
17: 我就是纳闷啊，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

0: 我就不想看他赢。
1: 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
2: 这到了心里边了。哎呀，
1: 多谢多谢。
3: 澄清澄清，慢走。
2: 好好好好好。
4: 掌柜的，银车卸完了，
5: 空对了多少？
4: 您看一下。
5: 啊？
4: 掌柜的，您是只管对不管存呐？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还有开染房的，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立马又存了几十万两银子进来。
5: 这挤兑了一天，账面上反而多出六十几万两，真是奇哉怪也。那这样，靖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你给他原数不动的装回去，连夜就拉回，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今天这场仗，咱们赢得漂亮。
4: 得嘞，嗯。

0: 赵东西啊，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咱上班吧。
1: 就是开门第一天你跟我说没生意了，臭嘴！
0: 我臭嘴，我混账！尚东阳，您别生气，咱财源广进。
1: 滚！赶紧上班了，早点完蛋，我们好回京师。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
2: 大概出山西了吧。
1: 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派人快马追上，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这就叫以信用为本，人家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可不就做到了吗？要我看，我爹这笔账算错了。
2: 少爷，咱俩得想点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咱们这么几队都没弄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老虎打不死，等他咬人的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您就稳稳当当坐着，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

0: 这些日子呀，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也确实不容易。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们背后嚼我什么舌头呢？
1: 谷兄弟一直在夸你，说你心性坚韧，能干大事。
2: 心性坚韧，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把你们俩都拽出来。现下倒好，宅子留住了，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你们倒是开心的要命。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干儿子了。
3: 你们说干儿子的纯粹就是在胡扯。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所以才一直扣着四爷不肯放的。这世上。
2: 真有闯王宝藏这说？我哪知道啊！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先生说过，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处，有的东西不是你的，争到了也无用，唯有德者居之。
4: 知乎者也，又来了。
2: 读书人的三七又上来了，对不起。
5: 我兄弟，我怕王天贵啊，还是不会放过你。你得想个法

0: 错生才是。他是个绝户，心如蛇蝎，做事有诀，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
1: 这个我自然知道，这张账还没开始打呢。
0: 我还是劝你，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会的位置上了，可以了。你的手段和能力大家都看到了，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你客气，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你千万不要糊涂。
1: 四月，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把你救出来，我会自责一辈子。大丈夫立身处世，当恩怨分明，你对我的好我永远记着，平日里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好了，我也就先回贵省，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这两日我要去一趟金阳山庄，大老几位刚刚脱困，我也摘下了总贵这个责任，可以喘口气了，去看看他们。

0: 别管我，你哭你的。
1: 我不管你，你是鬼啊。
0: 我还没鬼好呢，不是还能投胎，还有个盼头。我能盼什么？好晚了，别哭了。
2: 喂，
0: 我送你回去。
1: 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
0: 没有啊，你们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他就夸你来着。
0: 哎，四爷不怪我连累他，就阿弥陀佛了，不奢望他能夸我。
1: 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若真有慈想，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你会好好活着的，你。还有我爹，你们都是好人。
0: 我也时常在想，要是你们不去宁国，我要不那么多事儿，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
1: 顾大哥，其实我心里明白的，你要听吗？
0: 听。
1: 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不后悔遇见你。也真心实意地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让全天下害你的人都滚开，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完成婚约，一辈子平安顺遂。至于我自己，我也会好好活着的，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生死之际，扶危就困，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大家彼此安心吧。

0: 到家了。你看，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谷大哥，心安了吗？
1: 此心安处是吾乡。
0: 真酸。

0: 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吗？嗯，
1: 什么事儿？
0: 可他两天路从平遥送信儿来。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哎，功亏一篑啊！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我就说不要放，不要放。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
1: 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了。哼，我知道你在霸家渡存了钱，就是留着此时挤兑用的。当初我还不明白，现在看来，欲想取之，必先予之，当真是厉害。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死银不动。
2: 活银回乡，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你来之前的半年，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难，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让他们关门上班。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
3: 看心里这个意思，向着这步棋不走了，把钱存在这儿便是。这怎么行？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
4: 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呀。反正都要回家了，你不能输那么惨。
2: 我马上给老黑写信。
3: 写什么信？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
4: 哎，还写？
5: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要不要试试呀？少爷，您可别胡来啊！只许你们胡来。嘿，
6: 今儿啊，厨房食材备得足，昼夜伺候，大家好吃好喝啊！嗯嗯，曾掌柜。
0: 我们家这菜做的吧，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那几碗馊饭来的香吧。哎呦，大奶奶，你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你这一说吧，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哎，
7: 大奶奶。
6: 来，来，谷兄弟，你看看这个，
8: 嗯，合适。
6: 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号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
8: 我们八家凑着600万两银，现在这个手要，头寸可一下就空了。
6: 这哪是白银啊，这是杀人的刀啊！就算谷兄弟想出八家联手的主意，这么挤兑起来，你们谁受得了？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让人好怕呀。
8: 这钱，你们打算给吗？你有什么主意？
9: 我们听你的。依我看啊，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但就这么交出来，真是不太高明啊。既然他要，那我们就给。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你们呢？

0: 这个是你的亲家呀？嗯，好极了。我回去扫扫库底，我也全部拿出来，好吧？嗯，
1: 什么买卖呀？啊，我带上我呀！嗯，好毒的主意，我去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
2: 什么买卖啊？啊！哎呦，我刚……哎，什么买卖？别让我着急。
3: 古兄弟出了个主意，太平号银子存利是三分，比我们高一分利。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
2: 好啊，
3: 我们把钱全给他，有多少给多少。
2: 我们吃他利息去，
3: 这感情好啊！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
2: 是啊。
4: 少爷呀，您还能睡着呢？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
5: 谁到乌江来了？
4: 这开门吧！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
5: 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
4: 何止啊！您看那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十里地了。咱们存银利高一分，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都不让您听老爷的话，您非跟我斗这个气，怎么样？现在您敢开门吗？哦不不不！哎呀，少爷，您还真开门啊？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
5: 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
4: 少爷，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都要上班回京了，得罪了老八家，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何苦呢？让人笑话！
5: 别敲了，窝里人都死干净了。现在要是不开门，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4: 听您的。哎呀，
5: 现在知道听我的，那就开门吧。
6: 李新兄，
5: 顾兄，那些银车呢？
6: 出来吧！哎呀，
7: 开个玩笑而已，
6: 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是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凭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钱。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父亲再婚后想降低抚养费，是无力承担还是故意推脱？
3: 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4: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
2: 说好的抚养费能砍价吗？法院会如何判决？
4: 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2: 黑龙江卫视律师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啊，都会约定这个抚养费啊，但是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时间一长啊，会以各种理由啊，想要降低这个抚养费，比如说身体原因呢，比如说经济来源不是很稳定呢。但是这个抚养费是说降低就可以降低的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件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有一位父亲啊起诉啊想要降低抚养费，但是啊法院这调查发现呢，他还有钱来支付再婚时候的一个彩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抚养费能够降低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边说自己身患上多种慢性病，负担不起孩子的抚养费，一边手握大额钱款，再婚的开销一点不含糊。男子向法院起诉，想把儿子每月1500元的抚养费降到每月800元，那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几年前，张先生和妻子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时协商约定，儿子跟着母亲生活，张先生每个月支付1500元的生活费，孩子后续的教育费、医疗费由两个人各承担一半。同时，法院也对夫妻财产做了分割，前期需要支付给张先生房屋补偿、财产折抵款，一共48万元。可离婚之后，张先生只按时交了4个月的抚养费，之后就一直拖着不给，后来甚至靠法院强制执行才勉强付了一部分，最后干脆彻底停付了。而另一边，拿到这48万补偿款之后，张先生很快再婚，把钱拿来支付彩礼、购买首饰，还把自己名下的车子过户处理了。法院调取流水发现，近两年他的总收入足足有54万，收入并不低，张先生却一直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还因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罚款5000元。令人意外的是，到了2026年，张先生又向法院起诉，申请大幅降低孩子的抚养费，理由是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二型糖尿病，属于多种慢性病叠加，经济压力大，无力抚养孩子。但法院仔细核查了他的就医记录，发现他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的费用只有2000多，都是常规短期对症治疗，病情相对稳定。那这种情况，法院会同意他降低抚养费的申请吗？
0: 相信看完这个案例啊，大家和我的感受一样啊，都非常的气愤啊。你看他其实是手握这个巨款，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有50多万啊，这是这个相当能赚钱了，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再婚有很大的这个彩礼钱呢，都可以这个出啊平常的这个消费啊，但是他却不想给这个钱。
2: 我是同情不了这个张先生，而且也共情不了，倒不是说咱们不近人情，到这个年龄有点小毛病、慢性病很正常，如果你真的难到这种程度活不起了，我相信法院也会支持降低抚养费的。但情况却恰恰相反，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张先生有补偿款几十万，平常的这个收入有特别的稳定，那他有这个钱去再婚、去购置彩礼啊、金银首饰啊，却对孩子这个抚养费是抠抠搜搜，一拖再拖，哪怕这个法院执行的时候，哎，他也是又卖惨又苦穷，就是想降低这个抚养费。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猜出了父亲这种新想法，他离婚的时候把钱都给对方了，对女方可能有一种怨气，就把这个怨气呢完全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说呢，像这种明明你有能力去抚养，但是呢你又刻意回避抚养责任，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能不能给他约束或者制裁呢？
3: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你看我做家庭教育这么多年，看到这样的案例也不少，明显这爹呢他就不关心这个孩子活不活着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把为人父的这种自私演绎到极致了。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如果说知道父亲在给他抚养费这件事情上这个有所考虑、有所隐瞒的话，甚至都放弃，然后他就觉得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这种状态，所以对孩子来讲心理的伤害更是很重要的。
0: 针对这个案件，我们记者也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采访，我们看一下市民的真实想法。
1: 离婚后自己有慢性病就可以申请降低孩子的抚养费吗？
4: 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不是说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他是可以出去工作正常来掏这个抚养钱的。

0: 我认为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孩子你是无辜的，
1: 就看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呗。假如说你得那不治之症了，花挺多钱还欠外债，这就可以理解。
2: 不太可能吧，这个男的这个没丧失劳动能力前提下的慢性病吧，花不多少钱。
3: 照顾孩子呀，抚养孩子都是他的义务，不能因为他生病不去给孩子拿那个正常的抚养费。
4: 他条件允许的话，那以前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那可俩人可以适当商量。
5: 降低一点，但是说你不能完全不给抚养费。
6: 离婚后再婚，新家开销大，就能少给之前孩子的抚养费吗？
7: 我认为就不应该降低了。他找了这个人，应该也有能力，就是养活这个家，怎么也比一个人要好过。
2: 即使这个男的再婚了，他也不能影响之前和前妻那孩子的那个生活质量。
1: 那不应该降低，本身离婚吧，对孩子伤害就挺大，又吵起家庭，又有孩子，但是同等的重要，都有责任有义务。
4: 尽管说是不管孩子，也应该尽到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多打两份工，为自己辛苦一点呗。
8: 说白了就是你不想拿钱，我就是找各种理由说我压力大，我想降低一下这个标准。
3: 再婚也应该给孩子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5: 再婚跟那个降低抚养费是没有关系的。
0: 不应该说成全一个家庭，然后又破坏一个家庭。
9: 你看大家的观点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它也不是说一刀切啊。其实当时在约定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去约定的啊。但是现在如果说确实是有困难了，确实是有病了，大家的看法也是说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啊，但是你绝对不能以生病为这个借口为理由，或者是必须编造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让大家最痛恨的。
10: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是什么呢？成年人你可以选择你的新生活，但是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9: 对，
10: 那更多的网友非常的透彻地说出了，你要是真穷，遇到难事了，其实大家都会同情你。但是像你这种选择性哭穷，只顾新家不顾旧孩子，作为男人来讲，你的尊严何在？你的能力何在？难道都不顾忌了吗？
9: 你看，从这件事上，大家的观点其实比较一致的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1: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愤慨。那么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他不会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或者是因为自己个人主观上觉得生活压力大而消失或者是减免。但是呢，法不强人所难，如果发生了我们民法上的情势变更的相关的事由，给付抚养费的一方确实遭遇生活重大变故，那给付抚养费困难，他确实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适用的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而像本案中张先生这种情况，普通的慢性病，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呢没有构成重大的影响，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收入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缩减，医疗费的开支呢也不是很多，而且经过报销之后只支出了一点点的医疗费，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活的一个轻微的改变，并不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可以依法调解给付抚养费数额的这样的法律的情形。
9: 你看这个法律啊，它不是一刀切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够降低，是可以降低，但是它会有这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啊。
11: 是的。
9: 但是这个案件张先生我感觉是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判理的。
6: 父亲再婚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判决依法驳回。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责任，不因离婚再婚或个人生活压力改变而免除。抚养费可以依法申请调整，但法定门槛非常严格，仅针对突发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收入断崖下跌等客观不可抗的特殊困境。反观本案，张先生患有的高血压、糖尿病均为常见慢性病，病情稳定，治疗开销低，完全不影响正常工作与收入。法院还查实，他近两年收入可观，手里还有大额补偿款，却优先用于再婚生活开销，刻意拖欠子女抚养费。法律层面态度十分明确，个人自主选择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能作为减免抚养义务的理由。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家事审判的首要原则。
9: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变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去降低这个抚养费的？
11: 调减抚养费的情形。

0: 那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个人发生重大的这个疾病了，导致自己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或者是比如说遭遇严重的事故伤害，发生了这个重度残疾，长期瘫痪在床等等哈，是可以申请调减相应的抚养费的。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个人的公司发生了破产，自己都已经负债累累，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下去，而且长期失业，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依法申请去调减。那么第三种呢，比如说像发生了服刑啊这样的这个客观的情况啊，导致个人呢确实没有办法投入到社会劳动中去。
1: 你看，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法律它是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尺度的啊。像近年来啊，关于想降低抚养费的这样的案件啊，其实也不在少数啊。比如说下面这个父亲，我觉得比这个张先生更加的过分，他呢是主动的去自己造了一个局，说自己很穷，然后还提前离职，还清空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还转移这种资产，就想降低这个抚养费，法院当然也是驳回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2: 故意转走百万存款，主动离职清空资产，转头就哭穷起诉法院，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讲透了离异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刻意制造困境逃避抚养责任，法律绝不支持。这对夫妻早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当时法院判定夫妻共有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需向男方支付130万元房屋折价款，同时由男方每月承担孩子6000元抚养费。离婚一年多，男方顺利收起130万房屋补偿款，再加上日常工资80万元，手握巨款的他转头就给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累计转账300多万，直接清空了手里的大额流动资金。更离谱的是，他早就提前得知公司大概率裁员，自己的高薪工作会变动，收入即将大幅下降，可他非但没有给孩子预留一分钱抚养费，反而主动起诉到法院，称自己即将收入骤降，经济压力大增，无力承担每月6000元的抚养费，申请直接降至每月2000元。为了坐实自己无力支付的说辞，他主动从原单位离职，清空名下所有银行卡存款，刻意营造出经济困难的假象。但法院调查后查实，他离职后很快入职新公司，每月依旧有10000元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说白了，他口中的经济困难不是生活遭遇的客观变故，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男方降低抚养费的全部诉求。法院明确，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个人财产，但这份权利绝不能用来规避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明明提前预判到收入波动，却不预留抚养费用，反而刻意转移资产、清空存款、更换工作，这种刻意规避抚养义务的行为，法律绝不认可，绝不纵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当中的一起。它的这个裁判的意义啊，就在于啊，就是父母可以去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啊，但是绝不能以刻意的去隐瞒呢，去转移这些财产呢，然后来降低未成年人的对他的这样一种抚养。
3: 如果说刚刚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看到了心寒，那刚刚这个案例看完之后其实就是愤怒了。那作为人哈，我们讲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这是人性，但是你为己的时候，你这伤害的是你自己亲骨肉的利益呀。所以明显看这个片子当中的父亲已经不是父亲，他好像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这样的一种状态呀。那这父亲为啥要这样算计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给孩子6000块钱的抚养费，这钱呢到不了孩子身上，或者孩子最多能花2000块钱，那4000都归他妈了。咱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信任应该就荡然无存，更何况还存在着这么多的算计。所以他并不甘心把自己的这6000块钱抚养费交给他妈去处理，那么他就缩减呗，编谎呗。如果能从法律和教育这两个点结合起来，给这些父母上上课，势必会对孩子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4: 那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件，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手里呢就离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商铺，而且商铺出租呢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他这个收入呢完全倾向于或者花在自己的新的家庭生活当中。那么他以前的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呀学习开支会逐步的增加，但是他却不愿意增加抚养费。那为什么不愿意增加抚养费？他就说了，离婚的时候这个商铺归我，所以这个商铺所有的资金都是

0: 我来做决定，我想给谁就给谁，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把这个资源倾向到新的家庭生活当中，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抚养费，这两方面的利益到底怎么平衡呢？
1: 没错，这确实是很多重组家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矛盾。法律上呢，并非无视新家庭的生活的压力，但是司法实践中呢，处理类似的矛盾要秉持着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呢，如果资产充足，收入稳定，具备给付抚养费的能力，那么他必须同时兼顾前婚孩子的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的一个基本的需求，而不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全部投入到新的家庭之中，必须要保障前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位先生手握稳定的商铺的资金收入，却全部投入到新家庭，而拒绝向之前的孩子去支付抚养费，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确实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能力有限，收入水平有限，却要同时承担多个孩子的抚养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法院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人的个人的收入情况，以及呢各个孩子的生活的基本需求，去做出一个统筹的考虑，合理的分配抚养责任的分担的情况。法律呢不强人所难，讲究的是合理的负担，而不是无限责任。
2: 其实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标准不是从离婚以后就是永久不变的啊，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10年前、20年前预立的那个数额，到现在的话，它已经不够我们去这个去上课呀，去这个去生活的。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下面通过一段情景演绎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我今天找你过来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实在一个人扛不住了。孩子小学的时候花的少。我一个人咬咬牙挺过来了吧，现在孩子上初中了，花销越来越大，蹭蹭往上涨，你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得加点了？
4: 加什么加呀，咱俩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当初协议说的800块钱，这些年我每月按时按点给你们，一分也没少，让我加没有了。
3: 是，我承认你都按时按点给我，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小学花的少，现在这初中你看看，今天交学费，明天资料费，看看这票都在这呢，我是扒瞎吗？是不是成倍往上涨了？那你这当爹的，你也不能不管不顾吧，你是不是得多承担点啊？
4: 当时那离婚协议是咱俩一起签的，定的就是800块钱，当时能过，现在也能过，我现在压力这么大，说钱没有。
3: 人是活的，那协议是死的。那现在你这个协议是大人咱前几年签的吧，你不能因为咱们的事儿影响孩子，委屈孩子呀。现实摆在这儿呢，花销这么老大，我一个人也顶不住。
4: 我也没钱呢。
3: 那这不是管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我今天好话歹话都给你说尽了，你是不是就这个态度，不想多加抚养费？
4: 反正协议写的明明白白，我按规矩办事儿，想加不可能。
3: 好，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去，我看法官怎么判。
4: 哎，哪告哪告去。
2: 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这位母亲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啊把以前800块钱啊，现在提高到这个1000多，来匹配现在初中的一个花销和现在实际生活的一个费用啊。
0: 那网上这样的案件一出呢，会有很两极的声音出现。那不少的网友就是认为，离婚的时候，白纸黑字都签了，那你说到就得做到，你不能事后反悔啊。可能这位女士也是，我现在生活压力大了，你需要负责，但是这个父亲说的也对呀，那我们该按什么情况执行就按什么执行，我每个月按时按点的，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他认为我这种抚养义务就已经尽到了。
5: 做工作他都要具体的工作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是吧，随着他逐渐长大，那他幼儿园阶段的开销和他初高中的开销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你无论是从自己的生活上还是从他的学习支出上，所以这个抚养费的合同和协议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吧，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像刚才短片里所提到的，这俩人在一块儿说话就呛呛，甚至是见面的时候呢都带着气儿，你说这事儿咋沟通？所以我觉得带着情绪去处理孩子的问题明显是不妥的。我就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或者只属于孩子的一个账户，这样的话大家把这个抚养费打到共同账户里，可能就会更加

0: 透明，能够保证这个抚养费正常的去支付。
1: 这个问题就是说，早年约定的这个抚养费，从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还能不能涨啊？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2: 离婚协议签好的抚养费，不管孩子开销怎么变，就一辈子不能改动，真的是这样吗？这起真实热搜判例直接推翻固有误区，离婚协议根本锁不死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审理查明，夫妻俩离婚多年，一直按照协议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但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住校食宿、学费、教辅、日常衣食住行等刚需开支大幅上涨，原先的抚养费标准已经完全覆盖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和学习开销，属于法定的合理变更情形。最终依法支持女方诉求，判决上调抚养费。借助这条关键法律常识，夫妻离婚时的协议约定只约束大人双方，绝对不能捆绑剥夺孩子的法定成长权益。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一旦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当下正常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子女随时有权依法要求增加抚养费。不止这一种情况，孩子患病就医，大额医疗支出激增，当地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抚养方独自承担开销，经济压力过大，无力支撑，都可以依法申请调整抚养费。离婚协议可以约定当下的抚养费标准，但永远锁不住孩子的一生成长。成年人的私人约定永远不能凌驾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之上。
1: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的这个诉求啊。
0: 这种调增抚养费的情形主要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就是孩子因为物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呢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了，无法保障当地的基本的生活水平的供应了。第二种情况呢，是说我们像片子中所说的，孩子因为升学啊，或者是重大疾病等特殊的情形的变化，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明显无法满足孩子的正常的日常基本生活的需要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如说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遭遇重大的变故，像重大疾病了，或者重大事故伤害导致的重度伤残，收入骤减，个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抚养孩子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孩子都可以依法去调增抚养费。
3: 那丁律师，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俩离婚了，然后有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就出国了。在出国之前呢，就一次性把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抚养费都打给这个女方了。但是呢，这孩子确实有病了，升学了，然后这个女方这边压力很大，现在他就起诉把我这朋友就告上法庭了。那你说这种情况的话，他起诉法院到底支不支持呢？
0: 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并不意味着父或者是母抚养义务的一个终结。那么当遇见社会生活或者是这个突发的生活的巨变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孩子是有权利依法去起诉给付抚养费一方，去增加相应的抚养费，继续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的。
4: 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类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妈妈和爸爸离婚之后呢，这个妈妈在没经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把这孩子的姓给改了，后来这爸爸知道之后呢就很愤怒，这情绪一上来呀，就决定这孩子抚养费就不给了。之后这孩子无论是生病啊，还是这个上学需要用的，他都拒不付抚养费。虽然我觉得妈妈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妥当的哈，但是也不应该因为妈妈这个行为就能够让爸爸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抚养费不付了吧。
0: 这个绝对不会的。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所有的案例，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父母之间关系的矛盾，离婚谈判的得失以及个人生活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都不会让孩子为成年人的选择去进行买单。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抚养的义务和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是必须履行的。那像个人的离婚、再婚以及个人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些都不是他拒绝承担抚养责任的法定的理由，法律是绝对不会支持的。我们秉持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1: 就是说一纸离婚协议分开的是夫妻关系，但永远分不开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法定责任。
5: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6: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7: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5: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8: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5: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1: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0: 真厉害，
1: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2: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0: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4: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0: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2: 我也看过这个
0: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2: 对，
0: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1: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呢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哎，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2: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高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

0: 哦，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1: 这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2: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1: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统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2: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
1: 理
2: 嘛，
1: 这个、
2: 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3: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儿，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0: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3: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1: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 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鸟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 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1: 嗯，你看这些广告啊，这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3: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3: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1: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4: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历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们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0: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啊、破损呐、啊、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0: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
0: 啊、对呀、
1: 啊、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3: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3: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它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1: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4: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 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10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1: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

0: 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3: 姐姐。
6: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是吧？
6: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藏，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

0: 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

0: 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嗯，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

0: 要。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的。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3: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嗯，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嗯，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3: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5: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2: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3: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2: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很有用，哎，
1: 效果好。
3: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嗯，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百分之。

0: 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些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
3: 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2: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

0: 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5: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今天的观众朋友，特别好。这里是黄金搭档八戒手游基地，
1: 哎，妈回来了，哎，吃饭，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不是用豆油炒的，太子油爆炒会更香。嗯，都是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2: 又看上
0: 男学家，
2: 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评价？值得期
1: 待。妈，我刚跟思爷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3: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哼，
1: 你不怕人家看上思爷，就把你淘汰？
3: 不至于吧？
1: 嗯，有奔驰谁还坐下面？
3: 妈，
1: 逗你玩呢。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的，比咱们狗云这样子都要漂亮。啊，怎么了？担心了？
3: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 C 吧，我认。
1: 为什么？
3: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 ，C 比我更需要赚钱。嗯。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1: 对，对。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3: 别的什么，
1: 嗯，没事儿。
3: 什么？
1: 嗯，没事。
4: 完了。
1: 不在。
5: 干嘛呢？
1: 起开起开！
5: 哎，聊两句。
1: 迈克。
5: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3: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哎，
4: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春春，好不好？
2: 好。

0: 他唱歌好不好听？好听。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你还不躲？笑什么？笑不为例。
1: 老弟，走走走。

0: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到思玉去给陈瑞补课。但是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玉说，我说要不你就来我们家住了。
1: 你让思玉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0: 不是，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吗？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吗？我毕竟有车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了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
1: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啊，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0: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1: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0: 怎么了？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商量。
1: 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0: 怎么了？
1: 我当年
0: 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当年没机会早恋。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
0: 哦，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便，跟你一样自由恋爱。
1: 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
0: 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1: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爸，怎么了？帮我个忙呗。
1: 啊，你说。
0: 这封信你帮我转交一下。

0: 姓舒。
1: 不是，什么呀？你别瞎猜，没有。我跟人家就是普通的好朋友关系，就没有，完全没有暧昧，你明？
0: 哎呀，行了，算了，你给我吧，我对对对。
1: 哎呦，就是那两天我妈不是跟人乱说话了吗？我想跟人解释一下，您明白吧？
0: 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妈。
1: 是，那
0: 再说了，这就是情书，又怎么了？谁没写过情书一样？那我给你聊点儿，
1: 保证不跟妈讲。
2: 我高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啊，那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写信啊，光邮票啊，咱俩怎么没想出来？
3: 哎，
1: 不是司仪吗？
3: 北风，一会儿。
4: 司仪，站那儿。
5: 你干嘛了？你是不是在打
6: 他？要你管。
5: 奶奶知道吗？
6: 你要是敢跟他说，我跟你没完啊！
5: 子怡，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听见没有？
6: 应该好好上学的人是你吧？
5: 我不用你操心，我考不上大学，我混个文凭就够，但你不行，这最后一年对你很重要，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回家，你不回家我就告诉你班主任，让他找奶奶。
6: 放手，
5: 回家。
6: 你放手，
5: 能不能听话？
6: 谢老何，你们能管我一次两次，难道还能管我一辈子吗？
5: 我能。
6: 我不能。
7: 最后是谁先骗的信？
0: 没有彼此表白，所以就谈不上谁先联系。
1: 为啥不表白呢？
0: 怎么说呢？你们这一代人吧，对待感情呢，比较随性。啊，喜欢就在一起了，没感觉就分开了。
5: 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
0: 就算是喜欢，肯定要在心里边反复的衡量啊，衡量。
1: 衡量什么？
3: 哎呀，啥嘛？
5: 能不能给对方幸福？
0: 喜欢一个人，表白，脸皮厚就可以的。但如果是真心喜欢的话，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为对方做什么。
1: 但我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我以后做不到吧？
0: 对，所以啊，如果想给对方幸福，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在一段负责任的感情里面啊，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现在是依靠的父母，你如果靠个人的能力无法给对方足够的支持与呵护的时候，那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0: 好热心啊。
1: 孙学长，哎，
2: 谢天成，你怎么在这儿？
3: 今天你要不把钱给我，滚蛋死你！
2: 我怎么？

0: 坐，来来来，坐吧，坐吧。看什么？
1: 看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啊。
2: 我是没什么大事儿，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够判几年呢？
1: 不是，我就踹了你一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了？
2: 什么叫我自己？哎，
3: 这片子不是我拍的吧？啊，我这儿缝了七针，
2: 轻微脑震荡。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你自己想想后果。
1: 你他妈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
2: 是，你负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是不是你踹的我？哎，我不跟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3: 姐，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这顿揍呢，
2: 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1: 哎，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凭什么？这可不行！
4: 哎，走，
1: 干嘛去？
4: 去公安局。
1: 干嘛？
4: 验伤、量刑，走啊！
2: 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见的律师费吧。
4: 哎，干什么？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
1: 你缝了几针？
4: 七针？怎么你卸过差啊？
1: 你拿着它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划一个口子，我还你那七针。
4: 我不要，
1: 我自己来。
2: 拿我！哎，老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
2: 老谢，

0: 我也是受害者。
1: 你说什么？你受害？
0: 我不瞒你说，我那上家楼烂尾，专款跑路了，他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后天就拉走。
2: 老谢，上游没水，谁的船都走不动。

0: 下，省点劲儿。
1: 你说我劲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
2: 会好的，
1: 都会好的。
2: 哎，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
1: 哎，好呀好呀好呀，
3: 好久没听你唱了。
2: 还有《游园惊梦》
3: 好好，就喜欢听这个。
4: 好。

0: 空开天地。你看，哎呦，可是老了，气儿也都搭不上了。
1: 挺好听，您歇会儿。
0: 要不你们帮我看着一下摊儿，我那个锅上啊炖着锅藕汤呢，我先回去看看。
2: 慢点，
0: 哎哎哎，好，
2: 好，
0: 好，你回去吧，回去没事，没事。
1: 您在家多歇会儿，这儿有我们的。
0: 哎哎，
1: 哎呦，哎呦，我来吧。
3: 没事，你让我走。
1: 都焦了，这个。哎呀，
4: 奶奶怎么了？脸色不好呀？
3: 看着油墩子放下去都不知道捞出来。
4: 一会儿啊，让旺和去请个中医给马奶奶看看。
5: 看看收摊。最近睡眠好吗？
0: 哎呀。过去吧，挺好的。这最近就是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5: 来，捏捏我的手。
0: 啊、哦，
5: 使劲。
0: 哎，
5: 这个。
0: 我这什么病啊？
5: 别紧张，没事儿。人年岁大了，有些症状啊，不就出来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
0: 好，
5: 家里的体力活啊，以后还尽量少干。
0: 行，谢谢您哈、啊。
5: 不客气。
6: 辛苦您了，大夫，特意跑一趟。奶奶状况怎么样？
5: 你们都是亲属吗？
6: 啊，我们都是。
5: 有直系的吗？

0: 那是我们亲奶奶。
1: 老人家最近可能脑卒中，
0: 啊，
1: 也就是中风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偏瘫。他这个岁数，一旦中风，对家庭来说就是个灾难。你们呀，一定要多多观察，做好思想准备，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住外边得了，几点了？
1: 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玩儿，富二代都没你这么混的。
2: 哎，对了，那中医怎么说啊？马奶奶没事吧？
3: 马奶奶可能要中风。
2: 啊？
3: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得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2: 中风？哎呦，那可不是小事啊。
3: 大夫建议啊，得带马奶奶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2: 嗯，做，得做，妈想办法一定让她去做。
3: 还有妈，明天开始马奶奶不能出摊了，不能累着，而且这身边啊得时刻有人盯着，要是真发病抢救不及时，后果很严重。
2: 可是他家那条件，那不出摊儿日子怎么过呀？
3: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你又想干嘛？
3: 妈，
0: 不许退学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允许。家里还有我，还有你爸，还轮不着你在这瞎凑热闹。
3: 我不退学，我就申请休学一年，等我把钱赚够了。
0: 不可以。
3: 马奶奶现在很危险，她要有什么事儿，司仪就没退路了，我得帮她。
0: 你拿什么帮她？
3: 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只要给我足够的启动资金还有时间，一年就够。我不光能帮司仪，那家里的窟窿我也能填上，您就相信我吧。妈，
0: 不行就是不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2: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只要钱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好好学习，把文凭给我拿回来之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干什么呢？待会儿，大半夜的有什么好待的？明儿还上学呢，走，睡觉去。
1: 哎，爸，啊，你没事，聊两句。
0: 聊什么呀？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呀？当初啊，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你冒钱说。 就跑到广东去了，进货，你知道进什么吗？
1: 什么？
0: 女人戴的纱巾跟丝巾。哎，从那边进货，在这边卖，中间那差价，你知道得有多大吗？你还记得咱们家有的低速那小船吗？
1: 嗯，
0: 哎，就是靠这个赚回来的。

0: 是咱的地方见，可以啊，爸。啊，我妈是不是被这司机给迷住了？不是被迷住了，是被套住的。爸，哎，跟您说个事儿，您别生气。你说，
1: 我想把秋雪救一命。
0: 你这是说了别生气。把秋雪你，为什么呀？
2: 奶奶呀，哎，奶奶给你热了杯奶，还没写完呢，
3: 快了，奶奶您先睡吧。
2: 没事，奶奶呀，织会儿毛衣陪陪你。

0: 思义啊，实际上奶奶不反对你去打工。
1: 奶奶，
0: 你爸爸小时候家里没有粮了，他也出去赚钱。今天啊，奶奶也不会说你，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家里好嘛。
1: 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我的学习。
0: 真的不耽误？刚才奶奶在门口看你半天了，平常你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一心写一晚上。你自己说，你刚才打了几个哈欠了？哎呀，这人呐，精力是有限的。奶奶知道你懂事儿，你是想替奶奶分担压力。哎，可孩子啊，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要是成绩差，考不上大学，那奶奶也认了。可是你成绩这么好，你不就丧失这样的机会了吗？你要是去打工，你毁了你的前程，那奶奶觉得对不住你爸，你爸也会怨我的呀。行了，快写作业吧。

0: 多少？93年以前的药，一颗8000多，一颗还不一定够呢。要是真犯病了，住院费、护工费、这费那费的，那加起来不少钱呢。舅奶奶家那情况，就算思义他考上了大学，那也供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得未雨绸缪。
1: 哎呦。
2: 这些糟心的事儿还是让我们大人来操心吧。
0: 爸，以前您跑船能赚钱，现在呢，高速通了，咱家生意这么差，您怎么想办法呀？这任何行业吧，都有高潮和低潮。
1: 我相信运河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以后可能会好，但我等不及了。
1: 不是你。
0: 你以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想叫他来，他就乖乖的过来了。
3: 那我也要试试啊！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
0: 这不是信心的事儿，你得有计划，是吧？我有啊，我好几个呢，我只是现在不知道要用哪个而已。
3: 那看吧，你能的还好几个，你先给我说一个听听，看看靠不靠谱。
0: 那我就说一个不用本钱的，做网站。
1: 什么东西？
0: 智能题库就是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提高成绩的。如果有这东西，能不能先把你的成绩提高一下啊？能啊，我不光能帮自己，我还能帮一票人呢，我还能赚大钱。
1: 你能赚多少？
0: 最次也是个红环手术。
1: 儿子，你还是好好考你的大学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了。
0: 您真不用我操心。
1: 你爹再不济，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您就这点志气啊？现在是不是对你爸他失望啊？
0: 是。爸，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 只要心气在，二次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我怎么了？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哪有啊？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
1: 你这，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我想真没事了。没有。可能现在事太多了，这次不灵了。
0: 穿上吧，别着凉了。
1: 哎，儿子。
0: 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1: 真的，
0: 真的。

0: 越来越差。你不说话，你别说话。
1: 这不出摊，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些没用。
2: 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3: 靠谱。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2: 好，
3: 容我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2: 怎么样？
0: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2: 哎呀，去市里啊！
0: 你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
2: 嗯，也是。
0: 你要是害怕，就让邵小胖再跟咱一起，这腹水炎。
2: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0: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的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大家也迟早会知道。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
4: 写的商业计划书。

0: 关键是两点啊，
1: 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
2: 屏幕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程序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
3: 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他也干不完啊。
4: 一开始小规模，
2: 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0: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
2: 那就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但他也没反对啊。
0: 爸同意有什么用？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
2: 那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干大事必须都得披荆斩棘，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
5: 要真能赚到钱，你想怎么花？
6: 先还钱，之前把我妈填的窟窿我还没还完呢。
5: 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恒的面打电话。喂，亲爱的，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6: 哪个亲爱的？
5: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

0: 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

0: 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提

0: 小李，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4: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5: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6: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7: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哎呀，
1: ，
0: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检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1: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0: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一个半天就够了。
1: 真不用，你呀，你就把这个名额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
0: 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耽误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嗯，插手。好。
2: 玲儿，东西，哎，
3: 好嘞，
2: 都在这个里面，你拿好了啊。
3: 有。
2: 行。哎，车。啊，找门口卖你菜那个老钱借的小三轮，非常快。哦，
3: 好好好，
2: 路上慢慢骑啊。
4: 行，行，那我们过去啊。哎，
2: 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3: 放心吧。
4: 哎，这个是我。

0: 上了吧？
1: 别让人听见。
2: 那个是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
3: 哎，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2: 行，那您先忙着。
3: 行行，好嘞，一会儿见。来，等等，来两张啊。
2: 别紧张。你这样问我也不记得，
1: 我哪有？
2: 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
1: 我那是兴奋。
2: 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3: 你看，玩上了。哎。
2: 海哥好，
3: 哎，
2: 这是我同学马思义，
3: 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以前拍过广告吗？
2: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3: 好说好说，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2: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3: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而且还有经纪人。
2: 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
3: 模特也有经纪人。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
4: 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
3: 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2: 行。
3: 啊，等我。
2: 看你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又怎么了？
2: 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你至于吗？
1: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2: 哎，先看合同，看完再说。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5: 哥，
3: 妹，
5: 来新人了。
3: 啊，镇上碰到的。厨，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
6: 紧张啊？没事，没事，朋友在那。

0: 事儿，我怕。
1: 不，今天三号，齐美云。啊啊，
0: 这儿呢，叫咱们，叫咱们。别怕，我在那儿等你，我在那儿等你啊。
1: 行，
0: 你别紧张啊，奶奶。哦，这个给你，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1: 好，
0: 有什么事你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2: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那么签。如果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0000。
3: 真的？
2: 嗯，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一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儿了。
3: 拿笔来。
2: 哦，好，合作愉快。啊，

0: 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签。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
1: 有违约金的，签约金的5倍，拿10000得赔50000。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看下一条。 甲方承诺给乙方安排的工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
2: 那有这条够了。
3: 哎，
2: 哎，至少先让旺和他们看一眼。给我，合同不是开玩笑的。
3: 给我，
2: 海
1: 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
3: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
2: 就是这个，这10000块钱可能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4: 给我，你别，
2: 过几天再签不行吗？
4: 不行。
2: 给。

0: 陈瑞，哎，怎么样？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
1: 放心了。哦，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顾局长啊。哦，
0: 顾局长，
1: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
0: 哎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呢吗？
1: 你听我说了，陈瑞啊，从小蒙您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 他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早走啦，哎，大忙人一个。哎，你们给您啊，就拿着啊。他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2: 行。嗯，还生气呢，小心眼。没有，
1: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嗯。哎，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
2: 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连屁都不算。
1: 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2: 什么？
1: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谢叔和我爸船上。 被当场抓住，把一辈子搭进去了。那是
2: 真挺惨的。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
1: 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她丢人。 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3: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 然后把剩下的都留我奶奶，她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2: 存了多少了？不知道，她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4: 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了。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5: 是吧？那这样，您就回去好好歇着去，别操心了。那个，等司仪回来，就让他到我们家吃饭去。
4: 啊，好吧，好。
5: 等回头您醒了，您喊我，我把饭给您端过来啊。
4: 放这儿。
5: 您搁这儿了。嗯嗯。
4: 哎，
5: 月玲，
4: 看的怎么样？
5: 血压、血脂都有点高，其他指标倒是正常。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少生气，什么高油啊、高热、高脂的食物都要少吃，反正就这些话呗。
6: 那中风的事儿怎么说呢？
5: 那倒没说。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那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可是今天。 检查也就大半天儿，那能走多少里路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6: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5: 演习？
6: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5: 有了，
6: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到了医院得抢救，这个病。
1: 拼的就是时间。
0: 开始，快，一、二、一、二，慢点，
1: 小心。
0: 给我啊，上坡。
2: 哎，老爷子，
3: 是
2: 男人让让一让，
0: 没事，演习呢，您别担心啊，回头跟您解释，慢点啊。
3: 演习？
1: 你累不累呀？要不
0: 下来，咱俩换换。
1: 你别说话了，省点劲
0: 儿。对了，
1: 是没事儿。我跟你说，我以前从那个沙发从南门市场到现在，哎呦，都没事儿，
0: 真的。大姐，
4: 妈，
0: 这怎么了？
4: 妈，走开。舒服呀、啊！你咋了？哎呀，
1: 快快走走走走走，别耽误工夫
4: 呢啊！我妈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
1: 哎呀，我们三个人斗地主，你红姨输了就是惩罚。
4: 你有病啊！这大晚上的，吓唬谁啊？
1: 你别废话，你赶紧走走走，
4: 没事
1: 回家，
4: 没事啊，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0: 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到这儿至少30分钟，加上找车到医院还需要10几分钟。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
1: 三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
0: 妈奶奶，得有你俩的。
5: 那是那是，
0: 那不行，得准备个担架。
1: 对，我来坐。
0: 我帮你，
1: 以防万一，必须背着。啊，好，就这么定了。
0: 演习结束，
1: 收工。
0: 回。
1: 啊，哎呀，抬着抬着，
4: 哎，就搀着搀着。
6: 到华子儿吃饭了。
1: 吓我一跳。怎么了你？
0: 妈，你先坐。
4: 怎么回事儿？
1: 当当当！什么呀？来来看看。

0: 哪来的？
1: 我赚的。
0: 怎么赚的？
2: 你猜。
0: 别嬉皮笑脸，快说。
3: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
0: 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这是合同。

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哎，你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0: 模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0: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10000的签约金，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1: 别说别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阿姨划得挺好。
1: 看看，
0: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划得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2: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这有一个50000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1: 五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0000块钱去啊？
0: 爷，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1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儿赚那么多钱啊？
1: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0: 这给你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1: 哎呦，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0: 你不用担心，我写作业去了啊。
1: 好，看还是旺口让人放心。
3: 吓着了，
2: 别理我，烦着呢。
3: 行吧，这钱我自己花。
2: 美的你，
3: 干嘛？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
2: 你想要什么？手机，最新款。
4: 有那必要吗？
3: 给我爸买的。
2: 你爸他有手机。
3: 那小破诺基亚都用了几年了，拿不出手，换个新的，走哪都有面子。
2: 再给你换块新手表，
3: 你之前那块老坏老修，那表壳都磨毛了。
2: 那你自己呢？
3: 我要支口红，150。
2: 还有呢？
3: 不用啊，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
2: 不换，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
3: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你让我表现一下行吗？啊，
2: 回头走街上，等问你。
5: 哟，换表啦？
3: 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
2: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3: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行，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还又得挨一顿揍。
2: 坏丫头，记住啊，以后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用不着你。
3: 知道了。嗯。
6: 哥。怎
7: 么上天啊？肝不疼了，不怕媳妇说你啊？哎呀，
6: 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吧。来，胖官不帅。
7: 醉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
6: 光是这钱要不回来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心里头都没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
7: 我跟你说了啊，这都是暂时的，
6: 都会过去的，
7: 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啊，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6: 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不对？你就说打小我跟着你，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现在真是有点快扛不住了。你就说咱们欠人各家的分红有多少日子没给了，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家生活费也快续不上了，明年大华子要高考了，考不上那就无所谓了，万一他要是考上了呢，我上哪儿给他弄学费去？哥，
7: 你也先把船卖了啊！
6: 咱当初买这船是为了赚钱吧？不是为了情怀吧？
7: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6: 哥，你看，你命里头离不开水，咱能不能也在这河边找上块地方，搞搞水产养殖什么的？我小舅子认识上海的专家，人家说了，养黄鳝、养王八都能赚钱。最不济了，咱们开上个鱼塘，啊，搞搞农家乐，也比现在这半死不活的强吧。

0: 吧，你这腰还没好呢，跑什么跑啊？你看你又疼了吧？
1: 晚上睡觉也得把这护腰带着啊。
2: 那不捂出医药费子啊？
0: 那总比腰疼好吧？大夫说了，你这不好好养着，容易进寒气。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有这闲工夫，快去把书念念好啊。
1: 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干不了重活，得歇一阵儿吧。过来吃饭吧。
1: 行吧，那就歇着吧，全当休息了。反正最近街上也没什么生意。
2: 你先喝着，还有菜呢啊。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呀？
1: 没多少了。
0: 啊。
1: 你要干嘛呀？
0: 陈伯不是出书了吗？所以我打算自费出书。
1: 自费？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吧，这眼瞅着明年孩子不就上大学了吗？咱们得多给他留点钱呀。

0: 我找谢老大，纯是咱们分红钱。哎哎哎哎！
1: 别！
0: 人家没给，就说明人家不方便，人家赚上钱，人不早给了吗？你别……
2: 不是，那也不能一直不方便呀。
0: 他都欠咱们多长时间了呀？他要是真没生意，我没话说。可他谢老大，一船一船的在跑，他要不赚钱的话，瞎折腾什么呀？
2: 那还不如把船给卖了呀！
0: 哎，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2: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愁卖的啊！
2: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理喻嘛！
0: 哎，你，哎，你，
2: 妈，又出院了？
3: 哦。
4: 回去坐坐，慢点。认真点儿，想什么呢？都撒外面了。琢磨什么呢你？华子这事儿吧，越想越不对劲。
5: 怎么不对劲了？
4: 要是思义签约当模特，我信。大华子。
5: 大华子怎么了？
4: 大华子长得不漂亮吗？难道？
5: 土。哼，就你娘亲，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4: 我又不靠脸吃饭。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嗯。哎，冬姐，钟叔，哎，宝和，你爸在家吗？
6: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4: 啊，没有。
6: 邵老师。
4: 啊。
6: 嗯。 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4: 啊，好，那我先走了。

0: 等吧。
1: 来要分红的。哎呦，也不能怪人家，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2: 别老跟燕子较劲，
3: 好好好，
2: 娘，你别理他，是吧？
3: 是是，
4: 老大，
2: 走，老师，哎，
4: 我爸回来了，
2: 你说啊，
3: 上头，对，
4: 老大，
2: 哎，啊。啊、哦，那个老二
3: 啊，
2: 嗯，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啊，啊，
4: 哎、啊，您说啊，啊，嗯，是分红的事儿，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2: 理解，再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
4: 一周？
2: 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
4: 啊，那倒不是
2: 啊，
4: 我是听说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

0: 会上当。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我呀，
0: 小心小心，
1: 我尽量的去要啊，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好手呢。
0: 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啊。
1: 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
0: 我这是个建议，听不听呢还在您，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1: 啊，对，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2: 这合同望河给看了，说是没问题。
3: 拍广告这么赚钱？
2: 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
3: 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2: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3: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2: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3: 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2: 把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
3: 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2: 有那么严重吗？
3: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少叔也劝您卖船。嗯，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饽饽，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1: 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0: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太相信我了。

0: 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阔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商的生意。我没信呢。
1: 卖了吧，
0: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

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你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 咱们谢家的爷们儿啊，肩膀头子都宽，甭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都自己得扛着。

0: 什么呀？
1: 这个。
0: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0: 没有。都没炸出去了。幼稚。
2: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啊，圆 OU2 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3: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2: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
0: 明白啊。
2: 你干嘛呢？
0: 做笔记呢。
2: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
0: 哎，没有。
2: 给我拿来，
0: 签上，签上，
2: 签上，签上，
0: 别签上，签上，别别别。
2: 一，二，
0: 哎，就别给我撕坏了。
2: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不写着呢吗？
2: 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
0: 谢老师，我也想成为红海首富。
2: 没收了、啊。
0: 哎，别别别，先生，
2: 你给我坐下。
0: 谢老师，商量件事。
2: 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拉拉扯扯的？你给我松开。休学？
0: 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挣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0: 徐老师，时不我待，你准备好了就得干呢、啊。而且我肯定能干成。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
2: 我觉得问题大了。谢望和，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2: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0: 我爸目前不反对。
2: 我反对。哎，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0: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2: 希望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你还啊？
0: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2: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0: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2: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0: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2: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0: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2: 我是对你负责。
0: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2: 回去上课去。
0: 还我。
2: 一。
4: 徐老师，
2: 干什么？
4: 徐老师，不好意思。
5: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4: 谢望和。
5: 又是谢望和，他又怎么样了？
4: 他刚刚跟我说。

0: 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他想干什么？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这多有意思，这孩子
1: 是有点意思，
0: 想法倒是挺好的，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校长，吴校长，
2: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3: 有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3: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了，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点也值了。
0: 是。哎，校长，这个创意它是谢望和的啊。
3: 你提醒的对，谢望和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0: 但是校长，
3: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4: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5: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4: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学习成绩有所突破，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5: 我不要脸，我要钱。
6: 哎，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4: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5: 徐老师，哎，谁呀？
7: 姚老徐说什么了？
8: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7: 真的假的？这太不要脸了吧！
8: 没事，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7: 什么计划？
9: 好。徐老师好。哎，好。
10: 徐老师又是泡面了。
0: 方便嘛。

0: 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
1: 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赚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的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你说你也不懂。
2: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1: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
2: 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0: 吹吧你，这么能做什么？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
1: 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京。
0: 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1: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你先别
0: 说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哎，
1: 你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说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0: 不，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1: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嗒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4: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6: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7: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部抛弃了，很快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8: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 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6: 过去常以忠君爱贵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小事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已兴，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贫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6: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5: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5: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里士英国、吉律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毒死从军爱贵，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图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

0: 声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这里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友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友谊于青年，一贯的友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日常。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三千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1: Мы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3: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
2: 谢谢谢谢。
4: 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十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咱们。
4: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задержаться.
4: 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两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3: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4: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3: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插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0: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

0: 惺惺相惜。
1: 准备，一、二，五星和五方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2: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3: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4: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5: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6: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3: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2: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剪影。
3: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7: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学，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因为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3: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1: 太好吃了！
8: Cheers！
9: 可以的，我教你。
10: 好的。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4: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5: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6: 儿。哎，好香！
5: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7: 大家来雪了，
8: 好看。
9: 整点，
10: 整点，
11: 整点，
12: 整点。
8: 觉得味道怎么样？
13: 那可好
8: 吃。酱嘎嘎一
12: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3: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4: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4: 生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7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她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1: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2: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1: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0: 俄罗斯姑娘陈锦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7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7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0: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锦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1: 我说，哎呀，

我在这儿还能参加。

0: 这7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他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1: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2: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纳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3: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4: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Bagdad。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0: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5: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6: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5: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6: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5: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5: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6: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5: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7: 差不多400多人。
5: 对，400多人、
6: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5: 一共2000人，是不是？
7: 2-3千人吧。
5: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8: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7: 我们不是的百分之可能是80%的人都去过。

0: Одна из целей на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а.
1: 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
2: 国。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3: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4: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3: 是，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5: 出发，
3: 出发，
4: 走走走。
6: 哟，啥干啥的？
2: 航空。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5: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7: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六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妈，每学期
8: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9: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0: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5: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1: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9: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1: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9: 嗯，对。嗯，
11: 妈妈会包饺子吗？
9: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5: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2: 姑娘，我是你姑娘，
9: 你是我姑娘。
12: 旗开得胜，
9: 旗开得胜。
12: 金榜题名，
9: 金榜题名。
1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1: 哦，喝书。
5: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

0: 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1: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2: 味道挺好的，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3: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1: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哇，还挺忙活了呢，我
4: 看。谢谢老婆。
1: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店也是嘎嘎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5: 好，很开心。
3: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5: 伊拉，
1: 我又叫她水花。
5: 水花。
3: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5: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去，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3: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

0: 工作当中啊，和天骄结缘，从此成为了天骄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骄来找演员和模特，天骄很吸引我，我看他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那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比如说你们知道哎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吗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可以邀邀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说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

0: 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件事解决了。
1: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
1: 嗯。
2: 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
1: 嗯，
2: 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0: 嗯，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0: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嗯，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0: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
2: 嗯，
0: 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0: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0: 对，
2: 聊，
0: 嗯。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1: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青椒。
2: 嗯，
1: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
2: 嗯，
1: 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啊，灵魂搭子。
1: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2: 很暖心，
1: 暖心，对。
2: 嗯，
1: 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0: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0: 对对，
2: 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2: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

0: 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0: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啊，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
0: 的，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音乐之城，唱响复兴未来。这是一场跨山越海的音乐文化盛典，国内外音乐艺术家汇聚音乐之城，碰撞艺术火花，在旋律中倾听人民幸福的欢歌，感受哈尔滨的成人之美。
1: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
1: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啥感觉？
2: 兴奋吗？
3: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我是本期的体验员顺玉，看我今天特意着正装出席，因为呢，我们要来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10周年而举办的。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总觉得多了一点点神秘的韵味。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这座音乐之都美丽的殿堂里聆听一场音乐会，开始吧。

0: 怎么样？是不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疲惫？
1: 还好，还好，
2: 我还很兴奋，
0: 很兴奋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兴奋劲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缓不下来。
2: 没错。
0: 但是我真的我在上面听的时候，其实我是捏了一把汗的，因为整个篇章里面特别长，是不是？如果稍微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留神，都会出问题。反正我好紧张。
2: 对，没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的。
0: 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默契度非常高，他们不是用语言交流的，只是用一个起势、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可以合作得非常好，给我留下了特别惊艳的感受，想赶快融入到他们的集体当中。后来他们说要筹备一场特殊的演出计划，我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2: 有机会你可以来看我们排练，
0: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
2: 对，就在这里排练演出。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听团合一的交响乐团。
0: 我可以来吗？
2: 对，没问题。
0: 我很期待明天，因为明天我就可以走进你们了。再次祝贺你们成功，真棒，
2: 谢谢，
0: 太棒了，女神，好棒。

0: 听团合一，用这个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的话说，我们这个音乐厅是世界顶级音乐厅之一。哈交成立的时候是1908年，当时这个团呢全部都是俄罗斯籍的。现在我们这场排练是排明天的全国声乐展演。交响乐团是什么概念呢？交响乐团用外来语就是翻译过来叫大家一起奏。
1: 对，交相辉映的，
0: 对，交相一起奏。可能你们看到都是光纤的，在演出之前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乐手已经有一个半月一天没有休息，就是演出排练加班排练演出，
2: 天天都在排练
0: 、哦、所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没有怨言，他们说愿意为这座音乐城把自己的全部的奉献出来，这个是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
2: 去体验的四位，
0: 他们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四位女士，用我的话说呢叫颜值比较高，是吧，这个素质又高，学历也高，演奏技巧也高，所以说她非常好。哇，
2: 能听得出来这都是我们团里的宝贝。
0: 待会儿我们他们排完了以后你可以去跟他们聊。
2: 好
0: 好吧，
2: 好，
0: 那就这样。
2: 还好，谢谢老师。
0: OK, 谢谢。

0: 这边好辛苦哦，
1: 还好，
0: 是还要排练一下吗？
2: 我们一会儿要去小厅排一下四重奏。
0: 那我们现在去吗？走吧，走吧。

0: 哎，我这边有一个。
1: 哎，我这边有一个。
0: 哎，我这边有一个我们劳动最光荣的这个主题曲的五线谱，是分了四种、哦、
2: 四种
0: 对四种旋律的、嗯，可不可以演奏一下？我们现场看一看。
2: 试一下。
3: 四重奏呢是很讲究我们四个人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一起，然后所以一些简单的曲子啊是难不倒我们的。

0: 我跟导演打了个赌，赌大家几遍能够演奏出来。导演说他们都非常专业，只要练习一遍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看起来简单，如果在一起合作想达到和谐的效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没想到他们第一次拿到稿子，然后第一次合作就一气呵成出来的那种惟妙惟肖的音乐状态，我真的震惊了。
1: 平时在练琴的时候大家有一起做一些娱乐吗？比如说这个琴是可以传达表情传达感情的，然后这个声音比如说开心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旋律表现？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旋律
3: 那要是不开心呢？
4: 悲伤了是吧？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药剂呀、啊，真的可以调节情绪，但是跨度挺大的，还消化不良。于翘是主旋吗？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因为我是一体琴，对，哦、所以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体拍。
0: 嗯，我看你们排练啊，我妈呀，都根本不用说话的，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了，就会有个气口是吧？
2: 对，
3: 一提琴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主旋律比较多，
4: 旋律声部，
0: 所以是带动大家的旋律声部。然后我看到就是小提琴，大家都有个共性，就是这里有一种性感的颜色。对对对，哦，真的，你是在这里啊？我看一下，哦，你是在这里，
1: 都是在。只要提琴的话都会有这个、啊、
0: 你是从小就有，你不介意我看吗？
3: 这是不会下去的吗？
1: 就是不练了就会下去
3: 了。那怎么可能？
1: 对啊，
3: 所以就不会下去了。我可以碰一下吗？
1: 可以。
3: 这是结、哦、是结痂的、嗯、是硬的。
5: 我们每天的排练加上自己练习大概有8个小时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音乐在一个水准上面。
0: 这是小提琴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就走在大街上都能闻到。嗯，
6: 对
0: 对，真的
6: 容易的记号
0: 都是左边，而且
6: 因为都是左边夹
0: 的，所有拉小提琴的乐手老师左边都会有这样的印记，谁也跑不了。
1: 对，经常有时候老师说看你练没练琴，
6: 对，
0: 来，宝贝，抬头，老师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7: 一个是看那儿，一个是看手，
3: 手怎么看？
7: 手上有茧子呀，
3: 手哪里会有茧？指尖，
7: 就是指尖，
2: 指尖明显的标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地方按起来，用这个地方，
3: 是不是家里人就是也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硬强迫着让你们去练习？
1: 基本上学音乐的孩子，我想自己去练习的很少，对，都是要家长来帮助来看的。
0: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样的过往，是感谢还是心有余悸？
1: 还是感谢的
6: 多，
0: 都是吗？好了，以后让我的孩子学小提琴，一定要看出。

0: 私下里是特别活泼的人，觉得大家年纪相仿，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一练上琴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特别严肃，很认真。
1: 我觉得

0: 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当你选择了它，也就注定了选择要与寂寞作伴，要耐得住寂寞。
1: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音乐之城，而我们又是这座音乐城的音乐人，
2: 我们也在策划一个特别的演出来吸引观众。
1: 人们提到交响乐就会想到它是高雅音乐，它在音乐厅里，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出现，离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我们想做的就是把高雅音乐带出音乐厅，带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魅力。
3: 比如说去商场啊，或者是露天的地方，
4: 所谓叫教堂这样的地方，
3: 对对，人多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对小型的路演，
4: 那真的挺好的。
5: 那我们要不如商量商量，看看选一些什么曲子合适？
2: 还是要挑一些
3: 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中国曲子呀。
5: 但
3: 我觉得最熟悉的，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我们有一个四重奏的。
2: 俄罗斯作品，比方说像那个爵士圆舞曲啊，卡林卡啊这些。
6: 其实也可以演一点电影音乐什么的，就比如说《花样年华》呀什么的，就是大家能比较熟悉。
7: 康康老师，
8: 奥芬海
7: 默，对，康康经常做我们的返场曲。
9: 我们。应该是比较
10: 我们那个哈尔滨地方
9: 特色的嘛，
10: 就地域特色。
3: 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马蹄的一段。
11: 在选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只是想把我们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0: 因为每一个人从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这个音乐做得更一致更完美。
1: 后来我们大家商量了，决定演两场，一场演俄罗斯乐曲，一场演中国乐曲。那其实乐曲确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

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应该马上回去继续排练。

0: 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卡琳卡。
0: 最后选择了卡琳卡，最终选择它原因是什么？
1: 俄罗斯风情吗？
0: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不算第一次，但是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0: 这种路也是第一次，啥感觉？
1: 感觉好多人。
2: 兴奋吗？
1: 就是可能顺序的话，

0: 对吧？
1: 衔接的更好一点，
0: 就是先后进的这个过程会影响整个节奏的发展。听太轻，声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反正跟我们交响乐团那个音乐厅里面比可能会差一点。
1: 露天
0: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0: 很有历史的吧，也是哈尔滨历史的建造。
1: 这个是个音乐之美是吧？对，然后你在这个场景来拍这个音乐，这音乐美的凝固的音乐和动态的音乐，哇哦，非常奇妙。
2: 哈尔滨之下最美了，
3: 最美了，
2: 最可以避暑了。哇哦，还有音乐呀，还有美女啊。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

0: 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

0: 去远远，手回来硬，以后捂住嘴，膝盖脚尖转开了，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街。
1: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0: 好的，小丽。
1: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唯美的。

0: 来，安静安静安静，吵死了啊！我们技术试一下，技术试一下，动作拿出来，没有时间做再溜了啊！把动作拿出来，动作要认真做。来，音乐。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中心不要变，
1: 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好，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3: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其实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哪，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不行，真的，
1: 坐呀！
0: 哎呦我的天！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训练。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0: 直，
1: 等一下啊、哦，
0: 站直，
1: 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0: 往前走，
1: 走走两下，
0: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啊，
1: 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0: 啊，对对对，我就先不要试，
1: 不能试那个是吧？
0: 怕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1: 等一下哈、哦。走都走不动，
0: 对啊，
1: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在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嗯，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2: 两年
1: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0: 我都不敢松的，
1: 松下啊，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2: 是。
1: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0: 对，女孩可能
1: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0: 对，
1: 嗯，啊，谢谢，我这真是不能搬的弄错了。
0: 咱们往后走，然后坐
1: 在那边。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
0: 我会觉得脚胀。
1: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0: 对对。
1: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0: 对，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4: 刚开始新训出来一个小女孩，她出来的这一段呢，她的摔倒是我们设计的啊。
3: 这个动作吧，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做得真就很难。像平时咱们走路如果卡了的话，那就是卡了，但你要在舞蹈中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能感觉到你卡了，你就需要每一次的去练习，把这个动作练习到假的也是真的。
4: 痛，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当，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当，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0: 丢人。
4: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过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然后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1: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0: 我给童心的妈妈打电话了，说童心今天有这个比赛，因为这么多年啊，这个童心比赛也好，演出也好，他妈妈都没有来现场看过，所以我打算给童心一个惊喜，而且能够让童心妈妈看到这个女儿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好。哎，哎呦，帮一下，
1: 是童心妈妈吧？
2: 是。
1: 慢点，慢点，慢点，来，请进。哦，好冷，来，你往里边进，先往里边进，走。等半天了，你们拎这么多东西啊？慢点，慢点，我帮你们一下。哎，
2: 好好好。
1: 他们今天那个8:30就开始比赛了。

有请八号选手童心等带来舞蹈《悄然岁月》。

0: 莫西，我叫他呀，跳挺好啊，我看你啊，跳挺好。那个，给你买点水果呗。
1: 干啥呀？
0: 喜欢你，觉得你跳得好。你妈咋来了呀？你妈不光来了，还给你，你妈跟你舅妈还在那个，在台下一直看着你表演。
2: 我的天哪！
0: 早上四点
3: 就起来了，我俩。

0: 他刚才一直在舞台上找你的，哎呀，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好，我听那个邓阳说了，你那个练的高桥的时候，那腿摔了是吗？摔的咋样了？还疼不疼啊？
1: 从来不疼也。
0: 不疼不疼。没事啊。这阿姨现在还，我觉得不善言辞的感觉，她在台下。 就跟我说，哎呀，这孩子真是特别的争气，是不是？阿姨，在台下就问我说，踩这么高的高跷，怎么跳的呀？阿姨，
2: 今天真是跳了二十多年，我都第一次才看的跳舞，以前看过一次，中途就走了，着急有事儿。 然后今天我一定要看完，
1: 还是比完了，
3: 第一次来看演出还是比赛，挺好的。

0: 早上四点是早摊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 来两油条，你等等。
2: 微信收款，四点路权。
0: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3: 用笔在心，心上
4: 则笔正。
0: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5: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6: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7: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8: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9: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0: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6: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上鱼喽！
3: 全国每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宴呢。
5: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井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父亲再婚后想降低抚养费，是无力承担还是故意推脱？
1: 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2: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
0: 说好的抚养费能砍价吗？法院会如何判决？
2: 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啊，都会约定这个抚养费啊，但是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时间一长啊，会以各种理由啊，想要降低这个抚养费，比如说身体原因呢，比如说经济来源不是很稳定呢。但是这个抚养费是说降低就可以降低的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件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有一位父亲啊起诉啊想要降低抚养费，但是啊法院这调查发现呢，他还有钱来支付再婚时候的一个彩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抚养费能够降低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边说自己身患上多种慢性病，负担不起孩子的抚养费，一边手握大额钱款，再婚的开销一点不含糊。男子向法院起诉，想把儿子每月1500元的抚养费降到每月800元，那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几年前，张先生和妻子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时协商约定，儿子跟着母亲生活，张先生每个月支付1500元的生活费，孩子后续的教育费、医疗费由两个人各承担一半。同时，法院也对夫妻财产做了分割，前期需要支付给张先生房屋补偿、财产折抵款，一共48万元。可离婚之后，张先生只按时交了4个月的抚养费，之后就一直拖着不给，后来甚至靠法院强制执行才勉强付了一部分，最后干脆彻底停付了。而另一边，拿到这48万补偿款之后，张先生很快再婚，把钱拿来支付彩礼、购买首饰，还把自己名下的车子过户处理了。法院调取流水发现，近两年他的总收入足足有54万，收入并不低，张先生却一直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还因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罚款5000元。令人意外的是，到了2026年，张先生又向法院起诉，申请大幅降低孩子的抚养费，理由是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二型糖尿病，属于多种慢性病叠加，经济压力大，无力抚养孩子。但法院仔细核查了他的就医记录，发现他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的费用只有2000多，都是常规短期对症治疗，病情相对稳定。那这种情况，法院会同意他降低抚养费的申请吗？
0: 相信看完这个案例啊，大家和我的感受一样啊，都非常的气愤啊。你看他其实是手握这个巨款，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有50多万啊，这是这个相当能赚钱了，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再婚有很大的这个彩礼钱呢，都可以这个出啊平常的这个消费啊，但是他却不想给这个钱。
2: 我是同情不了这个张先生，而且也共情不了，倒不是说咱们不近人情，到这个年龄有点小毛病、慢性病很正常，如果你真的难到这种程度活不起了，我相信法院也会支持降低抚养费的。但情况却恰恰相反，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张先生有补偿款几十万，平常的这个收入有特别的稳定，那他有这个钱去再婚、去购置彩礼啊、金银首饰啊，却对孩子这个抚养费是抠抠搜搜，一拖再拖，哪怕这个法院执行的时候，哎，他也是又卖惨又苦穷，就是想降低这个抚养费。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猜出了父亲这种新想法。他离婚的时候把钱都给对方了，对女方可能有一种怨气，就把这个怨气呢完全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说呢，像这种明明你有能力去抚养，但是呢你又刻意回避抚养责任，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能不能给他约束或者制裁呢？
3: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你看我做家庭教育这么多年，看到这样的案例也不少，明显这爹呢他就不关心这个孩子活不活着的问题，所以

0: 他已经把为人父的这种自私演绎到极致了。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如果说知道父亲在给他抚养费这件事情上这个有所考虑有所隐瞒的话，甚至都放弃，然后他就觉得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这种状态，所以对孩子来讲心理的伤害更是很重要的。
1: 针对这个案件，我们记者也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采访，我们看一下市民的真实想法。
2: 离婚后自己有慢性病就可以申请降低孩子的抚养费吗？
3: 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不是说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他是可以出去工作正常来掏这个抚养钱的。
4: 我认为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孩子你是无辜的，
5: 就看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呗。假如说你得那不治之症了，花挺多钱还欠外债，这就可以理解。
6: 不太可能吧，这个男的这个没丧失劳动能力前提下的慢性病吧，花不多少钱。
7: 照顾孩子呀抚养孩子都是他的义务，不能因为他生病不去给孩子拿那个正常的抚养费。
8: 他条件允许的话，那以前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那可俩人可以适当商量。
9: 降低一点，但是说你不能完全不给抚养费。
2: 离婚后再婚，新家开销大，就能少给之前孩子的抚养费吗？
10: 我认为就不应该降低了。他找了这个人，应该也有能力，就是养活这个家，怎么也比一个人要好过。
6: 即使这个男的再婚了，他也不能影响之前和前妻那孩子的那个生活质量。
5: 那不应该降低，本身离婚吧，对孩子伤害就挺大，又成家庭又有孩子，但是同等的重要，都有责任有义务。
8: 尽管说是不管孩子，也应该尽到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多打两份工，为自己辛苦一点呗。
11: 说白了就是你不想拿钱，我就是找各种理由说我压力大，我想降低一下这个标准。
7: 再婚也应该给孩子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9: 再婚跟那个降低抚养费是没有关系的，
4: 不应该是成全一个家庭然后又破坏一个家庭。
1: 你看大家的观点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它也不是说一刀切啊。其实当时在约定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去约定的啊。但是现在如果说确实是有困难了，确实是有病了，大家的看法也是说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啊，但是你绝对不能以生病为这个借口为理由，或者是必须编造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让大家最痛恨的。
12: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是什么呢？成年人你可以选择你的新生活，但是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1: 对，
12: 那更多的网友非常的透彻地说出了，你要是真穷，遇到难事了，其实大家都会同情你。但是像你这种选择性哭穷，只顾新家不顾旧孩子，作为男人来讲，你的尊严何在？你的能力何在？难道都不顾忌了吗？
1: 你看，从这件事上，大家的观点其实比较一致的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0: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愤慨。那么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他不会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或者是因为自己个人主观上觉得生活压力大而消失或者是减免。但是呢，法不强人所难，如果发生了我们民法上的情势变更的相关的事由，给付抚养费的一方确实遭遇生活重大变故，那给付抚养费困难，他确实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适用的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而像本案中张先生这种情况，普通的慢性病，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呢没有构成重大的影响，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收入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缩减，医疗费的开支呢也不是很多，而且经过报销之后只支出了一点点的医疗费，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活的一个轻微的改变，并不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可以依法调解给付抚养费数额的这样的法律的情形。
1: 你看这个法律啊，它不是一刀切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够降低，是可以降低，但是它会有这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案件张先生我感觉是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判理的。
2: 父亲再婚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判决依法驳回。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责任，不因离婚再婚或个人生活压力改变而免除。抚养费可以依法申请调整，但法定门槛非常严格，仅针对突发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收入断崖下跌等客观不可抗的特殊困境。反观本案，张先生患有的高血压、糖尿病均为常见慢性病，病情稳定，治疗开销低，

0: 完全不影响正常工作与收入。法院还查实，他近两年收入可观，手里还有大额补偿款，却优先用于再婚生活开销，刻意拖欠子女抚养费。法律层面态度十分明确，个人自主选择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能作为减免抚养义务的理由。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家事审判的首要原则。
1: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变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去降低这个抚养费的？
2: 调减抚养费的情形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个人发生重大的这个疾病了，导致自己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或者是比如说遭遇严重的事故伤害，发生了这个重度残疾，长期瘫痪在床等等哈，是可以申请调减相应的抚养费的。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个人的公司发生了破产，自己都已经负债累累，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下去，而且长期失业，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依法申请去调减。那么第三种呢，比如说像发生了服刑啊这样的这个客观的情况啊，导致个人呢确实没有办法投入到社会劳动中去。
1: 你看，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法律它是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尺度的啊。像近年来啊，关于想降低抚养费的这样的案件啊，其实也不在少数啊。比如说下面这个父亲，我觉得比这个张先生更加的过分。他呢是主动的去自己造了一个局，说自己很穷，然后还提前离职，还清空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还转移这种资产，就想降低这个抚养费。法院当然也是驳回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0: 故意转走百万存款，主动离职清空资产，转头就哭穷起诉法院，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讲透了离异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刻意制造困境逃避抚养责任，法律绝不支持。这对夫妻早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当时法院判定夫妻共有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需向男方支付130万元房屋折价款，同时由男方每月承担孩子6000元抚养费。离婚一年多，男方顺利收起130万房屋补偿款，再加上日常工资80万元，手握巨款的他转头就给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累计转账300多万，直接清空了手里的大额流动资金。更离谱的是，他早就提前得知公司大概率裁员，自己的高薪工作会变动，收入即将大幅下降，可他非但没有给孩子预留一分钱抚养费，反而主动起诉到法院，称自己即将收入骤降，经济压力大增，无力承担每月6000元的抚养费，申请直接降至每月2000元。为了坐实自己无力支付的说辞，他主动从原单位离职，清空名下所有银行卡存款，刻意营造出经济困难的假象。但法院调查后查实，他离职后很快入职新公司，每月依旧有10000元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说白了，他口中的经济困难不是生活遭遇的客观变故，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男方降低抚养费的全部诉求。法院明确，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个人财产，但这份权利绝不能用来规避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明明提前预判到收入波动，却不预留抚养费用，反而刻意转移资产、清空存款、更换工作，这种刻意规避抚养义务的行为，法律绝不认可，绝不纵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当中的一起。它的这个裁判的意义啊，就在于啊，就是父母可以去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啊，但是绝不能以刻意的去隐瞒呢，去转移这些财产呢，然后来降低未成年人的对他的这样一种抚养。
3: 如果说刚刚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看到了心寒，那刚刚这个案例看完之后其实就是愤怒了。那作为人哈，我们讲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这是人性，但是你为己的时候，你这伤害的是你自己亲骨肉的利益呀。所以明显看这个片子当中的父亲已经不是父亲，他好像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这样的一种状态呀。那这父亲为啥要这样算计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给孩子6000块钱的抚养费，这钱呢到不了孩子身上，或者孩子最多能花2000块钱，那4000都归他妈了。咱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信任应该就荡然无存，更何况还存在着这么多的算计。所以他并不甘心把自己的这6000块钱抚养费交给他妈去处理，那么他就缩减呗，编谎呗。如果能从法律和教育这两个点结合起来，给这些父母

0: 母上上课，势必会对孩子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1: 那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件，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手里呢就离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商铺，而且商铺出租呢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他这个收入呢完全倾向于或者花在自己的新的家庭生活当中。那么他以前的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呀学习开支会逐步的增加，但是他却不愿意增加抚养费。那为什么不愿意增加抚养费？他就说了，离婚的时候这个商铺归我，所以这个商铺所有的资金都是我来做决定，我想给谁就给谁，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把这个资源倾向到新的家庭生活当中，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抚养费，这两方面的利益到底怎么平衡呢？
0: 没错，这确实是很多重组家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矛盾。法律上呢并非无视新家庭的生活的压力，但是司法实践中呢处理类似的矛盾要秉持着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呢，如果资产充足，收入稳定，具备给付抚养费的能力，那么他必须同时兼顾前婚孩子的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的一个基本的需求，而不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全部投入到新的家庭之中，必须要保障前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位先生手握稳定的商铺的资金收入，却全部投入到新家庭，而拒绝向之前的孩子去支付抚养费，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确实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能力有限，收入水平有限，却要同时承担多个孩子的抚养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法院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人的个人的收入情况，以及呢各个孩子的生活的基本需求，去做出一个统筹的考虑，合理的分配抚养责任的分担的情况。法律呢不强人所难，讲究的是合理的负担，而不是无限责任。
2: 嗯，其实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标准不是从离婚以后就是永久不变的啊，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10年前20年前预立的那个数额到现在的话，它已经不够我们去这个去上课呀，去这个去生活的，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下面通过一段情景演绎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我今天找你过来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实在一个人扛不住了。孩子小学的时候花的少，我一个人咬咬牙挺过来了吧。现在孩子上初中了，花销越来越大，蹭蹭往上涨。你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得加点了？
4: 加什么加呀？咱俩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当初协议说的800块钱，这些年我每月按时按点给你们，一分也没少，让我加没有了。
3: 是，我承认你都按时按点给我，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小学花的少，现在这初中你看看，今天交学费，明天资料费，你看看这票都在这呢，我是扒瞎吗？是不是成倍往上涨了？那你这当爹的，你也不能不管不顾吧？你是不是得多承担点啊？
4: 当时那离婚协议是咱俩一起签的，定的就是800块钱，当时能过，现在也能过。我现在压力这么大，说钱没有。
3: 人是活的，那协议是死的。那现在你这个协议是大人咱前几年签的吧？你不能因为咱们的事儿影响孩子，委屈孩子呀。现实摆在这儿呢，花销这么老大，我一个人也顶不住。
4: 我也没钱呢，
3: 那这不是管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我今天好话歹话都给你说尽了，你是不是就这个态度，不想多加抚养费？
4: 反正协议写的明明白白，我按规矩办事儿，想加不可能。
3: 好，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去，我看法官怎么判。
4: 哎，哪告哪告去。
2: 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这位母亲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啊把以前800块钱啊，现在提高到这个1000多，来匹配现在初中的一个花销和现在实际生活的一个费用啊。
1: 那网上这样的案件一出呢，会有很两极的声音出现。那不少的网友就是认为，离婚的时候，白纸黑字都签了，那你说到就得做到，你不能事后反悔啊。可能这位女士也是，我现在生活压力大了，你需要负责，但是这个父亲说的也对呀，那我们该按什么情况执行就按什么执行，我每个月按时按点的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他认为我这种抚养义务就已经尽到了。
0: 做工作他都要具体的工作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是吧，随着他逐渐长大，那他幼儿园阶段的开销和他

0: 初高中的开销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你无论是从自己的生活上还是从他的学习支出上，所以这个抚养费的合同和协议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吧，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像刚才短片里所提到的，这俩人在一块儿说话就呛呛，甚至是见面的时候呢都带着气儿，你说这事儿咋沟通？所以我觉得带着情绪去处理孩子的问题明显是不妥的。我就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或者只属于孩子的一个账户，这样的话大家把这个抚养费打到共同账户里，可能就会更加透明，能够保证这个抚养费正常的去支付。
1: 这个问题就是说，早年约定的这个抚养费，从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还能不能涨啊？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2: 离婚协议签好的抚养费，不管孩子开销怎么变，就一辈子不能改动，真的是这样吗？这起真实热搜判例直接推翻固有误区，离婚协议根本锁不死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审理查明，夫妻俩离婚多年，一直按照协议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但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住校食宿、学费、教辅、日常衣食住行等刚需开支大幅上涨，原先的抚养费标准已经完全覆盖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和学习开销，属于法定的合理变更情形。最终依法支持女方诉求，判决上调抚养费。借助这条关键法律常识，夫妻离婚时的协议约定只约束大人双方，绝对不能捆绑剥夺孩子的法定成长权益。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一旦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当下正常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子女随时有权依法要求增加抚养费。不止这一种情况，孩子患病就医、大额医疗支出激增、当地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抚养方独自承担开销、经济压力过大无力支撑，都可以依法申请调整抚养费。离婚协议可以约定当下的抚养费标准，但永远锁不住孩子的一生成长。成年人的私人约定永远不能凌驾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之上。
1: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的这个诉求啊。
3: 这种调增抚养费的情形主要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就是孩子因为物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呢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了，无法保障当地的基本的生活水平的供应了。第二种情况呢，是说我们像片子中所说的，孩子因为升学啊，或者是重大疾病等特殊的情形的变化，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明显无法满足孩子的正常的日常基本生活的需要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如说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遭遇重大的变故，像重大疾病了，或者重大事故伤害导致的重度伤残，收入骤减，个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抚养孩子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孩子都可以依法去调增抚养费。
4: 那丁律师，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俩离婚了，然后有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就出国了，那出国之前呢就一次性把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抚养费都打给这个女方了。但是呢这孩子确实有病了，升学了，然后这个女方这边压力很大，现在他就起诉把我这朋友就告上法庭了。那你说这种情况的话，他起诉法院到底支不支持呢？
3: 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并不意味着父或者是母抚养义务的一个终结。那么当遇见社会生活或者是这个突发的生活的巨变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孩子是有权利依法去起诉给付抚养费一方，去增加相应的抚养费，继续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的。
0: 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类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妈妈和爸爸离婚之后呢，这个妈妈在没经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把这孩子的姓给改了，后来这爸爸知道之后呢就很愤怒，这情绪一上来呀，就决定这孩子抚养费就不给了。之后这孩子无论是生病啊还是这个上学需要用的，他都拒不付抚养费。虽然我觉得妈妈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妥当的哈，但是也不应该因为妈妈这个行为就能够让爸爸理直气壮的把这个抚养费不付了吧。
3: 这个绝对不会的。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所有的案例， 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父母之间关系的矛盾，离婚谈判的得失，以及个人生活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都不会让孩子为成年人

0: 的选择去进行买单。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抚养的义务和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是必须履行的。那像个人的离婚、再婚以及个人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些都不是他拒绝承担抚养责任的法定的理由，法律是绝对不会支持的。我们秉持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1: 嗯，就是说一纸离婚协议分开的是夫妻关系，但永远分不开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法定责任。
2: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3: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4: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2: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5: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2: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4: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3: 真厉害，
4: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5: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3: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7: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3: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5: 我也看过这个
3: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5: 对，
3: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4: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

0: 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哎，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1: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2: 这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0: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2: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统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
2: 这个、心理
0: 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3: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爆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1: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3: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

0: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1: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苗古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1: 嗯，你看这些广告啊，就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0: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3: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0: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1: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2: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

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机。

0: 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历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门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3: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破损呐、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的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3: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
3: 对呀、
1: 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4: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4: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它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1: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 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

0: 验，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10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1: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2: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杀了梅子，是我亲手杀了
1: 他。干嘛？
2: 干嘛？
1: 你听我说，你必须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하나같이 선수와 달리 하나같이와 한인다카라 데모 君たちはそんなに感じたいんだから。

0: 人，出来，走。
1: 梅子，你慢走一步，我要用他的狗头送你一程。王八蛋，你听好了，老子明人不做暗事，我叫长发，你叫我狼毒花也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么多混蛋当中单单把你找出来？你是个大混蛋，你看清楚了，这块地下埋着的是那个你要糟蹋的中国姑娘，她在等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2: 我不知道你一共糟蹋了多少个中国姑娘，
1: 但今天你他娘的混蛋到头了！你照老规矩，我就是把你大卸八块也不解气。老子是八路，八路讲文明，我今天赏你个全尸！
0: 他不。
1: 戴政委，你别管，这是我梅子和这个畜生的事儿。
0: 长发，把枪放下。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我知道，在我眼里他是个畜生。
0: 把他枪下了，谁敢？把枪放下，这是命令。他是俘虏，八路军不杀俘虏，
1: 可他杀了很多中国人。
0: 可他是畜生，你不是。
1: 我也要当一回畜生。
0: 长发，你难道想用这畜生的血？怎么意思吧？

0: 放开我！
1: 干嘛？
0: 让我杀了他！放开我！让我杀

0: 你威风啊，你有功，
1: 是功是过领导定。
0: 你想过后果吗？
1: 想过了。
0: 想过还这么做？
1: 做都做了，爱咋咋呗。
0: 我这不能留你了。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怎么，你还想去宁夏？
1: 不去了，不然也不会去到半路又回来。
0: 为什么？
1: 我答应过甄书记一辈子跟着他。我老常可以做坏人，但绝不做小人。
0: 我听说他跟老孟去了东北。

0: 你说的对，我饶了他，他连谢谢都不说，真狗日的！长发叔又一次违反了纪律，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再是八路军的话，就连政委戴远征。 也为长发背上了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过。几十年后，当已经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戴远征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悠长而凝重地说：“其实，他当时比长发还想杀那个日本人。”
1: 院长，他真的好了。
2: 是啊，他真的好了。
1: 我就知道这个混蛋肯定死不了。
2: 他这个人啊，真是奇怪，这世界上好像根本没有人能杀得了他，除非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可他才不会呢。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酒和女人还值钱。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院长，你不知道，我得去骂他。他这个人啊，什么都不欠，就是欠骂。
2: 家平同志，你现在腿还要恢复几天，快听话，上床躺好了。
1: 院长，我得去骂他，骂他之后啊，我腿好的就快了。
3: 你恐怕骂不了他了。
1: 政委，戴政委，
4: 小罗，伤好了吧？
1: 好多了，戴政委。戴政委，你说这个长发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他受伤的时候我守了他一天，可他现在好了，连看我都不带看我的。 谁要是交上这种朋友，是不是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4: 他已经走了。
1: 什么？走了？

梅子，你走了，留下这可怜的娃，可咋办？梅子，我不怕为你照顾这孩子，可就不忍心看着他没爹没娘。梅子。

0: 是没了。他是个没成亲的人，按说不该生下这娃，可他自己一定要生。他说日后见着这娃就能见着他爹。
1: 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2: 又走了。
3: 你怎么不留住他？
2: 大概有事吧。
4: 反正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女人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人家新房了。

0: 他为啥不告诉我？甄书记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有了娃。他为啥不告诉我？在平阳镇，他为啥不告诉我？
1: 那段事可实在，他不告诉我，也不让知道这事的人告诉他。他不想让这娃拴住你。
0: 他说：“你要是待见他，抗战胜利了娶她，你就还是这娃的爹；你要是不待见他，娶了别人家的闺女，那这娃就是他自己的娃。他带着他，养着他，一辈子都是个念想。老常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了。梅子活得值。” 死的也值。再咋说，他最后是和你在一起的。梅子是我埋的，我看着他在笑，笑得开心。梅子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见他这么笑过。来，喝酒。这酒啊，还是梅子酿的呢。
2: 这娃也不知啥时候学会酿酒的。你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
3: 不是不想喝，是舍不得喝。

0: 三舅，你劝劝长发吧。三天了，不吃不喝不睡觉，他真以为他是铁打的呢。
1: 劝没有用，要是能劝，他就不是老常了。

这个娃和梅子就拜托二位了。抗战胜利后，我来接他。

坤恩，现在怎么样？是不是难受得很厉害？对。

0: 这个部队添麻烦了，
1: 别胡思乱想。咱们的孩子呀，不就是想早点来到这个时间吗？医生，医生啊，医生，医生，快！
0: 等一会儿啊，
1: 医生。

0: 怎么样？这两星毒法，别说是怀有神韵的人，就算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也吃不消。我看他不能再走了。是不是快要上了？目前情况来看，不要紧。不过他需要休息，需要静养。
1: 这种节骨眼儿，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我是医生，只能按照医学常识说话。
1: 你是医生，你还是八路军？
0: 八路军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
2: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3: 薇薇，现在好一点了吗？
4: 我没事儿，我能挺得住。挺住？怎么个挺法？马上要过铜鼓路了，那可是鬼子的要塞，也是这一次去东北的路上最难过的一关。我估计，马上就有一场恶仗，其艰苦的程度绝不亚于上一次的边区突围。
1: 那你说怎么办？
3: 把他扔了，这倒是个办法。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我没说和你开玩笑，战争时期该牺牲就得牺牲。他可是我老婆，这是我的老婆，我也招认不误。我不能让一个人拖住整个干部团的后腿。你还记得那个女县长吗？好，这事儿还是你跟我说的。要不是她一咬牙牺牲了自己的孩子。 那次突围很可能就毁在他的手里。秀才，长征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同志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当断则断，不要再犹豫了。

0: 好吧，那就这么定了。陈宝海，
1: 到。
0: 你带着警卫们留下，保护惠文同志和甄书记。他们要是少一根头发，我就割了你的脑袋。
1: 是，
0: 行吗？
1: 到。
0: 你去找一间干净的房子，让惠文同志休息。
1: 是。

0: 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要扔？
1: 扔？干嘛不扔啊？两个苦瓜一根藤，难道我还留一个？
0: 你他妈太不仗义！
1: 我不是不仗义，我是太仗义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同甘苦共患难。我可不是王母娘娘，哦，让你们牛郎织女东一个西一个，整天是思来想去、哭天抹泪的，啊！
0: 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未来的赤河市委书记，你的大后方，你就不怕我给你小鞋穿？
1: 我怕你个鬼啊！啊！你要敢给我小鞋穿，我把前线的部队全撤了，让小鬼子钻到你的空心肚皮里。哼，
0: 我还要工作，
1: 工作也不在乎这几天嘛。等孩子生下来，你得赶上来嘛。大秀才，龙生龙，凤生凤，你们两个都有文化，地好种子就好了，将来收成的一定是个优良品种。这万一要是糟蹋了，我老孟还有啥脸混呢？啊，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这么说不对吗？要偿发个狗日的债就好了。
2: 长发，是你呀、啊？哇，
3: 老长。
4: 孟司令，詹书记，
5: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剥了皮我都认识你骨头。你不去宁夏了吗？啊，回来干什么？走走走，老子这不需要你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5: 你们去东北，这是必经之路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去东北啊？
5: 有我老常打听不到的消息吗？
1: 这狗日的，你是人精还是鬼怪啊？啊！
0: 你去过平阳镇？你没去平阳镇，怎么会见到戴政委？没见到戴政委，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
5: 我是见过戴政委。
1: 好啊，长发，不忘旧主啊！怎么样，秀才，我给你这人不错吧？有他在，我可就放心多了。哎，你们两个好好歇歇。
6: 孟司令啊，怎么就你一个人走啊？
2: 戴政委都不留你，
1: 我能留你吗？啊，大秀才，吃喝见了啊！
5: 甄书记，我们怎么不一块儿走呢？
0: 慧文快要生了，我们暂时走不了。
5: 生孩子？
0: 你怎么了？
5: 没啥。
0: 见到梅子了？
7: 哎，见到梅子姑娘了，还好吧？
5: 老常怎么了？
8: 金书记，金书记，房子找到了。
9: 都停下，都停下。
5: 谁找的房子？
9: 这种地方能住人吗？
10: 甄书记说了，这里离地战区很近，群众的觉悟没有边区的好，能将就就将就了。
9: 将就个鬼！如果我们住，就是野地也行啊。慧文大姐啊，是要生孩子的人。
10: 那你说咋办呢？
9: 有什么事比生孩子更重要啊？啊，你们这起头猪怎么想的？等着。
8: 哎，老常，等等，
10: 我和你一起去。
8: 哎，老常，你真的去了平阳？哎，那你见到梅子了吗？她还好吗？
10: 我只是随便问一下。
8: 好。哎，那陆姑娘呢？你也见到她了吗？
5: 见到了。
8: 那她还好吗？
5: 不好。
8: 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9: 我说的不正经吗？
8: 那你说他咋不好了？
5: 受伤了。
8: 受伤了？哎，老常，严重吗？哎，其实我也没其他的意思，就是

0: 我随便问一下，这家不错啊，就他了。哎，老常，哎，老常，嗯，这家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行吗？
1: 要住好房子，当然找有钱的主了。难道找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人吗？哎，
0: 可是你看人家，你放心吧，越是这样的人，越安全。
1: 当年我干响马的时候，专门找这样的人家住。他们不但不会告发你，而且啊，还会千方百计的掩护。为
0: 啥呀？
1: 如果让官府知道他们家住着响马，那会怎么样？咱们拍屁股走人了，他们没好日子过。
2: 来了。
3: 你们找谁？你是这儿的主人吗？不是，我们家主人出去了，还没回来。你们二位？
2: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有位同志病了，想在你这儿租两间房子住。租房子？
3: 你放心，我们会照规矩付钱的。我们家主人也不在，小的也做不了主，二位是不是在找别家看看吧？
2: 哎，小官。
1: 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能进啊，不能进！长官，你们不能进去啊！长官，你们不能进，你们进去了，我没法交代，我少爷回来了，我一个下人，我实在做不了主啊，长官。
2: 这附近还有比这更好的房子吗？
3: 没了。
1: 那还说什么呀？
3: 不，
1: 哎，那钱了吗？
2: 我这。
4: 长官，我家主人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们还是再到别家看看吧。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长官，拿去。
1: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八路军不讲这套。
4: 尊贵，尊贵啊！少爷，你在跟谁说话呢？是少奶奶回来了吗？
3: 少爷，来了两个八路，说是要租咱们家的房子，您看。
1: 八路，哪儿呢？

0: 是你？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儿又见面了。
2: 这院子是你的？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是这么大一财主啊。
0: 常大哥，上次的错误全是兄弟造成的，我已经向你们道过歉了，咱们俩已经两不相欠了，你何必再来找兄弟的麻烦呢？
3: 孙先生，您误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儿，有位同志生病了，我们想来租两间房子住。
2: 那算了，
1: 既然孙先生感到为难，我们就不勉强了。
2: 走，还愣着干嘛？
3: 老常，你不是说这样的地方最安全吗？
1: 有我老常在，能有不安全的地方吗？
4: 等等，
0: 二位不就是要租房子吗？我答应你们就是了。孙贵啊，你到门外看着点啊。二位屋里请。
3: 哎，

0: 请。
1: 哎，你刚才说你们哪位同志病了？
2: 是我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
3: 你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我可以把房子给你们用，
1: 就是用整个院子都行。不过，你们能不能
2: 啊？我们会照价付钱的。
3: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想请你们甄书记帮个忙。
2: 嗨，你说就是了嘛，能帮的，我们一定帮。
4: 陈发海，别把牛皮吹破了啊！他想请你杀个人，你也杀吗？

0: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见见你们甄书记。
1: 哎呦，甄书记，哎呦，
2: 我安排
1: 劳顿一路辛苦啊，辛苦。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对不起啊，他们打扰你了吗？哎
1: 呀，不打扰，不打扰，怎么能说是打扰呢？应该说是缘分，缘分啊。
2: 听他们说，孙先生遇到点困难。
3: 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尽量。
1: 也不算是什么困难，既然尊夫人染病在身，那就请尊夫人尽快的搬过来吧。我已经吩咐下人把房间打扫干净，
3: 不麻烦了。哎呀，
1: 不麻烦不麻烦，怎么能说是麻烦呢？我这偌大一个宅院还容不下你们吗？莫非首长是嫌弃我们？
3: 哪里哪里，没有这个意思。
1: 啊，请请请请。
4: 准备倒茶。
5: 好。
4: 来。甄书记，来，请请请，请坐，请坐。
6: 尊贵，尊贵，上茶。
7: 来了。
1: 首长，请。
2: 啊，长官。孙先生，不必客气。啊，有话就直说吧。对，
1: 啊，常大哥，那您也请坐吧，请坐。
8: 你们聊吧。
1: 这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2: 长发，你去歇着吧，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警卫。
1: 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常大哥当然是自己人了，我是说，哎呦，我这句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是为了小夏老师的事儿吧？
1: 首长，您真是神人。
8: 陈书记，我们先出去了。
1: 哎，常大哥，常大哥，
8: 请请请。
9: 这是我们刚刚打扫出来的，你看行吗？
10: 哟，新房
9: 啊，
10: 能不能换一间？
9: 少爷吩咐了，一定要给夫人安排最好的房间。
8: 不行，换一间。
10: 哎，老常，为啥有好房子不住啊？
8: 怀了孕的人是不能进别人的新房的，这是规矩。
10: 你咋知道？
8: 少废话，
10: 换房子了。
9: 哎，
10: 走。
3: 孙先生，小夏老师不是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1: 回是跟我回来了，也跟我成了亲。可是成亲的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3: 走了？他又回延安了？
1: 没有，他说他没脸再回延安了。

0: 喝什么，我真的不胜酒意，还真不行。哎呦嘿，哎，云儿，哎，云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大宝，你履行了你的诺言，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咱们俩的协议到此为止。
0: 你要走啊？
1: 我只答应跟你成亲，并没有答应在你们孙家住。
0: 可是你已经是我孙大宝的媳妇了。
1: 是啊，满村的人不都知道了吗？你已经挣足面子了。
0: 云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啊。你看这婚也结了，你看咱俩从小就在一起。你
1: 不用商量了，这是你给我们家的彩礼，我一分钱都不要，你收好了。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你说
1: 我要自由，你给得了吗？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0: 我要嫁一个不仅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的人，这你也给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就是喜欢那个，那小眼睛那男人吗？
0: 哪个男人？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姓常的那个。
0: 大宝，请你尊重我，也请你自重。我爱不爱谁，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0: 夏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他参加了区上的妇女救国会，还当了主任，整天的东奔西跑的，宣传抗日，宣传婚姻自主，减租减息啊。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这个家，他几乎他什么都管。
0: 我不是落井下石，但我必须直言相告。你虽然争到了面子，但毁了你们两个人的幸福。
1: 没错，您说的一点没错。你说我早知道今日，我何必当初呢？我，可我是真心喜欢的，所以我还想努力啊，我还想争取，我就拼命的资助抗日，我资助区上的一切活动，我甚至愿意出钱让他重新回到延安去。可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都是没有用的。陈书记，您是首长，您是领导，要么您帮我劝劝他，只要他愿意回这个家，我做什么都行。不过，那个叫长发的，他，
0: 大宝，你也许有点误会，长发和夏雨之间呀，根本没什么。如果说真要有点什么的话，长发应该是夏雨的姐夫。
1: 姐夫？
0: 对，未来的。
1: 那您是说梅子姐？
0: 你们认识？
1: 啊，认识认识。哦，是姐夫啊。

0: 险峰。首长跟我说了，您原来是梅子姐的男人啊，那就是我们的姐夫了。
1: 既然是亲戚，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有什么麻烦的地方，就还请你多担待着点儿。不过，亲戚归亲戚，规矩归规矩，该付的钱我们还是要付的啊。
0: 哎呀，谢，不用不用啊，
1: 这是纪律，纪律懂吗？纪律就是不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毛主席定的。
0: 哎呦，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什么纪律不纪律、钱不钱的？
2: 不就是住几天房子吗？啊，只要你高兴，
0: 我就是把命搭上我都愿意。那个，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啊，那什么，姐夫。咱们家还存了好几坛好酒呢，我想请你过去润润嗓子，姐夫肯不肯赏光？
1: 不会是毒酒吧？
0: 哟，你这话说的，怎么会呢？我请你可是诚心诚意的啊。
3: 姐夫，听姐说你不喜欢喝水，专门喜欢喝这玩意儿，来喝口润润嗓子，这可是最好的老烧锅。
1: 你呀，还是把你要说的话全说出来。我等着接招呢，
0: 姐夫。其实也没什么，没什么，
1: 真的没什么。你可别掖着藏着，
0: 真的没什么。
1: 真没有？
0: 啊，没有。
1: 我有。你别以为你跟甄书记说的那些话，我听不出来。把我老常当傻子啊？你的那些话全是明对牛头暗对马面来的。你是不是觉得夏雨不肯回家是因为我老常啊？
0: 不是，姐夫您误会了，我不是。
1: 还敢说不是？这个世上能杀我老常的人没几个，骗我的也不多。你是男人，把舌头捋直了磨快了说。
0: 姐夫真是快人快语，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我是想请姐夫帮个忙，劝劝玉儿，让她回家来了。
1: 我
0: 知道有些话不是甄书记能说得清楚，所以才拜托姐夫。
1: 我凭什么帮你说？老常又不是你们媒人。
0: 小弟有直觉啊，我觉得姐夫说话比谁都管用。
1: 我要是不肯帮这忙呢？
0: 那除非你也喜欢雨儿。
1: 放你娘的屁！

0: 甄书记，
1: 嗯，
0: 顾问大姐。
1: 哎，甄书记好。
0: 哎。
2: 老甄，你有没有发现？
3: 发现什么？
2: 长发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也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了。
3: 他追了我们几百公里，大概是累了，歇下来就好了。
2: 不对，我总觉得吧，他有啥心事儿。
3: 啥心事儿？
2: 哎呀，我也说不上来。
3: 他这次回来啊，连喝酒睡女人的混账话都不说了，猛一想啊，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他这次是从平遥回来的，嘉平和梅子都在那儿，他会不会……
3: 你是说他还在脚踩两只船？
2: 别说的那么难听。其实吧，人的感情有时候……
3: 行了。

0: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他惩罚不行。对了，你不是说惩罚海对家平有意思吗？
1: 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家平的脾气我了解，他要认准的事儿啊，准一路走到底，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不会回头的。
0: 这事儿看来还真够麻烦的，这狗日的！
1: 你说什么？

0: 谁啊？
1: 是我，快开门。
0: 啊，少奶奶。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叫我少奶奶。
0: 是少奶奶。
1: 你们家少爷呢？
0: 少爷刚刚睡下。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家负责出两辆大车帮八路军送东西，怎么到现在都没送来？
0: 然后就是家里来客人了，一忙我就把这茬给忘了。
1: 家里来客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谁家来了人都要向区里汇报，战乱时期要是混进个把特务汉奸的，谁来负责任？他们人呢？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生孩子。
1: 是
3: 小夏老师。
1: 甄书记。
4: 你好你好，小夏老师。
1: 你好
5: 夏老师。
4: 夏老师。
3: 夏老师好。
1: 你们都来了。
3: 好。
1: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爱人慧文，
6: 这就是我跟你老提起的小夏老师。
7: 你好，在这
1: 给
7: 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8: 来，屋里坐吧。
1: 好，进去坐吧。
3: 都歇着吧。
9: 是。

0: 他怎么不跟小肖老师打招呼啊？我跟谁打招呼用你教吗？
1: 大家毕竟相识一场，
0: 认识人多了，都要打招呼。
1: 我操，他可是你小姨子，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
2: 一路上辛苦了，今天下午还有位八路军的干部到区里，说有位同志要在我们这养病，没想到会是你们。
3: 沈霞老师，你很忙吧？我们的同志要过同浦路，我们要尽全力帮忙。钱书记啊，以后叫我小夏就行了，老师就免了。
2: 你变了，在延安的时候，总觉得你像一个无助的小丫头，这才几天呢，就变得沉稳干练，像一个抗日干部的样子。
3: 环境造就人嘛，我离开延安，但没有离开抗日，这些日子啊，打打磨磨的也就过来了。
2: 小夏，你和大宝，我是说大宝这个人啊。
3: 申书记，如果他让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附加条件的话，我可以另外给你们找地方住。
2: 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3: 小夏同志，按理说啊，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局外人啊，不便多嘴。不过，郑书记，时候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们。
2: 那我送送你。
3: 走了，大姐。郑书记，你别送了，早点休息吧。
4: 好吧。
5: 赵奶奶，大事准备好了。
4: 那你马上把大车送到村外的树林里，听王副区长的安排，告诉他我已经找到我们的同志了。是。
2: 还有，这事只告诉王副区长就行，别满世界嚷嚷。知道了，少奶奶。
5: 甄书记，
2: 甄书记，你有钱吗？干什么？
4: 在院子对面看中一间房子。
2: 你想一个人到外面住？
4: 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头，万一有什么事儿，
2: 不行。
3: 郑书记，我走了。
2: 好，小肖老师慢走。成吗？

0: 既然孙大伯求你，你就帮帮他吧。
1: 他分明是来求甄书记你的，关我鸟事？
0: 连你长发都听出弦外之音，我会比你傻吗？
1: 我不去。
0: 要是我请你去呢？如果是命令呢？
1: 命令？
0: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不会很短，搞好军民关系非常重要。
1: 我要是不执行命令呢？
0: 那就说明你小子心里有鬼，抗战期间破坏军民关系，给你扣个汉奸的帽子，不算过分吧？

0: 为什么要躲着我？是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不说话呀？
1: 你是和我在说话吗？
0: 这里还有别人吗？
1: 小姨子，我爹娘给我起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你至少也应该叫一声姐夫吧。
0: 姐夫？哼，你也配？
1: 配不配是我的事，那你必须叫，这是规矩。
0: 你要真是个懂规矩的人，我姐就不会这么可怜。
1: 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在延安之后，你去过平阳吗？
1: 去过。
0: 什么时候？
1: 平阳保卫战的时候。怎么了？
0: 在那之前呢？
1: 之前？
0: 我记得，在我离开延安不久，你也去过平阳，而且试过家门而不入。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当时我就坐在我姐的身边，她听到你的马蹄声追了出去，却不见你的人。你知道平阳每天要过多少马？我姐一下子就听出你的马蹄声，这说明什么？就凭这一点，你就不能对不起她？你不喜欢我姐了，对不对？连见她一面都不肯。
1: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你心里有了另一个女人，对不对？强大，你帮过我，我很感激你。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你是个混蛋，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1: 站住！我有话

0: 你要说什么？
1: 在延安，你就知道梅子生了娃。
0: 知道。
2: 为啥不告诉我？
0: 我姐不让我说。
2: 她让你跳井，你跳不跳？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
2: 站住！
0: 还想问什么？就一次性问完。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我跟梅子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我们一起学习并且相认了。梅子没事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躲起来绣荷包，她告诉我她喜欢一个男人，是这个男人把她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生小孩子。姐，她知不知道你生了她的孩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她？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3: 不是，他对俺挺好的，
0: 就是工作忙。你应该马上告诉他，马上跟他澄清。俺不想用孩子去拴住他的心。
3: 俺们说好了，等抗战胜利以后。
0: 那孩子怎么办？也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再告诉他。
3: 妹子，俺想先把这孩子给带大了。这孩子是他的，也是俺的。
0: 可你们还没有成亲啊。
3: 不管成不成亲，俺都要把这孩子给带大了。他可以对不起俺，俺不能对不起他。
0: 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3: 姐。

0: 该告诉你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没有爹。尽管这样，我姐还是很爱你，很喜欢你。她不许任何一个人说一句长发不好的话。
1: 别说了。

0: 我姐把她的心完完全全都交给了你，留给自己的只是痛苦和孤独。
1: 老子让你别说了。

站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想和你说说大宝的事儿。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嗯，你睡。
1: 少爷，少奶奶真的和姓常的他……
0: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睡，你就睡。
1: 去。

0: 大宝喜欢你，为什么不肯和他在一起？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当媒人了？
0: 你说我冷落了梅子，你不也冷落了大宝吗？
1: 如果你就想跟我说这些，就免开尊口。
0: 听不听在你，说不说在我。
2: 站住！
1: 我说了，我不想听。你要干什么？
0: 听我把话说完，不然打死我。老常从来用枪说话，嘴比脚趾头还笨。可今天我不用嘴说，用这儿，用心窝子说话。我一直以为我娘没把我生全，是个缺心少肺的东西。是梅子，是梅子让我把心长全了。我答应过他，这辈子这心里只放他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老常，我混了20多年，现在总算混出个理儿来。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1: 这话你应该跟我姐去说。关孙大宝什么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和你姐说？她是我的女人，是老子的女人，你知道吗？人这辈子能有个待见的人不容易，别把财团的不当干了。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悔青了肠子也是根猪肠子。听我一句话，好好的和大宝过日子吧。虽然他不是啥永腾那的人，可他的心我看得见，他是真心待见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孙子才要管你的闲事呢。我是看在梅子的面子上才和你啰嗦两句。你以为老子不当这媒人会死吗？
1: 你真的跟我姐结婚了？
0: 废话，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309扣，对天对地。鞭炮放的是山摇地动，还杀了和人一样大的一口猪，就连他娘的道喜的都和旁的不一样。老常我

0: 连媳妇儿带儿子都娶过来了，赚了，赚大发了。
1: 老常是有媳妇儿有儿子的人了，记住老常的话，
2: 别把肠子悔青了，
1: 悔青了也是猪肠子。

0: 小珍，
1: 嗯，
0: 我们换个地方吧，或者干脆走吧，我还能撑得住。
1: 过几天你就要生了，现在上路还很危险。
0: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长发有什么心事儿，他会不会……
2: 你是说长发和夏雨啊，太敏感了吧？
3: 我是怕孙大宝敏感。
2: 不会的，我已经跟他说了，夏雨是梅子的妹妹，至于长发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除非他不想要命。
3: 你呀，都快成孟司令员了，嘴上骂长发骂得厉害，可心里啊喜欢得不得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老常最近老是拿着那个烟盒包愣神，
3: 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2: 那说明他心里有梅子，只要他心里真心装着一个女人，就不会惹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儿。
3: 哦，咱们去了赤河以后相对就能稳定一点，你看能不能把梅子给调过来？
2: 那还用想办法吗？
1: 那边的工作呀多的是，只要
2: 梅子同意，我当然支持。
3: 那就好，兴许他们结了婚，长发就会好一些了。
2: 嗯。现在孟司令他们应该在给我通补路了。
3: 要不你就先走吧。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陪着老婆生孩子，多没出息。
4: 不行，今天不能走。
2: 为什么？
4: 司令员他们刚刚给我封锁线，鬼子一定有防范。这个时候过同浦路会有危险。
2: 你长发也有怕危险的时候？
4: 我不怕，是怕你。
2: 我？你不怕我怕什么？
5: 你能当书记当不了长发，
4: 长发能过去的地方你不一定能过得去。
2: 小看我。
4: 是啊，诸葛亮能管得了赵子龙，他闹不了长坂坡。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不是乱七八糟，是不乱七八糟。
2: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昨天我都说了。
2: 你都说了些什么？
4: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回不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搞好军民关系，不能硬拉着女人去让男人睡，对吧？
2: 乱七八糟。
6: 陈书记，
2: 站。
6: 云儿，我们不要钱啊，我们老孙就不缺钱。
7: 来来来，
8: 我跟你说过了，这10块钱是区里给你的，作为甄书记他们的生活费和房租，这不是你缺不缺钱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规矩，我们从来不占老百姓便宜。
6: 可我不是老百姓啊，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家属。
8: 大宝，我们的事以后再谈，我现在要去看慧文大姐。
6: 你等等，你是不是心里还想那个长发呢？他可是你姐夫。
8: 孙大宝，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
6: 跟不跟我谈吧，你要是不跟我谈，我就跟他谈。
8: 你敢？
6: 怎么不敢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把一大活人逼成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要急了什么事儿我都干不出来。
4: 这话没错啊。
6: 啊，
4: 男人女人既然成了亲，那就是夫妻了嘛。既然是夫妻，就应该像夫妻的样。你既然是他女人，为什么不愿和他在一起？没道理吗？
8: 关你什么事儿？
4: 当然关我事儿了，咱们是亲戚嘛，是吧，大宝？
6: 啊，姐夫。
4: 啊，那你看，你既然叫我一声姐夫呢，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啊。知道什么叫做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吗？你们这个买卖虽然不公平，但起码说话要和气点吧，不要张嘴就是兔子急了咬人吧，很好听吗？你是兔子吗？为什么不长活活嘴啊？
6: 姐夫，
4: 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一点记性都不长，看来也得让你尿回裤子。关于你错误的性质呢，至少有三点啊。你放着好好的男人不做，偏偏要做兔子。既然想做兔子吧。
9: 妈，

0: 怎么了？
1: 小夏老师，你快去看看吧，慧文大姐摔倒了。
2: 怎么回事？
1: 慧文大姐的摔倒了。
3: 怎么搞的你？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怎么给首长当警卫员？
1: 我就一眼没看到他。
3: 少扯淡！今天要出点事，我废了你。
0: 哎呦，你们都别进来！大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来！
4: 啊啊啊！哟，孙贵呢？孙贵，孙贵死哪儿去了？孙贵啊！孙贵，孙贵啊！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大人休息几日就没什么问题了，只是孩子……
2: 孩子怎么了？
1: 孩子恐怕不行了。
0: 放屁！你不是郎中吗？怎么就不行呢？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他要是活不了，你也别想活。
3: 长官，宋州，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边去突围的时候，我给那个女县长接生，她的孩子本来还有救，只要哭出声来就好。可她，我当时想不通，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母亲？可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轮到我们身上。
1: 战争期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温床中的女人是小姐太太，暖炕上的女人是婆婆妈妈。只有在最艰苦、最恶劣、最让人难以承受的环境下，你才会看到一个女人最像女人的地方。

0: 哎呀，你说谁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少爷，这事怎么说也发生在咱们宅子里，你说共产党会不会怪罪下来？
0: 不会吧，共产党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吧？你也别跟着我了，你快去少奶奶那看看去啊，万一他需要什么你也帮他跑跑腿儿。快去吧去吧去吧。
1: 哎，

0: 女士长发进了少奶奶的房间。
1: 我只看见长发进了少奶奶的院子。
0: 那你要站着干嘛呀？你快去！对你呀，你快去呀！哎。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
1: 你再说一遍。
0: 小人到了少奶奶那里，发现少奶奶和长发都不见了。
2: 长发呢？还没回来？
3: 还没回来，已经1000多了。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到处都找了。
2: 再去这儿。
3: 是。沈书记，大宝好像找您有急事。
2: 啊。孙先生，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首长，鄙人非常尊重您，也尊重贵军。这些天来，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您，对不起贵军的吧？
2: 孙先生对我们的盛情和对抗战的热情，

0: 我们都非常感动啊。
1: 啊，您请坐。
2: 对于贵军的纪律，孙某是早有耳闻的，并且是佩服之至，但不知是虚还是实啊，所以非常想请教。
0: 孙先生好像话里有话，不妨直说。
1: 那好，那就恕我直言了。贵军的常先生已经不见了吧？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
0: 啊，这事儿我知道。莫非孙先生知道常发在哪儿？
3: 昨天晚上，常发去了钱庄的区公所，我家少奶奶就住在那里。
0: 你是说，常发去找小夏老师？
3: 我亲眼所见。
0: 他去那儿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再说雨儿现在也不见了。
0: 孙先生，我相信这是个误会，请给我时间调查。
1: 那好，我等着贵军能给我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释。
5: 报告，常发没找到。
0: 三局长，
6: 是。

0: 那你认为长发会去哪儿？
1: 我怎么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来，更不知道小夏老师为什么也不见。
2: 报告。
3: 郑书记，小马他们一大早就去附近的村子找长发了。
1: 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3: 我。
0: 啊，小陈，你也去找长发吧啊。
1: 小陈，这可能是破坏军民团结的大事，我和慧文能照顾自己，你去找吧。
4: 是。
2: 哎，小马，
3: 郑书记，老常回来了。他一个人吗？还有小夏老师。他人在哪儿？
5: 房间里。
3: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免得小夏老师难堪。

0: 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1: 真折腾。
2: 也就是我老长着身子板，换了别人早趴下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老长一抱就是三天。
0: 你这流氓，你还有脸说？陈峰，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2: 女先生。
0: 还有谁？
2: 就我们两个人。
0: 你要干什么？是不是也要？

0: 警卫员，陈天跟着你，你这身臭毛病是不是要背到棺材里去？
1: 你听我说嘛。
0: 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么做不仅对不起大宝，对不起梅子，更对不起八路军。
1: 你说怎么办？毙了我？
0: 别以为我不敢毙了你。
1: 你不会打死我的。
0: 那你就打死我。
2: 你干嘛打我？
3: 你跟甄书记都说什么了？
2: 我实话实说。
3: 什么实话呀？
2: 你自己清楚。
3: 你马上去跟甄书记认错。
2: 我凭什么跟他认错啊？啊，他长发顺了我的女人，到最后还是我错了。
3: 孙大宝，你可以糟践我夏雨，但不能糟践八路军。
2: 打人呢？
1: 让我睡一觉再说吧。
4: 我马上就可以睡了，而且永远不会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你让我再睡一觉再说吧。

0: 金书记，长发呢？我问你，长发呢？是不是把他？
1: 这小子竟敢夺我的枪，竟敢逃跑！
0: 你把他打死了，
1: 算他小子命大，让他再多活几天。
0: 你混蛋！你这么笨的人，怎么能当八路军的干部呢？
2: 你什么意思？你要真杀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这件事情怪谁不怪谁，已经不重要了，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0: 小夏老师，
1: 就算长发是个混蛋，你也不应该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孙大伯解释呢？
0: 连你也不相信长发？ 亏他跟你出生入死那么多年，亏得他把命都交给了你。本来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你跟我来。
2: 去哪儿？
0: 我带你去看看，你所了解的长发是什么样的。

0: 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得感谢常英雄，常发。我还从来没见过拿着枪请大夫的。你，孩子还没死。
1: 知道，
0: 你想咋样？

0: 不管怎么样，我不能看着孩子被活埋了。
1: 那他娘的还等啥？走。

0: 你
1: 干什么？
0: 救这孩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孩子我救不了，你别逼我了。
0: 救不活他，你和他一块儿死。
1: 你就是杀了我也没用。
2: 大夫，这孩子你就死猫当活猫医，医好了是你的功劳，医不好也没人会怪你。
1: 哎，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谈什么功劳，我恐怕连苦了的份儿也哄不上。
3: 我问你，平时大人抽风你们怎么治？
1: 打麻黄素。
3: 给他打呀。
1: 不行，这种药大人都受不了。
0: 我命令你打。
1: 不敢。
0: 军令如山，违者格杀无论。
1: 你杀了我吧，我不能为一个救不了的孩子毁了自己的名声。
0: 嘿，你不治，我来治，拿下来。

0: 我不会扎的，你来，拿来，扎好了算你的，扎不好算我的，来。
1: 就这样，我长发叔用枪杆子逼着大夫把我从死亡边缘抢了回来，但他却一口否认自己的功劳。他总是说，是梅子和他们的孩子救了我。我是无神论者，但也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没有梅子和他的孩子，也许就没有我了。

0: 整整三天三夜，他一直抱着孩子在大夫家里等着，等着孩子醒来，等着奇迹发生。
1: 夏老师说的对，像你这么笨的人根本不配当领导。
2: 既然是救孩子，他为什么不向我解释？又不是什么坏事。再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
1: 长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0: 郑书记，你不是说他跑了吗？
1: 狗日的！
0: 你怎么骂人啊？

0: 姐夫，你听我说，姐夫，姐夫，你出来。说，他是不是打你了？没有，他没打我。
1: 你还是不是大老爷们儿你？
2: 说，我算不算你们姐夫？啊，是是。我说话你们该不该听？该听，该听。闭嘴！我问他呢，你说。你就赏我个面子，让我做成这个媒人。 你既然敢打他，就说明你心里有他嘛。既然你心里有他，你就应该跟着他。既然你不跟着他，就说明你心里没他。既然你心里没他，你干什么要打他呢？哎呦，妈妈的，做媒人比打鬼子还累。
1: 凭什么管我的事儿？
2: 我管的就是你，因为我是你姐夫嘛。我是不想让你悔青猪肠子。
0: 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王八绿豆来，就以汉奸论处。那，说吧，你是想当他女人，还是想当汉奸？随便挑一样啊，千万别客气。哎哎，姐夫，姐夫，姐夫，别，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他既然不想回这个家，肯定有他不想回来的道理。我不该强迫他干他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打这以后。 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高兴，行吗？
2: 妈妈，老子一直以为只有女人这么傻这么笨，一个大老爷们儿。

0: 少鹏，我这几天因为孩子的事儿搅昏了头，脑子全是一团浆糊，错怪你了。这碗酒是我向你赔礼了。来，
1: 来来来。
0: 干
1: 了，干了，
0: 干了，干了。

0: 你能够那样的对待别人的孩子，也一定能够那样的对待自己的孩子。我真的替我姐高兴。
1: 孙大宝能那样对待他的朋友，也一定能那样对待你。他是个好男人，你不该那样对他。妈妈的，这文绉绉的说话真别扭。
0: 可我还是觉得。
1: 你觉得我和你姐咋样？
0: 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1: 孙大宝呢？

0: 他活着的时候没好好的带他，还我他娘的算什么东西，好端端的一个人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的时候不把他当回事儿，一定要把人肠子毁成猪肠子吗？
1: 那天晚上的宴席谁也没吃成，因为我长发叔死也不肯参加。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父亲他们才知道那天是梅子的百天忌日。

0: 郑书记，小夏老师，这孩子就麻烦你了。等我们安顿好了以后，我就过来接他。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谢谢你了。
1: 郑书记，此去北方，路途迢迢啊，望郑书记一定要多多保重，恕我不能远送。
2: 孙先生，不必客气。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0: 是。日本鬼子投降是指日可待的事儿，
2: 等全国稳定以后啊，欢迎你们到我郑玉兰家里来做客。
0: 那一定一定，郑书记，我还有一事相求。
2: 您讲，
0: 您的幼子能留在寒舍育养吗？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
2: 小夏老师也是这个意思。

0: 怎么还生我的气呢？
1: 没有，我哪敢生书记的气啊。
0: 是没有还是不敢？
1: 没有，也不敢。
0: 没有是假的，不敢吧，我看倒是真的。

就在父亲他们去赤河的路上，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饱受屈辱和残害的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中，只有长发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像一个老鹰忽然失去了展翅飞冲的目标，

0: 谁批准他们投降的了？说，谁批准狗日的投降了？
1: 长发，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不是好事吗？
0: 不好，老子还没打够呢。你们批准他投降，老子没批准。
1: 我们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再说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还有其他反动派
0: 不干。冤有头债有主，我先找小鬼子说话。
2: 长发到底怎么了？这几天总是神经兮兮的。
1: 和小鬼子打了八年呀，突然没了对手，心里一定是空落落。
2: 不会这么简单吧？
1: 还有什么复杂的事吗？
2: 我总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事儿。
1: 太敏感了吧？长发是那种把事儿藏在心里的人吗？
2: 梅子，你忘了吗？你曾经告诉过我，说等抗战胜利以后，他就和梅子结婚的。
1: 是啊，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忘了？你们先回去吧。
3: 是。

0: 好吗？
1: 到。
2: 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
3: 小鬼子都投降了，还有啥任务？
2: 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
3: 你跟我说的话多了。不能随便喝酒，不能睡女人，不能杀俘虏，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知道你说哪回啊？
2: 我说过，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可以和梅子结婚了。经组织上认真研究批准，决定派你回平阳把梅子接来。我和慧文亲自为你主持婚礼，怎么样？这任务够光荣吧？这儿离孟司令的部队不远了，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根据地，用不着你保护了。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早去早回。我在纵队司令部等着你和梅子。

0: 甄书记，
1: 干什么？
0: 不就娶个媳妇儿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梅子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就不必烦劳你和慧文大姐了吧？
1: 你什么意思？长胖，你别跟我玩什么鬼心眼儿。我告诉你，八路军共产党讲究的就是办事认真，敢于承担责任。你要再跟我玩什么花花肠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嗯，

0: 梅子，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你比任何人都在辛苦地盼着这一天。我来了，来和你成亲。你是我的女人，老常就是你的男人。 这口气啊，不能就这样咽了。就算所有的人都能咽，我老常也不能咽。等着吧，梅子，我不杀几个鬼子为你出气，就不是你的男人。
1: 常发，你怎么来了？哎呀，怎么真是心痛啊？哎，甄书记呢？
2: 我们甄书记公务繁忙，让我来给你借点东西。
1: 借东西？好，你们谈谈。借什么东西啊？啊？
2: 哎呀，借酒借女人我都没有啊。你要是借两个大耳瓜子，我倒是可以考虑。
1: 孟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
2: 我们甄书记，
1: 哎，得了，你小子现在长能耐了，我知道，敢打着甄书记的旗号来找我撞骗了，啊？
2: 孟司令真是厉害，火眼金睛。
1: 少拍我马屁，老实交代，干什么来？
2: 真是借东西来了。
1: 哎，
2: 你不有枪了吗？
1: 不是借枪，是借人。
2: 借人？借什么人呢？
1: 想死里山头啊！
2: 听说孟司令刚刚在城外缴了一对小鬼子的械，我想借几个回去玩玩。
1: 什么什么？借鬼子？还玩玩？哼！
2: 反正那些王八蛋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借我几个嘛。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孟司令，我这枪吧，好久没开过洋荤了，手生的很，你就借我几个练练手呗，顺便开个洋荤吧。胡闹
1: 你！小鬼子投降了，你不知道啊？
2: 当然知道了，他们要是不投降，还用得着我向你孟司令开口吗？
1: 长发，你给我听好了。别说日本人已经投降是我们的保护对象。
2: 就是他不投降，随便杀俘虏，那是违反纪律的。
1: 这我懂，咱也是在延安上过学堂的人嘛。
2: 孟司令，可我没办法。我答应过我一个朋友，要为他杀几个鬼子报仇的，可还没来得及兑现，王八小鬼子就交枪不杀了。这不是为难我？咱八路军是啥人呢？
1: 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说话不能当屁放。
2: 你的朋友是谁呀？这您就甭管了，反正是一起流过血的人。小鬼子坑了他，咱们得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能做赔本的买卖。我不多借，十个八个就行了。
1: 一给不行，你想让我违反纪律啊？我哪敢让孟司令您违反纪律啊？要不然这样，您先借我十个八个的鬼子，我先把他们宰了，然后您再把我宰了，违反纪律的黑锅扣在我身上，您还落个大义灭亲，这总划算了吧？
2: 长发。
1: 你的命就值十个鬼子，赔就赔，我认了。
2: 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没事儿。
0: 我就是想借几个鬼子杀了玩。
1: 长发，你给我听好，我不但不能把鬼子借给你，你也不能再有这种打算，否则的话，你背的罪名比汉奸还重。你知道什么是国际公约？
0: 不知道，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这话连土匪都会说。可你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站住，把枪留下。留下。

我娘从来不杀女人，更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你终于肯承认，俺是你的女人。你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昌发出说，知道杀俘虏是犯罪，别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土匪响马也讲究个江湖道义。可他确实是忍不住，他不能不为梅子做点什么。没有酒喝，没有女人睡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日本鬼子打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他当时确实想过，日本人完蛋了，他长发也就完蛋了。他准备杀几个鬼子，然后陪他们一起死，到地下去找梅子。

0: 老子叫长发，在下吴达子，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1: 老子姓不更名，坐不改姓，长发。
0: 没听说过。
1: 哼，
0: 没听说的事儿多了你。
1: 长兄去哪儿？
0: 哪儿有鬼子，老子就去哪儿了。
1: 找鬼子，那就到我那儿入伙吧。
0: 你说什么？他到你这儿来了？他不是回平阳了吗？秀才啊，你连想都不敢想，他来找我干什么？
1: 我是想不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喝酒睡女人的。<笑>
0: 没错，哎呀，这小子，让你训得有点人样了。<笑>你知道？
2: 他是来找我借东西的，借东西？借什么东西？借日本人。对啊，你这还有日本人吗？老兄，你算是找对地方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

0: 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

0: 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太好了！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脸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1: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0: 30万居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1: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2: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他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

0: 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1: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3: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0: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3: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4: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

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她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

0: 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胡伟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

0: 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由来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0: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五老之中的4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1: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奋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俄罗斯就德国反俄举动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欧洲最长寿河马再产崽，约55岁高龄诞下第15胎，外卖就能买，深圳校服话题火了，警方侦破婚恋诈骗案，涉案金额近100万元，黑龙江多措并举让中医药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1号，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等。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0: Get on a lot of ships. They can't see it because they have no radar because we blew it up. And we blew up much more than their radar last night.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So how long?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表示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西里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卡利巴夫对美军这一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
4: אנחנו שולטים בשטח.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נשארים בקו הזה, שולטים ב-60% מהרצועה. ועוד היד נטויה, כי אנחנו מחסלים את המחבלים שמאיימים עלינו, עושים את זה חדשות לבקרים. אתמול לקחנו את ראש השבק של החמאס.
2: 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3: 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总统普京一号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是有关。
5: Вообще причины та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падения рейтингов и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ыборных кампа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Саксонии, например, конеч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будущем правящей верхушки Германии.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язано с этим.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еще одна ошибка, грубая ошибка, и она,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явн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интересам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рода.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这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这次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安大略湖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举动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加拿大一家公司推出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以此反对美国的做法。
1: 这里是渥太华的一个生产车间，这家公司推出了印有安大略湖字样和枫叶图案的帽子，以此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此外，苹果公司一号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的水域名称，已于当天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已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等政要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
0: 当地时间9月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
1: 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
0: 近日，在意大利的一个自然公园，欧洲现存最长寿的雌性河马卡米拉再度产下一头河马宝宝，这已经是这位约55岁高龄的超级妈妈生下的第15个孩子。这一繁殖记录在河马中也实属罕见。
1: 卡米拉已在园内生活近50年。公园方面9月1号宣布，这头体重达2.5吨的雌性河马于近日产下一头重约50公斤的河马宝宝，小家伙也成为意大利近5年来迎来的首个河马新生儿。据园区消息，经过约8个月的孕期，卡米拉在水中自然分娩，幼崽出生3天后顺利跟随母河马出水，出生仅10天便可离开水池跟随母河马活动。河马在野外的平均寿命约为30到40年，而卡米拉不仅已超过这一寿命，还持续生育，这在物种保护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河马列为易危物种。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枪击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以及包括多名警察在内的6人受伤。枪击发生在一栋高层公寓楼内，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枪声，枪手已自杀身亡。枪击事件由枪手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纠纷引发。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这两艘船只，一艘空载油轮，一艘载有约4200吨钢卷。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但并未发现船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原告指控日本政府监管失职，东电海啸对策迟滞，给避难者带来精神痛苦。本月2号，大阪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

0: 万元人民币，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嫌疑人泰勒·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科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2025年9月10号，鲁宾逊在犹他山谷大学向正在参加校园辩论活动的科克开枪，致其身亡。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这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到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今年前7个月，印尼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3: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4: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2: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5: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6: 我们将更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即将发布。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
2: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

0: 起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1: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
2: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3: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4: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2: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5: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2: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6: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7: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他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1: 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就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
2: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往”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往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往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8: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里的，就在2万的基础上又加了5万。
2: 为了诱导

0: 找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于某某曾经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现在这家公司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在全面厘清这个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3: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他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4: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9月3号，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这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9月1号以来，福建宁德福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有房屋进水，群众受困。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救援。9月2号1点到14点，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用镜头记录到翠鸟捕食的全过程。翠鸟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梳理羽毛，一举一动灵动可爱。找准时机，翠鸟展翅俯冲，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翠鸟牢牢抓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瞬时将猎物吞咽下肚。
2: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锅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

0: 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多措并举让中医药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拒绝教育抢跑，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3号，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许。

0: 以前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落实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和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出席。二号，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一号到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大庆市调研开发区改革发展、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县域经济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运营模式，加强招商引资，提升产业能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3号，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
0: 目前，黑龙江省已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一批旗舰中医馆、中医阁落地城乡，边境地区中医医疗机构完成提档升级。数据显示，边境县年均门诊急诊人次提升46%，特色科室诊疗人次提升83%，优质资源下沉成效显著。
2: 各县级中医医院新增234项中医诊疗技术。制定264个优势病种外治方案，更多群众在县域内就能享受到特色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0: 同时，黑龙江省将着力打造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补齐基层专科急诊急救短板，针对寒地慢病、骨关节病推广中医药服务包，借助医保政策支撑，643种中药饮片集采平均降价40%，25个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试点，群众的就医负担正在切实减轻。
3: 培育打造53家市级旗舰中医馆，放大中医药医保惠民效能，扎实落地医保惠民举措，160余项中医特色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0: 下一步，黑龙江省还将补齐基层中医药人才短板，普及推广适宜技术，拓展慢病管理、治胃病服务新场景，让中医药持续守护龙江百姓健康。
1: 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0: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溪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4: 而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0: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5: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他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0: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

0: 玩具时练分类的办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1: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支持者。
0: 今年5月起，黑龙江省系统开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行动，目前已经见到成效。全省多地还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严禁超前超纲教学，压缩课时，守护儿童健康成长。2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
2: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

0: 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哈尔滨多云，24到1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5到16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阴，25到11度。黑河晴转多云，26到14度。齐齐哈尔多云，26到17度。绥化晴转多云，26到13度。大庆多云，26到15度。伊春多云转晴，24到11度。佳木斯阵雨转晴，23到14度。鹤岗阵雨转晴，26到12度。鸡西阵雨转晴，23到13度。牡丹江多云转晴，25到11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3到11度。哈尔滨多云，24到1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5到16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嗯，每天看到张磊这张博士的这张和蔼可亲的笑脸哈，就知道有任何问题在我们这儿都能得到解决，大家别愁啊。哎，那这两天呢我们一直来聊到这个失眠的话题哈，我得学呀，是吧，跟优秀人在一起必须得与时俱进啊，
1: 好好学吧，反正你也学不会啊。
0: 查了很多资料，请您闭嘴。然后吧，你会发现这个越了解哈，这个心呢其实越往下沉，为什么？就会发现啊，这个失眠的问题可不是说那么简单。我看了一篇报道哈，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名字其实挺吓人的。

0: 叫做世代延续的诅咒。
1: 哎，这个名字确实很吓人啊。
0: 对，世代延续的诅咒。嗯，那看完之后挺吓人的。
1: 你看梁涛哈，就是特别擅长讲故事。嗯，这个到底这个故事写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嗯，但是标题把我们所有的兴趣已经勾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再看梁涛这个一本正经的这个样子哈，
0: 对，
1: 让我们就更想听听到

0: 出来的一个励志女孩，她的经历简直就是跟小说里那个主人公啊特别像，就是从小啊品学兼优，就是典型别人家的孩子，就比如什么三好学生啊，班长啊，党队长啊，反正那个奖状贴的满墙都是哈。后来非常顺利的考上了名牌的医科大学。
1: 哎，那还是我的同行啊。
0: 哎，对了，然后呢，他在大学期间哈，就是奖学金拿到手软，然后毕业之后呢，顺利进入了三甲大医院工作，然后领导对他呢也特别的相中，什么进修啊，学习呀、啊。反正都有他的这个份儿，
1: 对，
0: 这哎呦，我怎么讲着讲着好像讲到张磊博士的过去了，很像啊，
1: 那听你讲的这个人哈，如果是换一个性别，那我觉得可能说的就是我了，
0: 这是女版张磊博士哈，哎，我给忘了，我们现场就有一位别人家的孩子哈，小说当中的主角哈，但是哈，张磊博士，如果你了解完这个小梅的真实经历之后，您绝对不愿意挨边儿，
1: 就我你一听你说但是，我就觉得后边肯定是没发生啥好事，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失眠，是不是小梅后来也出现失眠了？
0: 博士就是博士，您猜对了哈。其实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报道当中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小梅工作之后没几年就出现失眠的问题，刚开始呢以为这个工作压力大的关系，失眠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一周呢是只有偶尔的一天到两天的失眠，就没当回事儿，但是呢。我又说但是了哈，
1: 但是
0: 他这个失眠的次数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会服用一些药物，那药物叫什么来着？叫非苯什么？
1: 苯二氮浊
0: 啊？对对对，这个药
1: 就是地西泮等等那一类药、
0: 就属于安眠药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这类药物怎么样？这个既然医生都在用，是不是效果能好一点？
1: 其实这个药物也没啥特殊的，在临床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我再给大家说几个药名哈，像这个左匹克隆
0: 对
1: 这一类的药物其实都是属于非苯二氮浊类的药物。
0: 哎，这个我听过，没用过，虽然我没有失眠的问题哈，但是您说这个两个这个名字，确实很有印象。
1: 是，
0: 这类药物是常
1: 这类药物用的时间，这个也都差不多哈。和其他的安眠药物相比，50步和100步的区别
0: 啊，基本都是一个东西，一样的作用机理啊。
1: 对对对，作用机理都差不多。
0: 对，那其实像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的哈，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不用服用这种药嘛，但这个小梅的失眠就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整晚的不睡觉的程度。然后到白天工作的时候呢，反过来了。他经常开会的时候啊，或者这个病例啊，是那种研讨会之类的哈，突然睡着了。他是那种没办法控制的这种睡着，
1: 一下就宕机了。
0: 哎，对对对，这样咱们俩正聊得热火朝天呢，讨论问题，上一句还在大声的这个讨论着，突然就没声了，一看趴床睡着了。然后整个人就焦躁不安，精神也不太正常了，记忆力减退，完四肢，我这个头一次听说啊，睡眠不好的朋友，他四肢都会受影响，
1: 是，
0: 就比较僵硬，
1: 对，
0: 完走路吧，你就看他踉踉跄跄的，然后有时候还摔倒过哈，精神恍惚。然后家人们就发现多次小梅在打电话的时候啊，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他自己对着这个空气啊，在打电话，就觉得这，你想啊，他是医生啊。对不对？我们先说不讨论他别的，就是一个职业医生，医生要救死扶伤，是要看病人。你说，如果我作为患者，你的医生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说作为患者担不担心？
1: 那确实很担心、
0: 他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了，对吧？
1: 对，那失眠其实说到底就是神经的事儿啊、他这个已经到了神经紊乱，出现了精神上的事儿。
0: 对，而且他作为医生啊，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小梅当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做了很多检查也没有找到原因，然后小梅突然想到啊，她那个舅舅吧也有过这个四肢僵硬的，然后接着手抖，然后诊断她舅舅当时诊断是帕金森，然后没过几年吧去世了，这个也会造成死亡吗？这个病例
1: 其实帕金森是很少发病两年就造成死亡的，它应该是一种神经遗传性的疾病。
0: 哎，你看就在这儿，遗传两个字。
1: 对，
0: 然后这小梅吧回去问她的母亲，她母亲开始还愿意说，怕别人知道了之后女儿就是不太好找对象，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想说这个事儿。然后呢，逼问之下。说他们这个家族啊世代延续的一个诅咒，哎，这就出现我们在开始前说到那个标题了，说每一代人当中啊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因为严重的失眠之后在50多岁的时候就莫名的去世了，这个不是故事啊，这是真事儿、
1: 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遗传病嘛，
0: 啊啊，对 对, 对，
1: 就是家族有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发病的概率
0: 啊，对，
1: 所以起了一个

0: 悬疑的名字就叫家族的诅咒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像他们这个家族很可能是有一种很罕见的神经性疾病、叫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
1: 啥事儿难不倒我们的张磊博士哈、这一猜一说就明白了，查出来了，就是说张磊博士说到那个就是您说的那个叫致死性的家族性失眠症。
0: 而且这个病的话呢，它目前是治不好的，
1: 治不好，
0: 死亡率几乎是100%。那你像其他的失眠呢、虽然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个遗传性的疾病哈、甚至是能够引起死亡这么严重，能够直接引起死亡，但是同样危害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所有的失眠最终归结起来都与神经有问题，是不是啊？
1: 就是神经的事儿，
0: 它最终就是作用于神经啊，是不是啊？那不管是像中年人压力大焦虑引起的失眠，还是老年人抑郁导致的失眠，还是因为老慢病引起的失眠，还是因为什么学生学习压力大啊，最终出现的失眠，那最终肯定都是神经出问题啊，因为睡觉就归神经管，这个失眠不能够抑制，建议大家用点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 GABA
1: 最好的，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因为你要想让神经一直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
1: 记得好像那个我母亲前段时间聊到我母亲的事儿嘛，然后她其实我们在我们那儿吧有个第三人民医院，就是属于神经类的这个专科医院。完，当时去看的时候就属于遗传性神经类的这种失眠。然后当时大夫就说了，其实神经这个方向的事儿，神经类的问题都不太好解决，就感觉好像跟神经，只要神经沾上边了，就不太好治。
0: 对，
1: 所以大家呢，针对这个失眠哈，为什么想了那么多办法，吃了那么多的这个药啊，效果都不理想？其实因为它涉及到神经了，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难点。
0: 我们人体整个大脑是我们整个人体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司令部。所有的这个命令都是大脑发出来，然后所有的这个器官，你不管是有意识的、没意识的，是吧？有意识的是啥？我要把这个杯子拿起来。没有意识的是啥？我胃要把这个食物给消化掉。是不是？
1: 明白。
0: 那都是它最终的一个指令。那所有的命令哈，其实归根结底就属于两类，一类是兴奋的，你要去干；另外一类就是抑制的。你别去干，所以兴奋的就相当于我们汽车上的油门，抑制性的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刹车啊，是不是？那我跑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睡完觉了清醒的时候，甚至跟人吵架打架的时候，那大脑说你给我支棱起来
1: 啊，
0: 要兴奋起来，是不是？它就要释放那些兴奋的神经递质。那如果说要停下来，该睡觉了，该休息了啊，这会儿没事儿，我可以稳当稳当了，那就要释放这些抑制性的神经递质，
1: 明白？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它负责我们拍我们好好睡觉的感觉哈。
0: 对，
1: 哎，就像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演播间，我们正在做节目，我们也特别的亢奋哈，来完成我们这档节目的工作。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兴奋，我们神经是处于兴奋状态。
0: 是，
1: 然后当我们这个演播室的灯都关了，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处于这个特别平静的，因为每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都想找个地方先坐一会儿，恢复一下哈。所以说如果这个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比如现在梁涛这个兴奋状态，你说梁涛下一秒开始你要睡觉了，我怎么睡觉？这个神经还在兴奋，
0: 他肯定得慢慢的过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像我们在高速上开得很快，原来咔咔咔踩油门呢，
1: 对，
0: 现在的时候说你得降速吧，那是不是就得一点一点的踩刹车？
1: 对，所以这个踩刹车哈，让我们这个神经兴奋不再兴奋，就是解决失眠问题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哈。
0: 是，
1: 所以呢，屏幕前如果您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困扰，导致您多年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失眠这个危害，我相信今天大家伙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专业的理解哈。那当然了，其实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解决。这个很多年前那个经典小品不是说了吗？我不想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我想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没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哈，把这个疑难杂症解决的问题交给我们的张磊博士。这个病到底怎么没？我们如何能够睡个好觉啊？
0: 那失眠呢？我这几天一直在讲，其实就是各种原因造成了兴奋神经一直在兴奋，神经这根弦绷得太紧了，
1: 对，
0: 所以睡不着觉。原来一直在高速猛踩油门。给踩刹车，
1: 按一个暂停键，
0: 对，让我们有一种放空的感觉，就有点像瑜伽冥想的时候大脑什么时候都什么东西都不想，放空自己。
1: 我一般会冥想，就在想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0: 你这也没冥想啊，
1: 我还是有目的性的，是

0: 所以这个 GABA 的作用机制和我们安眠药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这种感觉我特别的这个有感触哈、啊嗯，比如说加班很长时间，嗯，对吧？然后没有休息好，然后突然间放了几天假，嗯，哎呀，那睡呀老舒服了，
0: 是啊，
1: 哎呦，整个人啊，看到谁都想跟他干一架，来劲儿了。
0: 我们到这个野外去放松放松，
1: 对，
0: 是吧？嗯，听一听风，看一看阳光，嗯、是吧？爬爬山、嗯，然后呢，让整个的这个身心呢能够放松下来。
1: 我们理解为叫对我来说叫去去翻味儿，
0: 是，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呢 ，GABA 是神经传递睡眠这个信号的传令兵，嗯，他专门去干这个活儿，嗯，别人不行，只有他可以，
1: 就是唯一性，不可替代性，
0: 是啊。那我们刚才说过，没有哪个神经是兴奋神经或者抑制神经，嗯，就是这一条线儿啊。然后呢，我们 GABA 就是我们传送抑制信号的这个法令官，嗯啊，它沿着神经一站一站的向下传递，传到我们全身各处，也传到我们大脑的内部，告诉我们身体。该睡觉了，
1: 该睡觉了，
0: 告诉我们器官该休息了，别干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全身放松了，人也就睡着了。所以失眠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容易惊醒啊，就是因为 GABA 不够用了。这个信号的传导呢，传着传着就断档了，身体没有接收到休息的信号，所以一直在工作，大脑也停不下来。
1: 对，哎，我昨天哈翻了一下资料，那个有一位叫王叔叔哈给我们发来信息，他问了一个特别问题，他说，哎，今天节目当中能把这个问题讲一下哈？我不知道这个王叔现在有没有在屏幕前，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安眠药，他查资料了，就是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都特别善于学习，你知道吗？他也在查资料哈，他说这个安眠药它不也是作用于神经的吗？然后我们说嘎巴也是作用于神经的，这两者区别在哪儿？
0: 安眠药它就比较激烈啊，这个太强了，但是它属于过强，一棒子把神经打晕了，你说他放松了吗？抑制了吗？那肯定抑制了，打个半死，
1: 对，
0: 是不是？
1: 完他搁那躺着呢，
0: 他不仅是睡着了啊，而且是昏迷了，
1: 昏迷啊，对对对。
0: 那你说和我们平静的入睡，它能一样吗？
1: 啊，不一样，对。
0: 而且安眠药它一定是存在副作用的，
1: 副作用啊，
0: 醒来之后脑袋是昏昏沉沉的，
1: 不舒服，
0: 哎，浑身乏力，记忆力也减退，就是因为呢，它过度的让神经抑制。
1: 它有点破坏神经的感觉。
0: 对，哦，你大家哈，你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如果你没有吃过安眠药，那你可能会吃过抗过敏药。
1: 啊，对对，抗过敏药。
0: 吃抗过敏药的时候，你就是感觉那个眼睛都是直的，
1: 它那个反应特别明显。
0: 是啊，安眠药也是如此。其实我是吃过安眠药的，我尝试过。那吃完安眠药之后，第二天你的感觉就是，我正在看这儿啊，然后这儿有个人叫我，整个反应都是慢半拍的哦，你吃的时间长了更是如此。哎呀，
1: 这个
0: 整个这个神经网络哈，有的机理我们能研究明白，有的机理我们是研究不明白的。科技就发展到这个阶段，
1: 对对，
0: 你吃上几次安眠药，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能感受到了。
1: 那张磊博士啊，既然这个 GABA 我们说到这个嘎巴哈这么的好，哎，我怎么大家伙以前怎么就没有耳闻？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其实很早一段时间 GABA 呢可以说是风靡欧美。很多食物当中也添加了
1: 啊，它只是在国外。
0: 对，哦，那又有研究发现说，它可能是不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那它口服的就没有了啊，因为大脑是我们这个人体最重要的一个脏器啊，血脑屏障呢就是保护大脑的禁卫军
1: 城墙。
0: 所以我们药物呢不容易穿透血脑屏障，毒物也不容易穿透血脑屏障。防止我们血液里边有很多的毒素啊，对我们大脑产生毒害作用。但是有一些有效的物质也给阻挡在外边了啊。那 GABA 不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口服的没有用，所以那自然就被暂停使用了。
1: 就是吸收是个问题，
0: 对，
1: 实际上它能不能解，它如果是破
0: 使用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它如果能进到这儿直接作用的话，它就 OK 了，但进不来，
0: 能够到达它作用的靶点啊，能够进到我们的脑子里面，能够进去它非常少，
1: 非常低的，
0: 是不是啊？所以它就被放弃了。那进不去血脑屏障，它是怎么流出来的呢？我们就发现，在血脑屏障有专门的管 GABA 运输的通道。哎呀，
1: 所以说这个历史长河哈，真是很不容易，它得需要几代人的不断的这个

0: 踩着我们说踩着俊的肩膀上，不断研究，不断研究，不断研究，最后攻克了哈。这个其实非常的一个专业，非常漫长
1: 的
0: 过程。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戒别它是怎么后来研究发现通道，然后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然后发挥作用的？
1: 我们的睡眠从开始的浅睡眠，然后呢进入深睡眠。
0: 哦，
1: 深睡眠的时候，我前面讲的那些修复作用啊、充电作用啊、激素合成作用啊、记忆的巩固和加强的作用啊，这个才能实现啊。然后呢，要清醒过来的时候，再由深睡眠转入浅睡眠，然后呢，再逐渐进入一个清醒状态。除此之外，茶氨酸还能够促进大脑生成 GABA。
0: 嗯，所以说这个 GABA 跟茶氨酸哈，就像张磊跟梁涛是一样的，最佳搭档，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一加一一定是大于二的。
1: 嗯，
0: 哎，那么这个 GABA 它可以自身的这个生成。为什么需要额外补充呢？这个问题我们再讨论一下，问一下，请教一下张磊博士啊。
1: 我们身体是可以生成 GABA 的，
0: 就本身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对
0: 啊，
1: 但是食物当中 GABA 的含量很低，
0: 嗯，
1: 所以我们想靠日常的食补，不行，
0: 不行
1: 啊，吃饭菜等等这些都不行，
0: 嗯，
1: 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生活工作压力的这个加大，
0: 它是
1: 我们自身合成 GABA 的能力呢，是会下降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体内所需要的 GABA 呢，这个缺口就越来越大，生成的就越来越不够用。
0: 我相信如果 GABA 有朝一日能够在我们国内进行普及的话，我相信这也会引起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地震哈。可能这个问题，失眠的问题可能找到了一个钥匙，所以它现在来说的话需要额外的进行补充。
1: 是的
0: 啊，太好了。
1: 而且呢，茶氨酸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很关键的物质叫谷氨酸。
0: 谷氨酸
1: 它是合成 GABA 的直接前提，也就是谷氨酸在谷氨酸脱羧酶的这种特定酶的催化下，转化成 GABA。那谷氨酸我们刚才说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它其实是能够转化成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的。那我们年纪大了，然后消耗多了啊，压力可能也大了，这种酶的活性就会下降。兴奋性的递质没有办法转化成抑制性的递质，是不是兴奋更强，抑制更弱？所以你的兴奋，整个神经就一直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
0: 睡不好觉，
1: 就睡不好觉。
0: 嗯，
1: 那茶氨酸呢，就能够精准提升这种转化酶的活性，让谷氨酸更加顺畅、更加高效的变成我们所需要的 GABA。所以 GABA 离不开茶氨酸。必要的这个补充啊，必要的这个过渡啊，也是有这个非常非常需要的，
0: 相辅相成。
1: 他们这两者呢，必须要搭配在一块儿。
0: 但是前提是我们也专业一点哈，GABA加什么呢？加茶氨酸搭配在一起，单独补充是不行的啊。
1: 那目前呢，GABA在国外非常受推崇，非常盛行。
0: 价格也真高啊但是我觉得哈，只要能睡个好觉，咱们稍微花点银子哈，我觉得也是对的，但前提得选对哈，一定是 GABA 加上茶氨酸一起组合，这个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当然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其实聊得非常开心，但是我相信对于失眠的问题的话题呢还在继续当中。那下次我们也请我们的张磊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这个GABA GABA 到底该怎么选，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关于GABA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专业的事儿。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3: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5: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6: 挺好，挺好的，
7: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8: 非常满意。
9: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10: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11: 特别快，产品质量是很好的
0: 啊，
11: 信得过的。
12: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3: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4: 让我都尽量的，我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0: 张磊博士，
1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16: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3: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

0: 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1: 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朋友哈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他说张博士哈，我今年68岁，冠心病好多年了，心脏里还放了两个支架，平时呢不敢累着，不敢生气，日子过的呢是小心翼翼哈。他说一件事儿，他说没成想前段时间老伴儿是心梗走了，走得特别急，哎呀，他说连句话都没留下，然后在此之后我的晚上一闭眼睛就想老伴儿，想起他最后那天的样子，哎呀就开始流泪，不舒服就开始大哭，然后开始担心自己，然后就开始心跳快，胸闷，后背发紧，总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要不行了，然后现在呢我是白天发呆晚上睡不着，儿子带我去医院查了好几回，他说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晚上睡不着觉，说这个，哎呦，他说这句话让我们很不舒服，他说张博士，我是不是也要快要跟老伴儿去那边团聚了，哎呀，
2: 你听着这个朋友的话哈，
1: 对，
2: 非常揪心，
1: 非常揪心，
2: 老伴儿走得急，心里那道坎老过不去，
1: 你没有任何的准备，
2: 对
1: 对，没有任何准备，
2: 就白天晚上一直是老在合计这点事儿，
1: 就是过不去这事儿啊，总觉得老伴儿好像没走，
2: 总觉得自己也要不行了，那其实呢，你的问题出在心脏，根本在神经，
1: 神经，
2: 冠心病啊，这种病史让我们心脏本来就比别人脆弱，
1: 对，
2: 需要在夜里边好好休息，那本来在休息的时间还睡眠不好，就会让我们的心脏就更加的每况愈下，像我们这位朋友哈，老伴走了以后天天现在悲伤里面，
1: 这不就打击神经吗？
2: 对，
1: 神经那个事，
2: 那脑子里边这些念头啊就像是一帮捣乱的小人，白天闹晚上接着闹，神经就处于一种过度的兴奋状态，那我们心脏呢也就跟着加班，
1: 对，
2: 心跳快，胸闷，后背发紧，其实都是我们心肌缺血了，
1: 对对对，
2: 我们大脑里边呢本来有一个专门管秩序的保安队长，就是 GABA
1: 核心的哈，
2: 他的工作就是要摁住那些过度兴奋的这个捣乱的分子，让他消停一会儿，
1: 消停下来，
2: 但是像您这一年多天天难过，天天害怕，所以仅仅靠体内原来的这些嘎巴基丁酸根本拦不住那么多人，直接就累趴下了，
1: 对，
2: 那他一趴下了，原来的这些捣蛋的分子就彻底没人管了，整宿整宿在脑子里边乱蹦，
1: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对他的打击，我们经再说的话就是对神经的打击
2: 是
1: 特别大的，
2: 是的，那就是您在心里面这种悲伤太深了，光是这几十年的感情的窟窿不是光靠按就能够填得上的，所以除了 GABA 我们再加上茶氨酸，那你心里的那两个支架是不是是不是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对对，
2: 他还得陪着您走20年呢，老伴儿不在了，您呢得替他把剩下的这些日子过好，
1: 没错，
2: 一个人过出来两个人的精彩，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安慰，
1: 我相信这位朋友此时此刻也特别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想对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亲人的离世其实就像是一辈子的这个悲伤，好像你的日子好像天都塌下来了，好像一切世界都毁了，但是像刚才张磊博士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如果他在天能够看见你的话，他也不希望你能够睡不好觉，他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活着，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日子还得过下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您能够继续乐观的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然后呢有任何问题，比如生活上健康上疾病方面需要我们的用得着我们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找到梁涛，找到张磊博士，我们特别愿意在您的生活当中承担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荣幸，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啊，我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有10多年了，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去年老伴突发脑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他半边身子不太灵活，家里的活呢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哈，
2: 对，
1: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整宿的睡不着，每天晚上躺下脑子里就像有小马达突突突突的停不下来，我还担心夜里老伴起夜摔了，心里总合计事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2-3点准醒，醒了就开始心慌出汗，浑身难受，最近去测

0: 血压了，高压都飙到170了，
1: 哎呦，那个，真是太高了。
0: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张博士，我是不是没有救了？哎，这个情况跟我母亲很像哈。
1: 您说这个情况和我原来受失眠困扰的时候也很像，嗯，
0: 对，很像很像，
1: 脑子里面就有个马达，啊，
0: 对，
1: 您不是没救了，那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0: 哎，有希望的啊，
1: 是，嗯，那我们身体的守门员累倒了，才会出现您这样的情况，嗯啊，那高血压、糖尿病，嗯，血管呢本身就比普通人脆弱，嗯，需要夜间睡眠呢，让血压降下去，让人呢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0: 没错，
1: 让我们血管呢进行修复，嗯，可是自从老伴儿病了之后，白天操心，晚上惦记，所以大脑的这根弦哈，时时刻刻都是紧绷着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说这个以前有个小品哈，说那个崔永元，对吧？说这个睡不着觉，完那个赵本山说我沾斗就着，说没心没肺睡眠质量再高呢。
1: 对，没心没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
1: 越是这样想得多的人，睡眠反而更高。
0: 对，因为你的压力比较大嘛。
1: 对。哦，然后像我们守门员是什么啊？负责抑制神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JBA， 24小时连轴转。不让下班，
0: 那你就睡不好觉啊，嗯！
1: 对，那 JABA 呢，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的天然镇静剂，嗯，专门负责拦住那些过度兴奋的神经信号，嗯，不让他们在你的脑子里面突突，它不就够用了吗？嗯，给我们神经呢，就能刹住车了，嗯，所以我们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半夜总惊醒，嗯，那其实就是
0: 这玩意儿少了，就是这东西少了，没人给你刹车了。
1: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光补 JABA 呢还不够，嗯，因为我们心里压着事儿呢，嗯，这种焦虑感哈，啊，就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往上涌，光靠硬拦拦不住，嗯，只有搭配上茶氨酸，才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嗯，
0: 太好了。所以呢，今天哈，我们第二次聊到了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我相信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正在对号入座哈。失眠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太多太多原因了。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兴奋神经在作祟。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推荐的这款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GABA 的营养素，配合上我们的茶氨酸，就能够抑制神经，让你从根本上睡个好觉。当然了，现在这款营养素啊，目前还在全国没有做一个普及，毕竟它是德国的瑰宝哈。
1: 对，
0: 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会期盼那一天早日的到来。我们也期待着让大家伙儿都能够从此啊睡个好觉。我相信这就是对我们晚年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份最美好的祝愿和切实可行的一份行动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3: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2: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夏夏，猴子，还有乡亲们，我跟大兴亲手给你们报仇呢。我杀了九个小鬼子，但是我没脸回来。狗祖儿这畜生，活不了两天了。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跟田壮，早早的给你们报仇，回来告诉你们信儿。

0: 日军松田旅团部后天一早要从县城运送一批物资到野村联队，会派出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两个小队的伪军从四十里村沿途护送。这个情报很重要，必须要马上送出去。
1: 会不会是这野村故意当众释放假消息，想以此来试探咱们的底细？
0: 今天在酒桌上，野村和狗祖旺一直在追查我的来历，关键时刻多亏了吴胖子和李英杰给插过去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再设法摸一摸？这可一定要搞清楚呀。
0: 我分析不像是野村故意放出的假消息来引诱我，因为喝到最后他是硬挺着，其实已经醉得够劲儿了。
1: 那我现在立刻安排小山趁关城门前把情报送到县大队，再由县大队转报分区，时间应该来得及。
0: 好，你马上去办吧。

0: 小栓子，你先回去吧，路上小心。
1: 啊，好，那我回去盯着。
2: 这孙勇可真行，这情报站刚刚成立，就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我看啊，咱马上上报分区，让分区派一个连下来，咱们县大队配合，伏击小鬼子的运输车队。大队长，这肥肉可都送到嘴边上来了。

0: 根据小山子的描述，这个情报十有八九是可靠的。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真的袭击了日军的车队，万一他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我们的情报站，那可就功亏一篑了。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光顾着高兴了。
0: 上级的指示很明确，我们在榆树镇安插这个钉子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摸清楚日军在榆树镇周边建立无人区、修筑据点、重兵把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情报站的工作必须要围绕这个大目标来做文章，不能有半点差错。这样，我们把情报和我们的分析一并上报给分区，请首长定夺。

0: 什么呀？我刚要开第二枪。
1: 行，算你的了，过去捡吧。
0: 谁让你是蛇？我要是打第二枪，一定能打中。
2: 我可看见了啊，用你施舍什么呀？常小姐打第二枪肯定能打中，是不是常小姐？
0: 你说的对。
1: 我说你，天主，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好好哄哄人家啊？
2: 你别忘了，咱可是用人家的马车出的城，
3: 马车是你借的，要哄你哄去。
2: 你看，我不是为了咱俩收三七吗？
0: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4: 哈哈，行。
3: 常大小姐，打猎不是一天能学会的，你试试功。
0: 那我试试。你帮我拿着，快啊，快呀、啊！
4: 哎，哎。
3: 弓箭不能这么用，容易伤到自己。
0: 那要怎么用？
3: 这个手
0: 啊，
3: 握住弓，箭搭在弓弦上，瞄准了。对，好了。
5: 喂，天柱啊，你说你教我的时候，你咋没这耐心法呢？哎，我看这不是你教的好啊。
2: 是常小姐聪明，你看，
5: 一学就会，你看，
4: 是不是？我看看我这边能打点啥去。
3: 记住，射箭手一定要握住弓，箭搭在弓弦上。你记住三个点。第一个点，眼睛瞄准箭头。第二，箭头瞄准猎物。当瞅见猎物，使劲往后拉弓。射！
0: 哇，好厉害啊！打猎太好玩了。
3: 别听王大行瞎说，使弓都得这么教。

0: 我觉得向明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伏击敌人的运输车队，情报站很有可能会暴露。
1: 要放长线钓大鱼，彻底摸清敌人建立无人区的阴谋。
2: 是，
0: 放掉敌人运输车队，麻痹他们。

0: 一定要向方队长强调，命令情报站设法尽快将敌人的计划摸清楚。是。
1: 好，就这么办，回复钱大队。
2: 天柱哥，打猎太好玩了，下次我还要来，带我吧。
3: 大队长怎么说的？
4: 大队长说已经把情报上报给了分区，分区首长指示我们取消打鬼子车队的行动。还有什么？
5: 分区首长命令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鬼子见无人区的计划和目的。

0: 壮，哎呦，红红，你壮了，真好吃。
1: 强子，你看人翠红做这菜多好吃啊，以后跟人多学学。
2: 嗯。
3: 嗯，这里边真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杨天柱，你过来吃一口吗？
4: 我有这个，那个我不爱吃。
3: 哎，小姐，这打猎就这么好玩吗？嗯，我今天第一次打猎，没想到打猎这么好玩，以后你们也经常带着我打。
5: 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以后你要想打
6: 我们还带你去接。
3: 嗯，说好了。
7: 一会儿吃完了，祥子天柱，咱们仨在西屋挤一挤，让常小姐和翠红他们俩睡东屋。
3: 嗯，那一会儿我在哪儿洗澡啊？
5: 洗啥澡啊？今天又不是过年
3: 啊。过年才洗澡啊？
5: 对啊，还有几个月我就该洗了。
3: 我得天天洗。
7: 常小姐，
1: 你不知道他们这穷乡僻壤的，没那么多水，一会儿让翠红给你烧点热水，
7: 凑合凑合洗洗脸得了。
5: 这种粗活别让翠红干了，我去吧。姐，我给你烧点水，好好秃噜秃噜。
3: 嗯，谢谢祥子。

0: 经过几次和李英杰的接触，我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个人。此人说话办事滴水不漏。
1: 就算在野村面前，也表现得不卑不亢。
0: 那咱们是不是在想法子摸一摸他的底线？如果能把这个人争取过来，那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发展可是太有利了。
1: 恐怕没那么简单。我听张惠美简要谈及过他。 此人曾在国军29军服役，是个中尉连长。
2: 他怎么现在会成了黄协军？
1: 这样，这几天我再去常惠美那儿，详细的摸摸情况。

0: 天柱哥，你是不是睡不着呀？我能跟你聊会儿天吗？
1: 打一天猎了，你不累啊？赶紧睡吧。
0: 我不累，打猎可好玩了。你今天教我打猎的样子，就让我想起你两次救我的情景，特别威猛，像一个勇士。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1: 你别想太多了，我救你是碰巧。